0: 与大河相伴相守，谱写了一曲志怀赞歌。下期我们走进志怀丰碑，探寻从水患到安澜的百年坚守，感受现代志怀工程里的安徽担当。
1: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3: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2: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3: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2: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3: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0: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淮河文化篇，一起致敬志怀丰碑，见证人与大河的百年相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淮河是皖北的母亲河，它滋养万物，孕育文明，却也因历史上黄河夺淮，河道淤塞，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害河。千年以来，水患频发，百姓流离失所。从大禹治水的上古传说，到历代官民的修堤筑坝，皖北儿女和淮河水患的抗争从未停歇。新中国成立后，一场波澜壮阔的治淮工程全面开启，历经数十年坚守，终于让淮河从害河变安澜，实现了人与大河的和谐共生。今天我们就沿着淮河干流，从王家坝闸到蚌埠闸，从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到治淮陈列馆，一同探寻治淮的百年历程，铭记那些舍小家为大家的坚守，致敬这座矗立在淮河岸边的不朽丰碑。

历史上的淮河本是一条河道通畅、水流平缓的大河，但自南宋年间黄河夺淮入海后，淮河下游河道淤塞，排水不畅，从此水患频发，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成为淮河两岸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淮河几乎年年泛滥，皖北平原动辄一片汪洋，良田被淹，房屋被毁，百姓流离失所，无数家庭因水患支离破碎。为了生存，皖北百姓只能一次次筑堤挖沟与洪水抗争，但在落后的生产力下始终无法根治水患，只能在苦难中苦苦坚守。这种与大河抗争的精神自古便融入淮河儿女的血脉，从大禹疏川导致的智慧，到民间百姓自发修堤的执着，千百年来人们从未放弃对淮河安澜的期盼，这份坚守也成为淮河文化中

坚韧不屈的精神底色。在皖北各地，至今流传着许多志怀的民间传说，也保留着古代堤坝、治水碑刻等遗存。蚌埠、淮南等地的治水遗址，见证了古人志怀的艰辛，而那些口口相传的治水故事，更是诉说着淮河儿女不畏艰难、众志成城的勇气。1950年，淮河再次发生特大洪水，灾情牵动全国。1951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新中国第一场大规模治水工程——治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淮河治理迎来了历史性转折。数十万治淮大军奔赴淮河两岸，挖河道、修堤坝、建水闸、筑水库，不畏严寒酷暑，不惧艰难险阻，用双手和汗水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治淮赞歌。安徽作为淮河干流的核心省份，承担了最繁重的治淮任务，一座座水利枢纽拔地而起，一条条河道疏浚畅通，一个个蓄洪区科学规划，彻底改变了淮河的水患格局。说起治淮，就不得不提王家坝闸。这座位于安徽阜阳阜南的水利枢纽，被誉为淮河第一闸，是淮河防汛的关键节点。每当淮河汛期来临，王家坝便承担着蓄洪分洪的重任。为了保障下游城市安全，王家坝百姓一次次舍小家为大家，主动撤离家园，接纳洪水，铸就了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科学治水的王家坝精神。除了王家坝闸、蚌埠闸、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等大型水利设施，共同构成了淮河的防洪体系。如今的淮河，河道通畅，堤坝坚固，洪水得到有效管控，昔日的水患之地变成了安居乐业的沃土。蚌埠治淮陈列馆内，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老物件，完整记录了治淮的艰辛历程，成为致敬治淮英雄、传承治淮精神的重要阵地。

历经数十年治理，淮河终于实现了从水患频发到大河安澜的蜕变。这条曾经肆虐的母亲河重新成为滋养皖北的幸福河、生态河。如今的淮河两岸绿树成荫，碧波荡漾，良田万顷，稻浪飘香，百姓安居乐业，处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治淮工程不仅根治了水患，更塑造了新时代的淮河精神。顾全大局的担当，无私奉献的情怀，坚韧不拔的毅力，众志成城的力量，这种精神是大禹治水精神的延续，是淮河儿女风骨的升华，成为安徽乃至全国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的治淮之路仍在继续，从防洪减灾到生态治理，从水利灌溉到航运开发，淮河的治理更加科学，更加绿色，人与大河的关系越发和谐。这条大河见证了皖北儿女的苦难与坚守，也见证了新时代的发展与繁荣。治淮丰碑不仅矗立在淮河岸边，更矗立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夕阳下，安澜的淮河倒映着两岸的万家灯火。听众朋友们，大河安澜来之不易，治淮精神永垂不朽。淮河的千年变迁是一部人与自然的抗争史，更是一部众志成城的奋斗史。皖北儿女用坚守与奉献换来了母亲河的岁岁安澜。治淮丰碑，人与大河的百年相守，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马俊。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文化的四大篇章圆满收官，下期我们将告别淮河，走进浩荡长江，探寻皖江文化的诗情画意与人文底蕴，解锁长江滋养的安徽风华。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9: 这是什么呀？
10: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5: 合肥 FM95.5，
14: 淮北 FM92.1，
15: 亳州 FM101.3，
14: 蒙城 FM102.7，
15: 涡阳 FM88.9，
14: 宿州 FM92.1，
15: 泗县 FM92.5，
14: 砀山 FM90.5，
15: 蚌埠 FM87.9，
14: 五河 FM90.0，
15: 固镇 FM94.5，
14: 阜阳 FM99.9，
15: 界首 FM98.5。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8: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20: 大家好，我是老马。2024年元旦刚过，马识途迎来自己110岁生日。天寿之年，世所少见，远亲近邻、友朋故交的问候纷至沓来。不过祝福接收，过寿则免，不作声，不接访，不收礼，这是马识途老早就给自己定下的规矩。生日那天，马识途兴致所致，挥笔写下一首自寿诗，其中写道：壮岁同许孺子牛，老来自许识途马，终身成就乃过誉，百年巨驾未自夸。这位少出夔门、志怀报国、在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战士，经过大时代淬炼和锻造的作家，把一生的刚毅和赤诚 献给了国家。晚年他对苏轼生发了浓厚的兴趣，还仿古五言诗写了一首200行《东坡长路行》，厚厚一沓稿纸上开篇第一句便是“行行重行行，道路长且阻”。他说苏轼一生都在行走，经历很多磨难，其实我跟他一样，我一直在走路，一直在为寻找什么而走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目睹山河破碎，国家板荡，马识途苦苦寻找投身报国之路，直到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才终于老马识途，找到了真正的道路。面对党旗郑重宣誓后，他把名字由马千木改为马识途，此后投身中国革命，戎马孔总，历九死而一生。马识途一生创作了700多万字的作品，但他真正的创作生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他说，我从小就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文，后来还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受教于闻一多、沈从文等文学大师，也写过一些篇诗。可他当时从事的是地下秘密工作，别说写文章了，片纸只字都不能保留。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从来没想过当作家。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四川文学主编沙汀约马识途写一篇纪念文章，马识途盛情难却，根据自己的革命经历写了一篇《老三姐》，在四川文学刊出后，随即被《人民文学》转载，引起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全林的注意，他邀请马识途加入作家队伍中来。可是马识途当时担任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副院长，一肩挑三副担子，哪有时间搞创作呢？他连连推却。赵全林又说，你写革命文学作品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贡献更大，何乐不为呢？马识途回忆说，过去沉积在我的记忆底层的人和事一下子被翻腾起来，像走马灯似的在我的眼前转动。就在这时，马识途失散20年的女儿也找到了，情感的波涛一泻千里。1941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他的妻子刘慧欣和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一起被国民党逮捕，英勇就义。当时马识途的女儿才出生1个月，刘慧欣在赴刑场途中将女儿放在路边的草丛里，幸运的是女儿被好心的工人抚养长大。一直以来，马识途四处打听寻找，终于有了下落。马识途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尊敬的何恭伟，我的爱人刘慧欣烈士，以及失而复得的女儿带给我的情感冲击，都激励我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这让我欲罢不能。但白天都是满满当当的工作，写作时间从哪里来呢？每天从办公室下班回家，就面对书桌上的稿纸，马识途坚持写，一连开了180多个夜车。1966年春，小说《清江壮歌》正式出版，开印就是20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四川、武汉的广播电台先后全文联播。小说既有 革命斗争的悲壮，又有人性的馥郁芳香，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文学经典，镌刻在几代读者的记忆中。在创作时，马识途对传统文学有更多的偏爱，他说中国传统文学中简洁传神幽默的东西我们是不能丢掉的。马识途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在他看来，一句富有特征的话，人物就能够树立起来，很复杂的场面三言两语就描写好了。这就像是摆龙门阵，摆得地道巴适贴心，乡亲们听得就快活高兴。长篇小说《夜谈十记》就是在龙门阵里摆出来的。小说讲述了民国时期一个冷衙门里十个科员的奇遇，揭示了旧社会人情的凉薄和道德的虚伪。说起这部小说的缘起，马识途可是蓄谋已久。战争年代里，马识途为了掩护身份，不断变换职业，与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交往。他看到衙门里的一些科员三五结伙到人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谈，自寻其乐，他暗自惊喜，我简直像站在一个才打开的琳琅满目的宝石矿前一样，这是多么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啊。从1942年动笔至完稿，他断断续续写了40年。1983年《夜谈十记》出版，开印又是20万册。著名出版家韦君一看后赞叹，对那些科员和旧衙门，作者真可以说是熟透了，读者看来不费力，而作者的功力正在此处。2010年《道观记》一章被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让无数观众见证了经典文学的多样魅力。经历过时代的沧桑巨变，马识途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画不完的英雄，写不完的作品，挥洒不完的热情。他感慨，在我生活过的100多年里，中国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呀！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而进行的革命是那么的悲壮，又是那么的绚丽。多少慷慨悲歌之士，多少壮烈牺牲之人，这些都是非常丰富的文学素材，而我却没能写出它于万一。岁月莫从闲笔过，学问虚向苦中求。过了百岁，马识途依然紧握手中的笔，在诗词、剧本、小说、古文字研究等众多领域进行着不倦探索。2020年，马识途106岁，小说《夜谈续记》出版，他觉得自己老且朽矣，应让年轻一代站在历史舞台的最前面，于是正式宣布封笔。但封笔封不住创作的冲动，第二年他的《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便出版了。对西南联大课堂上大师教授的甲骨文等古文字的回忆，以及对古文字的解说，也许是这位老人所能做的最后一件功德事吧。马识途特别重视新生代作家的生长，他说，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我们愿意做辛勤园丁，做护花人，并且愿请东君常作主，千红万紫满春园。2014年，马识途义卖了书法展上的200多幅作品，并且把义卖所得全部捐献给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院为此设立马识途文学奖，用以资助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至今，马识途文学奖已经颁了8届。戎马与笔墨，革命和文学， 完美结合的人不在少数，马识途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把一生的刚毅和赤诚献给国家的战士和作家，无悔无愧，犹自在，我行我素，姓识途。马识途虽然已经驾鹤西去，但他的词章文采、丹青翰墨，他的爱和忠诚、坚韧挺拔，早已变成文艺创作的刻度、民族精神的验标，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传递和激荡。找到了真正的道路，这是入党之初马识途的深刻感悟。老人以自己是一名职业革命家为荣，更以一生保有革命者的初心和使命为荣。从相信工业救国到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从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者到成为社会主义的热情参与者和建设者，他坚信道路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也庆幸国家和人民找到了最好的路。改名识途不仅是那一刻的豁然开悟，更是一辈子的坚守和前行，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如果说革命是对外部世界的改造与实践，那么写作则是对内心世界的挖掘和探索。在这一内一外、一动一静中，马识途走完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纪人生。
1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8: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20: 您是否还记得电视剧《还珠格格》中饰演容嬷嬷的演员吗？很多观众是那个时候认识他的，他就是表演艺术家李明启。在2024年中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的演出后台，李明启一亮相就把大家震住。这哪像近90岁的人呢？李明启当时参演的合唱节目给出了永葆青春的答案，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回忆演艺生涯的起点，李明启心怀感恩，他感谢党

他从一个旧社会的童工培养成了一名受观众喜爱的演员。他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年轻参加工作起就立志为人民服务。我在中国铁路文工团工作时，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到哪里演出。铁路工人病了，我们就去病房为他们唱歌。在火车上没演出任务，我们就在列车广播室里为乘客唱歌。不唱的时候，我们又成了列车员，拿起扫帚打扫卫生。从来没有人想为了出名而演出。在李明启看来，名和利只是零，如果说生命是一，这个一下面应该是作品而不是名和利。一辈子如果能够留下一两部好作品，就是演员最大的幸运。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1岁那年，李明启的父亲去世，身为长女的她辍学帮母亲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糊火柴盒，织草包，放牛放羊，上山砍柴当清洁员，在粮库挑拣黄豆，在制烟厂包香烟，做售货员。几年之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鸭绿江边的老家辽宁丹东成为重镇，李明启凭着一副好嗓子成为丹东铁路抗美援朝宣传队的一员。那时他和宣传队员们吃住都在铁路工地上，不时有敌机来轰炸，李明启从不害怕，为铁路工人打快板、吹圆号、唱歌。18岁那年，李明启被调到中国铁路文工团歌舞团唱美声，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他申请调到话剧团工作。当时团里准备拍一部叫《远方》的话剧，李明启拿到剧本之后，很快把台词和调度背得滚瓜烂熟。某一天夜里，李明启接到通知，说有专家要来看这部话剧，让他登台表演。尽管突然，但李明启一点都不怯场，出色的表演赢得了专家和团里的肯定。自此，李明启正式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在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工作20多年，李明启出演了40多部话剧，凭借话剧《人生感受》中水莲一角获第3届文华奖表演奖，还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过不惑之年的李明启开始触电影视圈。1986年，便衣警察剧组来团里选演员，请他在剧中饰演一位老太太。有人说他显得太年轻，不像老太太。为了贴合角色，他把头发剪少，眉毛剪稀。剧中热心的郑大妈形象立马就出现了，他也由此获得了金盾奖最佳女演员称号。随后李明启在《家有九凤》、《小墩子》、《没事偷着乐》、《双面胶》、《南媒婆》等影视剧中塑造了多个性格迥异的母亲形象，并有了荧屏妈妈专业户之称。李明启十分注重体验生活，他一直记得话剧团团长告诉他，表演艺术是体验艺术，没有体验谈何体现，体验要深，体现要精。有一年拍农村戏，李明启一进农村就不在剧组待着，天天往老乡家里跑，学挑水，学做饭，学烧火，还借来老乡的衣服和鞋。村里人说，你来的时候多漂亮，你看你现在跟我们一样了。李明启笑了，他知道这扮相成了。央视版《水浒传》中的王婆是李明启演艺生涯的一次突破。刚进剧组，3次试妆都不贴合人物，李明启非常紧张。他反复阅读《水浒传》，发现里面对王婆的描述很少，但这个反面角色各种曲艺剧种几乎

有演绎。戏曲舞台上的王婆就是一副丑婆子打扮，红脸蛋、绿嘴唇、大耳环、大烟袋，头上还顶着大红辣椒。李明启觉得作为电视剧不能像戏曲舞台那样脸谱化，而是要自然不露痕迹。如何表现好的动作设计胜过千言万语，剧本里的王婆就只是坐在自家的茶馆门口看街市上人来人往，李明启设计的王婆已在门口嗑瓜子，每一颗瓜子皮都扑扑吐在地上，眼睛在人群里乱飘，专门盯着达官显贵。剧中武松的扮演者丁海峰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有一场拍摄王婆被宣判后押赴刑场，看到武松的时候，王婆由于害怕扑通就跪在地上，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李明启的腿部被热水烫伤，由于下跪力量很大，伤口破裂，鲜血直流。等这组镜头拍完，他竟爬不起来，腿和裤子都粘在了一起。几十年间，李明启演了100多部影视剧，说起那些角色和台词，李明启如数家珍。他说戏是悟出来的，不是演出来的，一个演员需要把台词融入心里，只是拿剧本照着念就糟蹋了角色。台词说出来不应该是字，而是自己的思想，他追求的是没有表演痕迹的表演。一部古装剧让李明启在全国观众心中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形象。有一次他打车去参加活动，司机认出了他，就特冷淡地说自己后悔拉他。李明启幽默地说，我都出戏了，你怎么还在戏里呀？司机听完就乐了。李明启知道这是观众对自己演技的肯定，演戏是他觉得最过瘾的事。李明启的生活朴实而简单，丝毫没有明星架子，出门搭地铁坐公交也不用剧组接送，他和小区里的大爷大妈非常熟络，互相常常打着招呼一起去买菜。李明启热心公益活动，他用自己的号召力感染更多人投身环保事业，在中国文联、中国视协等组织的活动中也总能看到李明启的身影。他还和社区的同志一起去敬老院看望老人表演节目。他说，我把90当19，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的功课，从艺几十载，李明启把崇德尚义、为人民服务作为一生的功课。从便衣警察中的郑大妈，到小墩子里的墩子妈，从水浒传里的王婆，再到家有九凤中的初老太，他塑造的多个经典形象为观众留下了历久弥新的影像记忆。他饰演的角色可谓是类型化的体现，但他的表演呈现绝对不是程式化的表达，一个戏一个样，角色或许有主次，但一定没有大小之分。他注重体验生活，对每一个角色每一句台词都琢磨到痴狂，只因演戏是最过瘾的事。他把演绎当学问，甘于寂寞，踏实敬业，从来不相信有什么捷径，也不被名利所裹挟，对艺术清澈的爱和执着追求，对人民文艺的敬畏和开拓，早已融入李明启的生命。这或许是李明启老而弥坚，把90当19的底气所在。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

0: 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0: 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3: 开始行走，
2: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学习生活，饮物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打造属于您的健康生活家。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黄金周的长假终于如约而至了。无论是奔赴山海拥抱自然，还是宅家休憩享受慢时光，健康始终是幸福假期的底色。那这个五一，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将为您备好出行防护指南、旅途急救锦囊，化解人从众的疲惫，更有调节作息、缓解节后综合症的贴心预案。愿这份健康攻略成为您假期行囊里最轻盈的陪伴。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假期过后，节后综合征困扰着很多人。那节后综合征到底有哪些症状？我们该如何去调节，才能避免节后综合征带来的不良影响，让我们节后能够更好地投入到学习工作生活中呢？
1: 今天的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邀请到黄山昌仁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吕向阳为我们上一课收心大法，节后综合征破解术。刘主任你好哈，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假期过后，他会有一个我们的节后综合症的这样一个症状。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节后综合症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2: 从我们医学角度来分析，我们这个假期之后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会出现这样的一种不适？节后综合症呢，的确还是比较常见的啊，特别是对于我们上班的，还有上学的，就是啊比较明显。它的表现呢，其实主要啊有那么三个方面。第一个当然是生理方面的一些症状，特别是疲劳，放假过后去上班呢，会感觉身体很疲劳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消化不良、胃胀、胃痛。 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点便秘啊、腹泻啊、交替的一些症状。除此之外啊，还有头晕、恰好相反，还有可能出现一种嗜睡，就是老感觉像睡不醒的一种感觉。除了生理症状以外啊，心理上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那个比较常见的就是一种焦虑、 烦躁，上班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况，会出现我对上班呢或者上学啊感到一种恐惧。但除了焦虑以外，也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情绪的低落，甚至啊会有一些抑郁的一些表现在里面。除了生理和心理上呢，还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表现，这个表现就是拖延呐，甚至厌食或者暴饮暴食，还有一些社交回避等等，这个也有一些心理的因素在里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呢？从我们医学上讲啊，这个原因呢，主要也是多方面的。好，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失衡，因为我们在这个放假假期中啊，往往都比较放纵自己，可能会出去吃顿好的，聚个餐，可能会出现那种暴饮暴食，同时啊，作息的紊乱呢，它有可能会导致啊这个消化系统的负担加重，然后因为这个睡眠的不规律啊，有可能晚上出去 玩一下，去个KTV啊什么的。因为导致我们这个生物钟的失调，同时啊，有些人呢待在家里，他有可能比如长时间的玩电脑，长时间的玩手机，哎，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肌肉的酸痛啊，甚至引起肌肉劳损啊这些情况。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心理上的落差了。因为我们从这个放松的这种假期模式啊，突然又回到之前的那种比较相对高压的一种工作和学习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他心理上还是有一定落差的。我们从医学上讲啊， 可能跟这个大脑皮层与自主神经系统的这个调节之后啊，跟这些有些关系，同时还有可能会引发这种焦虑和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代谢和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在假期中这个饮食的不规律啊，会影响肠道菌群的失调，睡眠的生物钟的紊乱，睡眠的不足，它也会导致啊褪黑素的分泌异常。这个褪黑素是个什么？它是一种
1: 激素它能够就是促进我们的睡眠啊褪黑素，说这个分泌异常啊就会导致你的睡眠出现障碍，
2: 因为种种这些原因吧，就会进一步加剧你的身心疲劳啊。我觉得主要就是在这三方面的原因吧。
1: 你刚刚讲了这个假期综合症还会体现到我们的这种身心疲劳方面哈，有哪些方法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来缓解这种身体的疲劳，恢复体力，在饮食啊、运动啊、休息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缓解身体疲劳的这个方法呀，
2: 我觉得主要也包括什么饮食、运动，包括这个休息的一个调整，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具体来讲啊，饮食方面呢，那我们肯定建议还是一些科学的，相对而言比较健康的一个饮食方案，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B 和膳食纤维的食物，这个就包括燕麦、绿叶的蔬菜、水果等等，然后尽量还是减少高脂肪、高糖的食物。 每餐呢，我们建议啊，其实是吃7分饱比较合适，它可以减轻我们这个胃肠的负担。第二个啊，我们就是还是尽量适量的饮用温水或者淡茶，避免呢就是咖啡因过量。就有的人喜欢喝咖啡，这种你过分的去兴奋呢，反而会导致人体的机能的一个疲劳。除了饮食，第二个就是运动的一个恢复了。运动啊，我们推荐的呀，就是一种做一些低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 普通老百姓哈，我们比较容易的一些运动啊，就是包括慢跑、快步走、游泳等等。 每次啊，其实要求不多，大概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逐步的增加这个强度。这个一般我们具体来怎么把控呢？这个强度一般就是以，心率的明显加快，就是平时我心率，比如说大概60、70，好，心率加到100、110左右，或者是身体微微的出汗，达到这种强度啊，我们觉得就可以了。然后如果针对像那种我们平时在假期间长时间的玩电脑啊、看手机啊，导致那种肌肉的一个损伤啊，我们呢这个东西啊就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康复的理疗啊，甚至一些热敷啊，等等的一些调理吧。第三个就是休息方面的一个调整，这个按我们建议每天呢一般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但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呢可能需要，也许就只睡3、4个小时，有的人他可能精神就很好了，这个主要是看人啊，大部分人呢一般是7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午间呢，中午啊，有午睡习惯的，就是朋友啊，建议啊，一般在15到20分钟可以闭目养神一下，一般建议不要超过20分钟，因为过长时间的午睡啊，它反而会，第一，它会导致夜间的睡眠的不好，好的，第二，其实它对人体的身体状态的影响也并不是好的。
0: 结核综合症对睡眠上，刚刚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那我们在这个睡眠紊乱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调整？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助眠的小技巧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2: 如果出现睡眠紊乱的情况，我们首先呢要调整生物钟，这个很重要。怎么调整呢？就是我们要固定这个起床和入睡的时间，即使你前一晚上没睡好，这种我们也要按时起床，避免白天不觉。这里我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啊，我们所谓的觉实际上是补不回来的，不是说晚上没睡好，我白天。

0: 改用阅读或者听轻音乐的方式啊来放松，好，这个比较好。然后关于助眠的技巧啊，我这里简单说两个。第一个就是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环境，你要保持卧室的黑暗安静，包括合适的一个室温，一般在18到22摄氏度这个样子。第二个啊，就是要做到啊有睡意了再上床，不要在床上做任何与睡觉无关的事。这个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困了，你才能上床。我们很多老人家呀，门诊看到很多睡眠障碍的老人家，特别是，哎呀，我睡不着，医生，我6点钟、7点钟就上床了，我就想早点睡。而这种情况恰好他越是这么干，他越睡不着。其实你在床上待的时间可能越短，你把它压缩，可能你的睡眠质量反而越好。然后啊，你上床过后啊，就做什么？关灯就睡觉。不要在床上看书、看手机、看电视，你上床就睡觉，逐渐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上床就睡着了，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当然，如果你这种方式你还是不能睡着，那怎么办呢？也可以短期哈到医院到找专科的医生哈，也可以短期用一点助眠的药物，上也是可以的。
1: 除了睡眠和这个身体以外，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心理上，你刚刚说了，它会有很大的落差。那我们在这个心理上怎么去做好这种心理的调试，让我们能够以比较好的、积极的状态去投入到我们的这个假期后面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呢？
0: 心理上的落差呀，这个啊，因为很多我们现在工作压力上都蛮大的，的确从假期到回到工作岗位上啊，它多少都会有一点。这个我觉得主要是要做好一个，首先是做好一个渐进适应吧，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缓冲期。就是你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如果有条件的，哎，你可以先从相对简单的任务入手，逐渐的增加你的工作量，由简到繁嘛。然后还可以把自己需要做的工作啊列一个简单的清单，然后明确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减少决策的一个疲劳。然后同时啊，也尽量获得一些社交的支持，可以和周边的同事啊、朋友啊多多交流，好，分享一下假期的经历啊、复工的感受啊，缓解自己的孤立感。然后啊，这里啊也有一个关于这个放松方面，就情绪的管理方面呢，我简单讲一下。其实现在啊，我们都希望自己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啊，能够有一种良好的、稳定的一个情绪状态，但实际上啊，很难做到。现在包括我自己，我们医生，实际上在工作中都很难做到啊，你不被这种不良情绪啊所干扰，甚至有的时候啊，还会被这种不良情绪啊所主导。所以说啊，我们呢，每个人呢，都需要哈，建议大家都找到一种适合于你们自己的、相对健康的一种啊不良情绪的一个发泄途径，这个比如你可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大哭一场，蒙着被子，或者啊你可以跑步慢跑，跑个5公里，出上一身汗，洗个热水澡，好，或者啊你可以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叫几声，其实这都是一些不错的，好，就是发泄这种不良情绪的一种途径。就我个人来讲嘛，我的经验呢，我是跑步，其实我自己也有一定的哈这种。就是有的时候也感觉情绪有点烦躁，或者说有点低落。其实我一跑完步啊，我洗个澡，我感觉人非常的放松，思路感觉都会清晰很多。
1: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回到工作和学习当中，我们会出现这种注意力不集中、效率比较低。那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克服这种问题，让我们能够回归到我们正常的这种高效的一个工作状态当中？
0: 就怎么这种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1: 对。
0: 反正就这个意思。这个我觉得，首先要做的就是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状态吧。俗话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就是你有了良好的身体状态，好，你才能够至少说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工作效率。那么怎么能保证良好的身体状态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合理的安排你的饮食啊、运动啊、休息呀、工作啊，然后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这个前面呢，刚刚我也讲到了啊，关于这个不良情绪的一个宣泄的一个问题。除了保持身体状态以外呀，现在好像也比较推荐有一个叫什么番茄工作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人呢，因为这个注意力专注啊，它都是有一定时间的，它不可能保持长时间的专注，所以你可以比如说每25分钟、每半个小时专注的工作过后啊，你能休息那么几分钟，得到一个放松，充分的利用啊自己这种注意力啊，很专注的这个叫注意力峰值期，充分利用。第二个就是还是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列一个清单，哎，我们现在工作做一个清单，

0: 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就是这样啊，思路比较清晰。对，然后还可以啊，把一些相对复杂的任务啊，拆解为一些小的任务，哈，每完成一项啊，短暂的休息一下，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做好一个环境的优化吧，好，就是我们上班，我们的办公桌把它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可以减少这种视觉上给自己的干扰，这样也可以提升自己的专注力。
1: 那我们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一些合理的这种饮食调节的方法，是能够帮助我们尽快的恢复到这种节后的这种工作状态，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工作和生活？
0: 关于饮食方面呢，三有一个核心原则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8个字：清淡为主，规律进食。清淡为主啊，指的就是我们尽量用清蒸、炖、煮这种方式啊，去替代油炸、辛辣的食物。规律进食啊，那指就是定时的一个三餐，避免就是临时的代餐。就有的人可能，哎，我这一顿我吃点饼干我就过去了。尽量啊，不要吃什么夜宵啊，这种情况，这东西是不健康的。具体来讲啊，有没有哪些食物比较好呢？这个啊，我们像早餐呢，我们比较推荐呢，水煮蛋、牛奶这种搭配，再搭配一点水果啊，像猕猴桃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好，喝一点燕麦粥都不错。午餐呢，我们不推荐呢吃精米，像我们推荐呢多吃一些鱼肉啊，这种肉类，好，相对而言呢比红肉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猪肉啊，这种情况要更好一些啊。还有一些比较好的蔬菜，像西兰花呀，啊，这都不错。在加餐呢，如果有加餐呢，可以喝点酸奶呀，吃点坚果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那为什么不推荐吃夜宵呢？因为现在年轻人他还是有个吃夜宵，就喝点奶茶呀什么的。
0: 不管是夜宵还是奶茶，其实都是一些高能量、高热量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今年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大方针，就是体重管理年嘛。实际上就是跟这个，我觉得就很大关系。现在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喜欢喝奶茶、夜宵，所以说为什么大家现在肥胖的病人那么多？我觉得也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它一方面啊是导致你能量的堆积，你吃了夜宵过后，你很快就睡觉了，能量你消耗不掉，这样啊就身体容易变得肥胖，容易超重。另一方面呢，它也会对你消化系统，它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会加重你消化道的负担，这个我们的确是不推荐的。包括我们以前有句话说，饿着肚子睡不着觉，吃一点东西反而好睡觉，这种说法其实也是错误的，也是错误的。其实真的，你吃饱了要睡觉，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吃饱了可能反而睡不好，并且同时啊，这样会导致你的消化系统得不到休息。我们建议啊，其实适当的哈。为什么我们建议这个七分饱？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我们晚餐，特别是晚餐，我们建议不要吃太饱。这样的话，其实你的睡眠对你的健康，我们觉得这样是更有益的。
1: 那刚刚说了饮食方面哈，那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对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老人、小孩、孕妇，他们这些特殊人群在应对这个节后综合症的时候，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个收心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哈，有哪些是专属于他们的一些小建议呢？
0: 其实现在很多老人相对而言啊，相对而讲啊，因为他们很多人可能都已经退休了哈。反而呢，可能没有在这种工作岗位上，我觉得他们更应该注意到，很多老人他喜欢出去旅游，哎，他可能会利用节日的几天，哎，出去旅游一下，爬个山什么的。最主要一点，我觉得还是量力而行吧，就是你自己要，自己这个年龄段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这个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我们其实作为医生来讲啊，我们看来建议老人家最好还是做一些以散步啊、太极拳呐、这种相对比较平缓的运动为主。但有些老人家现在，我们包括很多，你看我们健身的地方，看到很多老人家玩单杠、玩双杠，玩得特别溜。但如果你的确是有这个身体条件，啊，长期习惯你这么做，我们也不反对。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个量力而为、量力而行，觉得是这个意思。那老人家呢，我们这里啊，我倒重点推荐一个东西，就是老人家有一个叫3个半分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起床啊，早上躺着醒过来。哎，休息一会儿，我们再不要一醒来就着急起床，休息一会儿再坐起来，坐一会儿我们再站起来，什么意思呢？再推广一点，就是尽量还是慢一点，做这种动作慢一点，就避免这种什么体温低血压呀、摔倒啊，避免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
1: 那对于孕妇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孕妇的话，我们上学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假期快结束的时候啊，要给小孩子一个逐步适应的一个时间，就是比如说节前第一天、节前的一天两天，就要逐步让他恢复这个上学的一个作息时间了，还是一个控制吧，啊，就控制你在这个假期期间过多的去玩一些什么电子产品呐、这种情况。然后啊，我这里也有点小经验，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游戏化的任务，去帮助孩子，逐步过渡到这种。

0: 就是上学期间的一种正常的一种作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改变一个坏习惯，或者说没养成一个好习惯，我就给他一个小小的奖励。我觉得小孩子还是需要激励的。我自己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家小孩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吃饭吃得好，一个礼拜你都吃得很好，15分钟你都能吃完，哎，我可以给你一个奖励。给你一个小玩具啊什么的，给个奖励，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但首先还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一点，你不能让小孩子在节假日啊，完完全全的就放纵了，放纵他啊，想怎么玩怎么玩，这个不行。还是有一个计划，有适当的放松哈，但是收啊，收起来的时候，再有一个逐步的一个过渡的一个时间，我觉得就 OK 了。放假嘛，其实大家放假都希望在放假当中好好的能得到休息，得到放松一下哈。怎么才能够节后更快的这个投入到学习工作当中呢？我觉得首先是还是就是在节日当中不能过度的一个放纵，量力而行。你如果有这个体力哈，有这个精神状态，你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如果你的确是，比如说你像一些老年人，刚刚讲老年人、学生这种，那你要首先要做好适度的一个控制哈，有一定的自我控制的一个能力。然后啊，刚刚就讲的还是啊，尽可能的哈，在上班快到的时候，尽可能的。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饮食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利于这个尽快的进入你的工作状态、学习状态吧。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日常的素食饮食搭配，掌握这几个思路也可以很简单。可以选择全谷物的糙米、藜麦作为基础，富含纤维和蛋白质的主食，能够给你提供持久的饱腹感，也是减脂期的理想碳水来源。豆类的选择有很多种，豌豆也有着较高的蛋白质，像小扁豆、鹰嘴豆、黑豆等，每天都可以换着来吃。黄色食物像玉米、南瓜，粗纤维的食材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酵素类发酵的泡菜也是大自然的益生菌，促进肠道菌群平衡，补充钾、铁、锰等矿物质。把这几样食材煮熟，想节省时间也可以混合一块儿倒入锅。冰箱里前一天剩下的胡萝卜我也加了进来。多种色彩的食材对应着身体不同所需的营养。如果你不容易记住，就用红、黄、绿、白、紫、黑这样的色彩做搭配，或按照豆果古书的区分，也可以掌握植物性饮食的窍诀。所以吃素也是一件有意思的填色游戏，吃得对就能吃得健康啦。
3: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

0: 般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6: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6: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技，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完全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完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完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边摆，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现在很多人因脱发而苦恼，去医院看了医生，发现开的药物非那雄胺仅和前列腺增生用药是相同的。很多人只知道非那雄胺是前列腺增生的用药，并知道它其实是可以用于脱发治疗。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到的是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主管药师王书弟，来为大家解答这一问题，为大家全面普及非那雄胺的使用要点。
6: 非那雄胺是什么？最初是用于治疗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药物，它可抑制外周睾酮转化为二氢睾酮，降低血液和前列腺皮肤等组织中二氢睾酮水平，从而抑制前列腺增生，改善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相关临床症状，同时可使头皮及血清中的双氢睾酮浓度下降，从而抑制头皮毛囊变小，逆转脱发过程。非那雄胺如今已成为同时对抗前列腺增生和拯救脱发的双效药物。非那雄胺在治疗不同疾病的正确用法是什么呢？非那雄胺分为1毫克和5毫克两种规格，5毫克规格专治良性前列腺增生，需长期服用至少3到6个月，可缩小前列腺体积，改善排尿困难、夜尿多等症状，适合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患者。1毫克规格适合18岁以上成年男性雄激素性脱发患者，并需要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才能看到头发密度增加，停药后疗效可能会逐渐逆转，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非那雄胺建议每日在同一时间服用，空腹服用或随餐服用均可。如果您使用的是分散片，可以含服或吞服，也可以将药片加入适量水中溶解后服用。需要注意的是，两种规格不可互相替代，因为有些患者吃1毫克非那雄胺治疗脱发感觉见效慢，想要换成5毫克的，这是绝对不行的。高剂量非那雄胺用于脱发可能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长期服用非那雄胺会不会导致不育是很多男性患者服用时存在的疑问。那我们来看看非那雄胺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哪些。非那雄胺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是性功能受影响、性欲减退、勃起功能障碍、乳房不适、乳腺增大、乳腺疼痛和皮疹。但是这些不良反应是有可逆性的，在停药之后症状即会消失，不会对患者造成终身影响。少数患者可能会在用药初期出现轻微症状，但随着用药时间延长，症状可能逐渐减轻并趋于稳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非那雄胺不适合女性使用，非那雄胺对女性怀孕和生育是有重大隐患的，用于孕妇可引起男性胎儿外生殖器发育畸形，而且对绝经后的女性无效，所以不建议女性使用非那雄胺。男性在女性备孕期间也应慎用非那雄胺，18岁以下儿童也不能使用非那雄胺，请大家按照医生要求持续用药，不要擅自停药。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啊，我要跟你聊一聊牛羊肉当中有助抗癌的成分。天啊是越来越冷，人们为了御寒就会选择吃一些热量高的食物，比如牛羊肉。在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啊，猪肉一直都是主角， 不过呢，这几年凭借着高蛋白、低脂肪的优势，牛肉逐渐成为了餐桌上的 C 位。牛、羊等等哺乳动物当中的肌肉富含二价铁，也就是含有丰富的血红素，颜色呢呈暗红色，所以被称为红肉。我们经常听到啊，食物分为温热、寒凉。温性的食物是不是就真的能让人感觉到温暖呢？其实这是有道理的啊。温性食物是传统医学里面的说法，顾名思义嘛，就是那些使人体感觉更温暖的食品。在这儿啊，不是一个抽象的比喻，就是具象的，更容易理解的。其实呢，食物啊都是会让人感觉到温暖，吃饱了嘛，自然就温暖了。因为食物不论是什么，是蛋白质啊、脂肪啊，还是碳水化合物，都是热量，都有热效应。但是蛋白质的热效应最高，蛋白质所含的热量当中30%都会作为体热释放出来，而碳水化合物呢只有5%，脂肪则更少。所以啊，那些能够提供更多的蛋白质的食物就会让我们在饭后觉得更加温暖，比如肉类呀、蛋类呀，特别是瘦的牛羊肉。人们吃完涮羊肉呢会浑身冒汗，如果只吃涮白菜、涮面条是不能够达到这种温暖效果的。其实呢，有些减肥方法要求人们多吃瘦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利用蛋白质这种能够浪费能量的散热效应。特别是贫血的时候啊，人体供氧不足，生物的氧化率下降，就会更加怕冷。所以呢，富含铁的牛羊肉和动物内脏对维持血红蛋白水平有帮助，对抗冷也有帮助。虽然呢，牛肉、羊肉、猪肉都属于红肉，但是红肉吃多了嘛，会增加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甚至红肉本身还是二类的致癌物，本身就争议很多嘛。不过最近国际顶级的学术期刊《自然》发布的一项研究证明，牛羊肉当中有一种成分能够激活免疫细胞，有助于抗癌，那就是反式异油脂酸 TVA。 TVA 呢是一种长链脂肪酸，大量啊存在于反刍动物的肉类当中，包括牛羊肉。同时呢，乳制品当中也含有许多的 TVA。 反式的异油酸可以让更多的 T 细胞浸润到肿瘤区域，并且增强 T 细胞的杀癌能力。那些血液当中的 TVA 水平更高的人呢，对免疫疗法的应答也越好。那研究者指出啊， TVA 可能是可以成为一种辅助癌症治疗的营养素，提升免疫疗法的效果。不过我在这先插一句哈，完全不需要为了这个好消息而额外的摄入大量肉类，毕竟红肉摄入过量的确是会对健康有负面的影响。其实这个研究啊，也再一次说明了一个道理嘛，没有不好的食物，只有不好的膳食结构。就算是牛羊肉是红肉，也可以健康的吃嘛。美国癌症研究所和美国癌症协会曾经共同制定了癌症预防饮食指南，建议控制红肉的摄入量，多吃鱼、禽和豆类等摄取蛋白质，并且应该谨慎的食用加工肉制品。红肉、加工肉每周少于500克，吃的时候啊，尽量选择瘦肉，少吃肥肉。平时可以挑选一些新鲜的瘦肉，像牛腱子肉啊、里脊肉等等，少吃肥牛、肥羊、五花肉等等高脂肪的肉类。肥肉当中的主要成分是脂肪嘛，热量也很高，营养价值也远不及瘦肉，尤其是三高人群一定要少吃。烹调红肉的时候，尽量采用蒸、煮等低温方式，少煎、炸、烤。王兴国也提醒哈，红肉肌肉纤维粗硬，多碎吃更有利于

0: 营养素的消化和吸收。那最重要的啊，还是均衡饮食了。多样化的饮食才有利于营养均衡和身体健康嘛。肉类、鱼、蛋、奶等食品是富含蛋白质的，各种新鲜蔬菜和水果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无机盐，荤素搭配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够增强食欲，那有利于消化吸收。不管外面是冰天雪地，我们都要好好吃饭。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现在劳动争议已经不再是打工人的遥远话题了，加班费怎么来算，离职证明卡不卡，调岗降薪合不合理，竞业限制绑不绑人，这些事儿几乎每天都在职场里发生。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向远方律师。向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尤其擅长劳动法领域的争议解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向律师。向律师您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盈科律师事务所向远方，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每位职场人都绕不开，也最容易踩坑的话题——劳动争议中的攻守道。
0: 向律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劳动法的争议，我们先来从最普通的一类说起，加班费。那很多听众反映啊，公司说加班需要审批，或者是我们实行的是包薪制，月薪里面已经包含了加班费。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这些说法它能站得住脚吗？
1: 好的，我们说这种说法不完全站得住脚，关键是要靠看这个证据和约定是否合法。劳动法里面有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工作又不能补休的，要支付不低于200%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工作的，支付不低于300%的报酬，这个是法定的标准，不能通过比如说像内部审批流程，或者说我们通常说的包薪制来随意的架空这个法律规定。实践中我们看到用人单位啊，经常会有这个三种套路啊。第一种就是说以加班审批制为由拒绝支付加班费，比如说公司明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员工在加班啊，比如说像下班后持续恢复工作休息、完成紧急任务这些，但是呢公司以没有走系统审批类似于这样的理由不给这个加班费，司法实践中很可能不会被支持。法院如果是到了法院的话，法院会看这个事情的一个实质性的情况，就是说加班到底是不是这个用人单位安排，或者是为了这个用人单位的利益，而不是单纯的看这个审批单。第二种就是以包薪制模糊处理，我们说有的合同写月薪含加班费啊，但是如果实际加班时长折算下来，时薪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或者根本没有把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分别计算，这种约定同样可能被认定是无效的。第三种，我们更常见的是以自愿加班为由进行推责，比如下班后啊，领导在这个工作群里艾特你，啊，明确的布置工作任务，那就是公司安排加班，员工只要能证明这一点，这个用人单位就不能说讲他没申请来进行抗辩。
0: 那刚刚向主任也是说到了，关键是看证据和约定是否合法来判断这个加班到底怎么来算啊。很多听众很关心的是自己怎么来收集证据证明自己加班了，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或者说是清晰的一个清单，咱们怎么来收集？
1: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证据这块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固定。第一是上班的这个考勤记录，比如说我们上班啊，通常打卡有截图，对吧？有考勤表，有加班的审批流程的页面，这些能保存就保存。如果这个公司用的是钉钉啊、企业微信这些，要注意离职前导出或者截屏，因为一旦就这些工作群或者是工作系统，你的权限被关闭，那么证据也就没有了。第二个维度是工作的指令。就像前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比如说领导在下班后、周末、节假日发的工作消息，邮件、任务安排，包括工作群聊里面的一些对你的要求，比如说领导说啊，今晚要出这个方案，啊，周末叫你赶个材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有力的证据。第三， 工作成果的交付记录，比如说，你在非工作时间发送文件、回复工作邮件、提交设计图、方案这些的时间戳，这个也可以佐证，就是你是在加班的，在这个非工作时间进行加班的事实。一句话，简单来说，证据不在多，我们说法律证据要在于要能形成闭环，证明用人单位要求。你的实际的做了哪些工作，以及工作时长超出了法定的标准？
0: 刚刚向主任是从三个维度来解读加班证据的这个收集，第一就是考勤的记录，第二就是工作的指令，第三个呢就是工作成果的交付的记录。那说完加班呢，再说另一个高发的争议，那就是离职时被公司卡离职证明，拖着不办社保转移，或者是要求自愿签订这个放弃索赔的协议。很多人啊，为了拿证明快走人。不得不签字，那想问一下向主任啊，这种签字在法律上它有没有法律的效力？
1: 我们说这种签字呢，法律上属于叫被迫的签字啊。通常来说，效力是要打问号的。那么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劳动合同法》里面有规定说，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这个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且在这个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的这个转移的手续，这是法定义务，它不是以劳动者是否签字为条件。实践当中，公司经常用不签字就不给离职证明来压员工放弃，比如说加班费啊，自愿放弃经济补偿，或者说自愿放弃社保的追缴。根据民法典相关的法律条款，一方如果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的这些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受损害方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所以即便当时签了字，事后仍然可以主张该协议是无效或者是可撤销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有两点：第一，像这种这个文件能不签就不签，明确告知公司出具离职证明是法定义务，不得附加条件；第二，如果迫于无奈签了这个文件，保留好当时被胁迫的证据，比如说，跟这个用工单位的录音、聊天记录、相关的证人等等等，等到离职以后，尽快申请劳动仲裁。
0: 刚刚我觉得向主任的这个两点的建议非常的好。对于这种协议啊，咱们能不签就尽量不要签。如果被迫无奈签了之后，最好保留当时胁迫的一些证据啊，来佐证当时那种情况下是被胁迫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中层或者是技术岗位会遇到竞业限制。那这个问题啊，就是公司要求签一份协议，离职之后2年之内不能去同行的公司就职，否则要赔付高额的违约金，那公司却不给，或者是只给很少的这个经济补偿。那想问一下向主任，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 好的，我们说这个做法肯定是不合理，而且是违法的。劳动合同法里面有很明确的规定，对于负有保密义务的这个劳动者，就是用工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是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我们叫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竞业限制的这个条款，并且约定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如果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向用工单位支付违约金。这里面讲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点，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第一，竞业限制的人。

0: 他有义务按月对我们的这个劳动者进行一个补偿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相关的高管或者专业技术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标准，如果有约定的，从约定；如果，就是，但是不得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没有约定的，按照劳动者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如果3个月没有支付补偿，劳动者就可以通知公司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简单来说，就是用工单位在这个劳动者离职之后，还有义务向他支付相关的这个竞业限制的这个费用，否则的话，就相当于用工单位先违约，所以劳动者可以不履行这个竞业限制的这种义务。
1: 向主任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啊，那就是如果公司既要求竞业限制又不给补偿，那么员工可不可以去同行，就这个相近的这个岗位去工作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像这种情况，我建议是可以走法律途径。最稳妥的做法是先书面催告公司进行支付，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竞业限制的补偿金，然后并且保留催告证据，比如说您发了短信打了电话，保留这个截图、录音等等。如果用工单位仍然他不支付，在您催告之后，可以申请仲裁确认竞业限制的条款失效或者是自行解除，原因就是刚才说的他不付这个款项。我不建议，就是说，这个直接我们说一声不吭，就去竞争对手那边去上班了。否则，一旦公司事发以后，这个补偿或者是这个条款被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认定竞业限制仍然有效，那么对我们的劳动者就可能会面临违约的风险。
1: 刚刚我觉得这个向律师的这个提醒非常的好，大家可以书面催告公司支付补偿这个款。如果这个公司一直无动于衷，咱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既定的法律的程序来走下一步啊。那说完在职和离职，还有一个常见但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争议，那就是调岗和降薪。公司以经营需要优化调整为由，突然把员工啊从管理岗调到了一线的岗位，或者是直接把公司打8折，员工不服气，公司就说啊，不服从管理，按照旷工开除。那想问一下向主任，这样的做法，公司它合不合法，合不合理？
0: 好的，主持人，像这种情况确实也非常常见啊。我们说这是不合法的，调岗降薪，它实际上是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的条款啊，这个是需要双方协商一致的，劳动合同法里面有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而且这种变更应当大家注意是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看用工单位单方调岗是否合理，主要要看几个因素。第一，这种调岗是否是基于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惩罚性的，或者是甚至带有侮辱性的这种调岗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些，讲这种业绩的这个公司，他会把比如说销售总监达不到这个相关的业绩调岗有的把总监调去做保洁，那这就属于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明显是惩罚性或者侮辱性的这个调岗。第二是调岗后的工资待遇是否明显降低我们说劳动合同里面，因为它是约定了有这个薪资待遇的，那么如果是调岗后薪资明显降低，这本身就是对这个劳动合同内容的一个变更，第三，调岗是否改变了劳动者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等重大的条件第四，劳动者是否能胜任新岗位？比如说，如果公司硬性的调岗降薪，就是劳动者他明显不具备这个岗位的技能，那么这种调岗对他来说他是明显不可能胜任的，所以遇到用工单位硬性的这种调岗降薪，员工是可以明确的书面拒绝，并且继续在原岗位打卡上班。如果用工单位说讲你不服从管理然后以这个为理由进行开除，用工单位这个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员工是可以主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要求双倍的赔偿金。这个计算的方法呢，就是你每工作满一年支付2个月工资。
1: 刚刚向主任也是介绍到了关于加班费、竞业限制。

0: 是调岗降薪的劳动争议的解决的路径啊，刚刚向主任提到了很多次，如果有争议，咱们可以这个申请劳动仲裁。但对于普通的劳动者来说啊，劳动仲裁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很耗时，很多人就觉得为了几千块钱不值得折腾。那对于咱们的这种普遍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1: 好的，我个人认为呢，这是可能。 大家的一个误区啊，可能有很多的我们的朋友，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程序，所以他不太了解，啊，我们国家的劳动仲裁的设置，这个程序其实对劳动者是非常，友好的，啊，第一，劳动仲裁它本身是不收费的，如果申请劳动仲裁不需要缴纳这个仲裁费，啊，所以大家没有额外的经济负担。第二，它举证责任是倒置的，什么叫？ 举证责任倒置，就是有很多的关键性证据，比如说用工单位的这个考勤记录、工资单，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规章制度等等，这些举证的责任在用工单位，而不在于我们劳动者。所以就是说，如果劳动者申请仲裁，而用工单位拿不出来，他本身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啊。第三，这个仲裁的时效是一年，就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损害。 之日起来计算，实际上并不短啊。这个仲裁的时效应该是我们说够绝大多数劳动者足够的时间去准备了。第四，这个现在的我们劳动仲裁程序其实是相对比较简便的，啊，可以自己去申请，也不必说一定要去请律师。而且很多地方现在支持网上的立案、邮寄材料等等。当然了，如果说涉及的劳动争议的金额比较大啊，事实比较复杂，或者是。 用工单位已经请了律师，那劳动者这边，我们当然也会建议，就是说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啊，但是不要因为怕麻烦就放弃了自己的合法的权益。
2: 刚刚向主任也是用这个，专业的解读，让大家颠覆了自己原有的一个认知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向律师将用几句话给咱们听众朋友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提醒。
1: 好的，因为刚才也讲了比较多，我给大家送上这个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劳动争议的这一块啊，大家需要都注意的问题。第一就是留证据啊，打卡、聊天、工资条、通知书这些能存就存，离职前。 导出啊，记得导出保留。第二，不要忙签啊，不要乱签，就是放弃权利、承认自己违纪、自愿离职的这些文书啊，一定要想清楚、看清楚再签。第三，就要敢于仲裁啊。劳动，像刚才说了，劳动仲裁免费，门槛低，倾向于保护我们劳动者，不要怕，觉得打官司麻烦就被他吓住。第四，守时效啊，从离职。 或者知道自己权益受损害起，一年内要启动，过了一年，超过时效，那就来不及了。
0: 刚刚向主任的四句话总结得非常的精辟啊，留证据不忙签，敢仲裁守时效，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记住了这四句话。不过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还有一些灰色地带的争议，比如试用期被随意的辞退，没有签劳动合同该怎么来维权，公司用劳务合同来代替劳动合同来规避自己的责任等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 这个向律师继续来为大家拆解。
1: 好的，主持人，这些呢确实是非常高频的我们遇到的问题啊，我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解读一下。首先是关于这个试用期啊，试用期它不是公司的这个免费的观察期，我们可以这么说。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试用期啊，很多刚刚毕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试用期快满了，公司说。
2: 您不符合录用的条件，直接让您走人，也不给任何的补偿，那这种行为它合不合法？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合法的。试用期不是说讲用工单位想辞就可以辞啊，这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明文规定的，劳动合同法里面就说确定了，就是说相客观的数据等等。第三。 就是用工单位在试用期结束前做出解除决定并通知劳动者，啊，过了试用期，这个用工单位就不能再以试用期不符合条件为由解除了，那就是说这个期限的问题。所以实践当中呢，很多用工单位拿不出任何的考核依据啊，就是凭空随口说讲，感觉你这个不符合我们团队的这个氛围啊。 或者说领导觉得你这个工作态度不够积极等，这个就是比较虚的，没有我们讲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考核的标准的，这些都属于违法。

0: 大解除啊！我们的员工是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是支付赔偿金的。那赔偿金的计算方法呢，也是这个经济补偿的两倍啊。
1: 那么向律师，关于试用期的时长，还有试用期的这个工资，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0: 好，我们说这块的法律规定很明确啊，关于时长，试用期时长，《劳动合同法》里面第19条有规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就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是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劳动合同3年以上这个固定期限，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那比如说，有的用工单位让员工延长试用期，或者是换岗之后又来一次试用期，这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那么关于试用期工资，这个法律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不低于80%，同时还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1: 好的，非常感谢向律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14: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 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8: 妈我饿了，
13: 饭菜马上就好了。
1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9: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8: 妈妈
20: 妈
21: 妈
18: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9: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2: 哎来了。
2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3: 妈我来了。
2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5: 连局一点小意思。
2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5: 是我不好意思。
2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4: 小意思小意思
2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8: 淮南 FM 103.6，
27: 滁州 FM 102.9，
28: 定远 FM 98.5，
27: 明光 FM 92.3，
28: 凤阳 FM 87.9，
27: 天长 FM 87.7，
28: 六安 FM 94.9，
27: 霍山 FM 94.2，
28: 霍丘 FM 105.1，
27: 金寨 FM107.4，
28: 马鞍山 FM 91.3，
27: 芜湖 FM 99.2，
28: 无为 FM 100.1，
2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9: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7: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向远方律师。向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尤其擅长劳动法领域的争议解决。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向律师重点为大家解读了职场常见的劳动维权的要点，加班费不能用审批制、包薪制随意的免除，大家务必留存好考勤、工作的聊天记录、任务交付的相关证据。离职时呢，不要轻易的签署放弃权益的协议，没有补偿竞业限制也是无效的，企业单方面的调岗降薪也是不合法的。那么还有另一类情况，就是很多小公司个体户入职好几个月也不签合同，工资发现这个也没有发，员工啊心里非常的不踏实，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还怎么来维权呢？
1: 好的，陈老师，劳动者不仅能维权，而且法律还给我们劳动者设置了一个惩罚性的条款啊，就是对用工单位的惩罚性条款，叫双倍的工资。劳动合同法里面有相关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书面订立这个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也就是说，入职满一个月还没签合同，从第二个月开始到第十二个月，员工是可以要求公司支付双倍工资的，最多可以拿十一个月的双倍工资差额。当然前提是我们的员工能证明劳动的这个关系存在，证据包括工资支付记录、工作群的聊天记录、考勤记录、工作服、工牌啊、同事的证言、带有公司盖章的文件，或者是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只要能证明我们的员工在为公司劳动，接受这个用工单位的管理，就能认定劳动关系。需要提醒的是，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也是一年，从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一般是从离职之日起算，所以我们的这个劳动者不要拖太久啊。
0: 比如说我们到一家公司去就职，这个试用期已经期满之后啊，公司拿了一个合同来让我们签，但这个合同啊，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它是一个劳务的合同。这样就不用缴纳社保，不用给带薪的年假。那员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这样的这个合同，想问一下向主任，能不能主张这个劳动关系？如果遇到这个和劳动争议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处理？
1: 可以主张的。而且如果是起诉到法院的话，我们法院也会看这个实质重于形式。有些用工单位把劳动合同改名叫这个劳务合同啊，劳务协议，把工资改成叫劳务费啊，甚至让我们的一些员工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承揽合同。但如果实际上你每天上下班啊，就是按时上下班，接受用工单位的考勤，服从这个用工单位的管理，并且领取固定的报酬，那就是事实的劳动关系啊。根据以前这个劳社部发布的一些这个文件，认定劳动关系有三个标准：第一是主体适格，第二是接受单位管理，从事有报酬的劳动；第三是劳动是用工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员工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这个劳动关系的存在，进而主张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补缴社保、经济补偿等等的。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咨询。有一位听众反映，公司让员工写自愿放弃社保，每月多发500元补贴，想问一下向主任，这种承诺它有没有效？员工如果事后反悔，还能要求公司补缴吗？
1: 那完全是无效的啊！我们说缴纳社保，它这个是法定的强制的义务，不能通过任何的协议免除。社会保险法里面有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员工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保登记，员工签署的自愿放弃社保承诺书，因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自是无效。也就是说，我们的员工即使当时签了字，领了补贴，事后依然可以要求公司补缴全部的社保费用，公司不仅要补缴，还可能面临滞纳金和罚款。 员工领的补贴公司可以要求返还，但绝不能以此抵扣社保。另外，很多公司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社保基数，而不是按员工实际工资，这个也是违法的。社保基数应当是员工上一年度的这个月平均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加班费等。员工可以向社保这个稽核部门投诉，要求用工单位补缴差额。
0: 那如果公司一直不缴社保，那么员工辞职时能不能主张呢？
1: 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以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理由，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用工单位支付经济补偿。啊，这种经济补偿的是按照工作年限来算的，每满一年可以要求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算，如果是不满六个月就支付半个月的工资。注意，这里面有一点，就是被迫解除要书面通知用工单位，要写明解除理由啊，比如说未缴社保，保留送达证据。我们通常不建议劳动者就是口头说完就直接走。
0: 前面我们说了加班费，但有的听众可能所在的单位实行的是综合计算工时制，或者说是不定时的工作制。那这两种制度下，加班费是怎么来计算的？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这位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呢，也是大家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这两种属于叫特殊的工时制度，它是需要经过劳动这个行政相关部门审批才能实行的，这不是用工单位自己说了就算的。我们说所谓的叫综合计算工时制，它是以周、月、季度、年等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在计算周期内，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当是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每天8小时，每周这个40个小时工作。超过周期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应当支付150%的这个加班工资，法定休假日安排工作的仍然需要支付这个300%的工资。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叫不定时工作制，通常所谓的不定时工作制通常是适用于高管啊，这个单位外勤、销售啊，这些无法就是通常无法按照标准工时衡量的这些人员。实行所谓不定时工作制呢，一般不执行加班费的规定啊，法定节假日是否支付这个要看各地的规定了，很多地区是不支持的，但前提是这个制度的设立啊，它必须是经过审批，且这些岗位是符合这个条件。如果用工单位对普通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普通的员工啊，普通的一个公司文员，随意的就实行这个所谓的叫不定时工作制，那这个如果要起诉到法院的话，法院是不会认可的啊。所以我们的员工首先要确认自己的岗位是否真的经过了审批，可以要求用工单位出示劳动部门的批复文件。如果是拿不出来的，那么默认就是按照标准的工时制计算加班费。
0: 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权益，那就是带薪休假。很多人离职的时候啊，当年还有好几天的年休没有休，公司直接说作废了。想问一下向主任，这种公司的说法合不合法？
1: 我们说公司这样的说法肯定是不合法的啊。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假实施办法相关的规定，用工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这个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以工作时间折算未休的这个年假天数，并且支付未休年假的工资报酬。计算的方法具体是就是根据这个在本单位已经这个工作的天数除以这个一年的365天，然后再乘以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这个年假的天数，减去当年度已安排年休假的天数，这是一个计算公式，大家如果需要可以自行的去查询，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这个部分不支付。那么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是每天工资的300%，其中包含正常支付的100%工资。所以呢，实际上意思就是说，用工单位需要额外再支付200%的这个工资。如果 用工单位既不安排年休假又不支付，员工是可以主张要求用工单位支付的。
0: 有些单位会要求员工自己书面提出自愿放弃年休假，如果签了这样的协议，年休假的这个工资报酬还能不能再要求向公司提出？
1: 可以的。我们说，但是这样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对员工来说这个难度会增加。因为根据规定啊，只有用人单位安排职工年休假，但是就是说职工因本人原因书面提出不休年假的，用工单位可以只支付正常工作期间的收入。简单来说，就是说员工必须是自愿放弃必须同时满足几个条件。第一，是公司已经安排了假期。第二，这个咱们员工书面自己提出了放弃。放弃的原因呢，是他员工自己的这个个人原因。啊，如果用工单位根本就没安排，那么让我们的员工写放弃，这个也可能是无效的。啊，因为公司，因为简单来说就是用工单位根本就没做这样的安排，所以不存在员工放弃的这个说法。所以呢，这个实践中呢，我们建议员工轻易不要写这类放弃声明啊，免得就是说陷入这个最后就是无法举证的或者是这样一个状态。
0: 最后再帮大家厘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还有一个就是赔偿金。很多听众啊还分不清什么情况下是 N， 什么情况下是 2N， 想请这个向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解析或者说是辨析。
1: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两个概念的比较其实很好区分的，我们来解释一下。就是所谓这个经济补偿金 N 啊，就是用工单位合法啊，前提说的是合法的解除了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但是依法还是需要给我们员工这个补偿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讲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或者是因为用工单位自己的原因，比如说裁员经营困难啊，员工这个因病不能胜任这些，或者是劳动合同期满，这个用工单位不续签，员工被迫因为这个被迫辞职啊，这些情况，那么标准是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算，不满六个月的支付半个月，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叫 N 啊，就是经济补偿金。那么赔偿金，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赔偿的前提是用工单位是属于违法解除，或者是说这个违法的终止了劳动合同，这个时候我们的员工不要求继续履行，或者是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用工单位要支付叫双倍的经济补偿。所以这个前面说的叫二人，对吧？比如用工单位没有任何法定理由就直接把员工开除了，或者是在试用期啊这个随意的辞退，违法的辞退，或者是刚才说的这个违法的调岗降薪的这种方式逼员工啊离岗，这个就属于叫赔偿金啊，因为这是用工单位有过失。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有一种说法叫 N 加一，这里面加一是什么意思？是指这个叫代通知金。什么叫代通知金？就是用工单位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员工比如说患病或者工伤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再安排新的工作，但是呢他又不能胜任别的岗位啊，经过这个调岗培训后仍然不能胜任，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客观原因重大的变化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解除合同，没有事先提前30天书面通知的，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这种通知通常要提前30天，但是用工单位没有提前30天通知，那么他就需要额外支付这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叫代通知金，也就是说对没有提前通知的一个补偿啊，所以就会加一个月的工资，这叫 N 加一。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这个向主任。他说在公司上班快2年了，一直没有签订这个劳动合同。上个月啊，这个无故公司口头辞退了自己，工资只给到了这个当月的中旬，这个加班费啊、年休假补贴都不给。想问一下自己能申请哪些补偿？
1: 这位朋友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中说到的，就是入职了很长时间也不签合同，对吧？然后被辞退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里面就可以适用于这种惩罚性的条款，双倍工资啊。劳动合同法里面规定，这个就是超过了这个就是说超过一个月 然后呢，一直没与劳动者签订合同，应当每月向劳动者支付双倍的工资。啊，所以就是说，像我们这位朋友就可以按照双倍工资的这个方式去申请劳动仲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他说公司强制安排周末加班，只调休不算这个加班费，平时呢延时加班也没有额外的补贴，拒绝加班呢就会这个在这个绩效当中扣除。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他算不算违法？自己该怎么来取证？
1: 我们这位朋友遇到的也是大家经常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啊。像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关于这个加班的刚才的这个解释，像用工单位这种的话，肯定是我们说涉嫌违法的啊。那么怎么去取证？那么就是按照刚才说的

0: 保存各种相关的这种证据，比如说用工单位通知你加班的这个通知，对吧？工作群聊的记录，以及说，比如说领导有在工作群或者是给你信息指示你啊，在这个什么时间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还有就是最后你确实完成了这个工作啊，向单位提交你的工作成果，这些的记录都要进行保存啊。但像这种就属于是这个单位就是。没有按照这个劳动合同法相关去支付加班费，我们保存这些证据都可以主张进行补偿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听众的咨询。他说前几天在网上啊买了一件衣服，拿到之后呢，发现和商家宣传的这个图片完全不一样啊，质量特别的差。想和商家协商退款，但是商家不同意，想问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0: 首先是这样，这个是属于我们消费者的这个维权的这个范畴了，就首先要。保留商家当时上架这个衣服相关的图片以及相关的这个介绍。第二，要保存好自己的这个已经购物的这个清单和支付记录。啊，在这些都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我们通常讲跟商家进行协商，退货。如果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法有明确的规定嘛，你是可以在这个7天内进行退货的。如果是这个商家不退货，那么我们可以后面走向这个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处理啊，向消协进行投诉处理。最后再不行的话，按照这个法律程序去解决啊。所以第一步也是保存证据，然后按照相关的这几个流程去把这个维权的流程走下去啊。
1: 我们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个留言。他说，单位不给缴纳社保，入职一年多之后啊，都是个人以灵活就业的这种形式在交社保，生病住院医保报的非常的少。想问一下，这个向主任，离职之后能不能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0: 那当然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像这种，因为前面也讲到这个问题，我们说为员工缴纳社保是单位的这个法定义务啊，法定义务，也就是说他不能以任何的理由进行规避，或者是放弃，让员工自愿放弃等等等啊。那么在离职之后，也是可以向原单位啊进行主张，要求补缴相关社保的啊。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走劳动仲裁程序。
1: 好的，非常感谢向远方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全面细致的劳动法的攻守道，从加班、离职证明、竞业限制到调岗降薪、试用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社保、年休假、经济补偿，基本上把职场人最常遇到的坑都填了一遍，相信听众朋友们是收获满满。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五一小长假期间，政风行风热线推出特别专栏致敬劳动者。
7: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9: 一条小小的拉链看似只有几十个齿，但要让它拉合顺滑、经久耐用，背后却是不折不扣的真功夫。在我省池州的安徽君毅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位拉链匠人吴康，他扎根拉链生产一线10余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让拉链的牙齿咬合得更紧密，运行更高效，也让生产环节更加绿色环保，也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吴康的故事再次印证，日复一日打磨出的真功夫才是成就卓越的根本。请听池州台记者叶露、方秀晴的报道。
10: 在安徽君毅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牙铜线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铜线经清洗压研一气呵成，告别了传统的分段加工模式，生产效率也实现大幅提升。安徽君毅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牙车间操作工胡丽华：
11: 效果改善很多，以前我们的两个工段是分开加工的，现在我们目前是把两个工段合二为一。以前的话我们一个班产能大概1吨，现在目前我们的一个班产能将近小2吨。
10: 铜合金线材再现酸洗技术升级是吴康攻坚的关键课题。他带领团队驻守生产线数月，反复调试放线速度、温度、转速等参数，成功研发经济环保的金属表面铲除液，搭配超声波清洗设备，不仅让铜线表面光洁度优于传统酸洗，更实现废水排放量大幅减少。安徽君毅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蔡元朝：
1: 这一套的新的工艺啊，更安全、更环保、更经济，在成本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节约，对比过去每年接近降低280万左右。另外在污水处理这一块的成本下降了150万左右，同时在废水产生量这一块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直接下降80%左右的幅度。
10: 绿色是底色，智能是方向。在解决了面子问题后，吴康又把目光转向了设备的里子。面对传统排牙机布局零散、占地大的痛点，吴康将原本独立的三部分设备整合为一台智能一体机。同时他还研发了排牙机智能操控系统，给设备装上智脑，使得生产效率提升了50%，人工成本降低了60%，成为国内外业界多家上市企业采购目录中的首选产品，累计为公司盈利800多万元。安徽君毅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拉链设备组装技术员张健：
12: 我们升级后的一体机呢，占地面积显著减小了，外观简洁大方，规整美观，在核心性能完全不变的基础上，既节约了场地用力以及安装成本，整体呢更适合我们现代化的生产。
10: 安徽君毅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技术安全部经理吴康：
13: 攻坚核心技术，针对拉链行业高端材料智能装备被国外垄断的问题，我们主导研发绿色表面处理技术，主持全自动拉链装备研发项目，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相关产品已获安徽省首台套技术装备工业精品。
10: 技术创新不止，人才传承不断。吴康牵头成立池州市劳模创新工作室，以师带徒、金点子等形式为职工定制培训计划，助力200多人完成专业培训，取得技能证书，为企业培育市级工匠2名、最美科技工作者1名、岗位能手3名。安徽君毅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技术员张鹏飞：
14: 公司扎实的传帮带机制让我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吴经理经常说技术要全面，在多能工的培养下，让我从一个操作手慢慢成长为一个能独立解决问题的技术工，我会把这份收获传递下去。
10: 安徽君毅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国峰：
15: 他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主动传帮带，承担新进人员的带教责任，为员工量身定制培训计划，通过理论教学、现场指导、案例分析等方式传授专业知识与经验，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从一线工人到技术骨干，从默默无闻到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吴康用10余年的时间在小小的拉链上做出了大文章。安徽君毅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技术安全部经理吴康：
13: 展望未来，中国拉链产业正朝着智能化、绿色化、定制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将持续扎根一线，在高端材料拉链智能装备上寻求新的技术突破，同时我们要时刻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为行业培养更多的产业技术能手。
7: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9: 在安庆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位老技师，他扎根一线36年，从一名普通的学徒成长为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就是特级技师何振华。设备维修保障是生产运转的主战场，也是何振华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舞台。他满怀热诚，虚心钻研，在一次次故障排查与技术改造中磨砺出过硬的本领，逐渐成为设备维修改造一线的定盘星。 以匠心见初心，他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以技艺破难题，他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以传承育新人，他毫无保留地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年轻一代，助力团队整体技术水平不断提升。请听安庆台冯婉通讯员汪月冰的报道。
16: 1990年，何振华进入中船安柴，成为公司一名普通的维修钳工。初入岗位，面对复杂的机械设备，他满怀热忱，虚心钻研，一头扎进设备维修保障的主战场，这一干就是36年。中船安柴特级技师何振华
17: 在一线坚守了36年，我最大的动力就是热爱和责任。我始终坚信，刀在石上磨，人在世上练。刚进厂时，白天呢跟着师傅在现场摸爬滚打，实操实训，晚上自学机械原理、液压、气动等专业知识，也不觉得辛苦。看到自己的维修技能日益精进，解决了很多设备难题，心里觉得特别踏实。
16: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和精进，让他从一名青涩的学徒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先后荣获安徽工匠年度人物、长三角大工匠和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等众多荣誉，并且多次在上级单位和行业内举办的技能大赛中名列前茅。攻坚克难是何振华工作的常态。作为设备维修改造一线的定盘星，何振华累计处理设备疑难故障无数次，完成数十台大型高精数控设备的搬迁、安装、调试、技改及大修工作。他设计各类专用拆装工装，完成多台大型精密机床主轴向修和进口附件头改造，年均为公司节约维修改造资金近100万元，并斩获4项国家专利。中船安柴特级技师何振华。
17: 最棘手的还是德国科宝数控龙门糖洗加工中心糖洗头突发故障那次，厂家拆解了整个附件洗头后，定性为人为故障，拒绝免费保修，并认为我们无法自主修理恢复进度，所以报价较高，修理的周期还特别长。在面对100多个散乱零件，我在没有详细装配图纸、非本人拆解的情况下，只能凭借相关经验网上查找资料，自主测绘损坏零件。
16: 最终何振华仅用2周便完成了对德国科宝数控龙门加工中心附件糖洗头的维修，节约费用25万元。在推进零配件国产化替代、解决新产品附件头干涉等难题中，他同样冲在最前，有力保障了生产和新产品开发按期推进。一花独放不是春，何振华深知个人的力量有限，人才接力才能赋能企业长远发展。针对维修队伍技能提升需求，他牵头创建了何振华技能大师工作室，系统整理了30多年维修经验，编写成内部培训教材，并多次为公司及安徽省高技能人才培训班授课，累计培训1000多人次。他坚持言传身教，倾囊相助，所带学员多

0: 文化展演与核心商圈深度绑定，商文旅体融合打造全民消费新场景。市民朱龙霞：
1: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既新鲜又热闹，大家在锻炼身体、愉悦身心的时候，也为商圈注入了活力，创意非常的棒。
0: 楚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科负责人杨晶晶：
2: 紧密联合了全市的商圈资源，将广场舞进商圈这个活动与消费券发放、家电生活节、支付宝人气街区等促消费活动同频共振。从现场来看，人气很旺，消费很足。
0: 五一假期，挥动消费，马上行动。五一车展在马鞍山市奥体会展中心盛大举办，众多汽车品牌齐聚一堂，叠加国家及地方补贴政策，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汽车消费盛宴。某汽车品牌销售经理李伟：
3: 拿我们的一个爆款车型 HS5 来说，在您叠加现金优惠、置换补贴、保险补贴、大客户补贴以及我们的国补神补，我们可以综合优惠下来可以达到65,000的现金优惠期，五月份整体销量会预期在80台。
0: 在这个假期，安庆市商务局、安庆市财政局联合推出消费惠民活动，定向发放汽车类、民生类等惠民消费券500万元，并同步依托安庆五一汽车展销会平台，让以旧换新政策红利直达市民手中。同时，安庆市还推出消费发票抽奖活动，总奖励金额达200万元，覆盖餐饮、零售、住宿等民生消费场景，多重惠民福利叠加，进一步点燃大众消费热情。市民方新月：
4: 政府促销力度很大，通过消费领取发票、参与抽奖，还有店里的折扇折，让我们老百姓觉得很实惠。
0: 安庆市商务局网点办主任刘峰：
5: 通过政策引导、展会助力、企业惠民让利，有效集聚了市场人气，拉动了汽车、柴米油等大宗商品消费，在保障民生中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掀起了假日消费热潮。
6: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到处洋溢着喜庆欢快的气氛，各地推出特色活动，丰富文旅供给，人们徜徉山水，沉醉风光，尽情享受假日美好时光。安徽台综合报道。
7: 假日里，在安庆市岳西县海拔1440余米的牛草山草甸绿意盎然，数十座白色风电风车在云端缓缓转动，与山间云海出声朝阳，构成一幅绝美的生态画卷。游客或沿着木栈道漫步，或在观景台驻足拍照，或在露营地享受惬意时光，欢声笑语回荡在山间。游客马燕：
8: 很漂亮，我们那里是平原，见不到那么多的山，然后第一次来觉得是非常的好看的，很舒适，正好五一假期带孩子一起来玩一下。
7: 安徽牛草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方竹清：
9: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对各项基础设施进行完善和提升，景区内增加工作人员，做好服务接待和安全保障工作，确保游客游得舒心，玩得开心。
7: 位于六安市霍山县丹龙寺镇的乌脊山风景区，在这个五月依然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众多家长带着孩子走出城市，奔赴山野，沉浸式拥抱自然美景，尽享春日亲子时光。游客陈建：
10: 合肥过来的，正好带他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这边风景非常优美，然后看着山呀、水呀，还有各种花，心情非常愉快。
7: 五一期间的铜陵市李桥水镇，处处弥漫着浓郁的节日气息，江南水乡的温婉景致与热闹的农耕节庆氛围完美交融，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假日文旅画卷。李桥水镇商务部部长刘东城：
11: 把义安本土的村耕民俗啊、传统技艺都搬进了景区，游客呢不再只是看节目，还能跟着我们的生产队一起巡游，跟着 NPC 一起互动，亲身感受春耕时节的热闹氛围，沉浸式体验一把田园劳作的快乐，过一个有烟火气、有文化味的劳动节。
7: 这个假期，蚌埠市固镇县深挖本土楚汉文化 IP， 以夜为媒，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在其垓下遗址景区古阳城景区同步推出夜间主题文旅活动，以国潮、汉潮两大电音节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夜游新场景。游客徐浩南：
12: 一边听着潮流的音乐，一边脚下就是楚汉古战场，这种古今结合的感觉特别奇妙。景区里呢还有很多楚汉主题的小景点以及游玩项目，像古风打卡、历史情景互动，这些不光听歌轻松，还能

0: 了解楚汉的历史，体验感特别的丰富，玩得也特别的尽兴。
1: 在黄山市唐果景区，人们将国家级省级非遗演绎与徽州古村意境相融，让八方游客置身一夜鱼龙舞的诗意盛景，在流光溢彩锣鼓喧天中沉浸式体验千年非遗魅力与徽州古韵。游客田碧玲：
2: 粉墙黛瓦的古村，流光溢彩的鱼灯，气势磅礴的火龙，搭配着烟花和锣鼓声，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这是我见过最特别的中国民俗表演，既热闹又有好彩头，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徽州的非遗魅力。
1: 安徽省文旅投控集团唐果景区市场运营部经理徐强：
3: 通过以鱼灯表演为核心，推动非遗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让唐果文旅的流量密码通过景村联动、业态激活、就业赋能，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让我们千年古村走出一条非遗活、文旅旺、村民富的共富之路。
4: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5: 今年以来，安徽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推进好房子建设，通过完善保障性住房功能、建设高品质住宅等方式，为百姓构建宜居生活新空间。请听报道。
6: 来合肥工作，在哪里能租到有生活品质保障的好房子？位于合肥市经开区的城与青红里高品质租赁社区，不同于以往在出租屋里凑合着住，这里打造的400多套精装房源拥有多元的户型设置、齐全的配套设施、完善的服务体系。城与青红里位于经开区青潭路与紫鹏路交口，周边商业、学校、公园配套成熟，房间内不仅配齐了品牌家具家电，还有独立厨卫、日光阳台、干湿分离等人性化的设计。从50平米到200平米的不同户型，让无论是毕业生还是新婚夫妇，或是二胎家庭，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房源。合肥市经开区城与青红里租赁社区租客程家辉：
7: 我是从北方来合肥工作的，已经住在这里2-3个月了。这里家电一应俱全，民用水电燃气，租金也很便宜。我跟同学一起住，一个月只要1000多，拎包就能入住，还有智能门禁和密码门锁，给我们的满满安全感，住得很放心。
6: 为丰富租客的生活，这里还打造了运动健身区、儿童活动区等主题工区，同时还配备了专属管家，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合肥市安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城与青红里项目经理王敏：
8: 所有的房源均为国企直租，免中介费，为长期租客和毕业生提供签约优惠，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运维，让他们住得安心。自营业以来，入住率已经达到了97%。
6: 建好房子，享好生活。眼下安徽正系统谋划，积极探索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建筑功能优化、结构安全等方面下功夫，促进住房功能完善与性能提升。阜阳市临泉县一处低密住宅项目严格落地执行国家住宅项目规范新国标，聚焦全龄段居住体验，围绕生活便利、老人通行等细节，科学优化户型格局，加宽升级入户通道，有效破解传统住宅出行受阻、采光受限、空间利用率低等痛点。阜阳市临泉县某小区居民郝梦如：
9: 小区电梯、楼道、户型这些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户型选择也多，老人小孩住着都非常的方便。
6: 阜阳市临泉县某住宅项目营销负责人张伟：
10: 35%以上的绿地率，打造呢7-9层的纯粹的这种低密的社区，能够保障户户的采光的充足、通风的顺畅。
6: 从保障性住房到商品住宅，安徽正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百姓家门口的实景。
11: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
12: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黄金期，安徽多部门联动密集开展招聘活动，通过分行业、分区域专场对接，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请听报道。
1: 安徽农业大学2026春暖皖江专场招聘会正在这里举行，现场近200家优质企业带来了30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了技术研发、市场营销、金融等多个领域。在这家越野车公司的招聘展位前，应届毕业生刘畅正在应聘技术研发岗。硕士阶段学习信息技术专业的他，有着多家车企实习经验。经过现场短暂交流，刘畅与企业达成了就业意向。安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刘畅：
13: 招聘会的一些岗位都是我非常心仪的，包括像一些我投的整车方向，那个岗位也是非常多的。因为合肥是新能源汽车之都，还是比较想留在合肥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2026年春暖皖江专场招聘活动由团省委牵头主办，入场招聘企业带来的岗位近70%为现代服务业，覆盖动物医学、畜牧、商贸运营等领域，与安徽农业大学专业布局高度契合，吸引了上千名学生入场求职。共青团安徽省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二级调研员王法：
14: 一体推进青年就业观念引领，困难家庭帮扶，组织招聘活动，创业带动就业。今年我们计划组织11场线下、13场线上招聘活动，努力打通青年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1: 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安徽年初就下发了全省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通知，针对高校毕业生专门安排招才引智高校型、国有企业招聘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全省各地也积极行动，通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积极吸纳各类毕业生留网就业。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合肥工业大学专场招聘会上，72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了3100多个就业岗位。学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田蜜，现场就与几家科技企业达成就业意向。合肥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田蜜：
15: 一来就看到了有很多类似于软件开发之类的需求，然后我心里对于就业的焦虑呢，就稍微降低了一些些。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招聘会。
1: 合肥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管理中心主任曹静：
16: 今年以来已开展招才引智校园招聘活动48场，1564家次单位参会，提供岗位5.5万余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3万余人。
1: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尽早实现就业，今年全省将挖潜提供政策性岗位18万个左右，拓展市场化岗位60万个以上。今年一季度，全省共举办主题招聘会8261场，累计进场企业10.4万家，提供就业岗位219.9万个，达成就业意向30.1万人。
17: 榜样。
5: 昨天是54青年节，我们来认识一位刚刚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年轻人。他用心用情演绎好每一个角色，唱响黄梅戏时代新生。请听报道。
18: 2001年出生的安庆姑娘汪晨晨，从小热爱黄梅戏，日复一日的压腿跑圆场练唱腔，在她眼里有着不一样的感受。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青年演员汪晨晨：
19: 我从小就很喜欢黄梅戏，所以像练功啊，在外人看来是一件很苦很枯燥的事情，我觉得很乐在其中。
18: 2019年，18岁的汪晨晨以最小年龄斩获新时代黄梅之星冠军。复赛中，他大胆挑战彩敲表演青衣戏《罗帕记回娘家》。连续2个多月苦练基本功，最终技惊四座。汪晨晨：
19: 敲弦呢，它号称说是我们戏曲的芭蕾，我们的所有的身体的重量呢，都需要附合在我们的小小的这样的一点前脚掌上，所以每天有时候练完以后，都觉得脚心非常的疼痛。
18: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院长韩再分：
20: 晨晨这个孩子呢，是一个非常有悟性的孩子，他有非常好的表现，以情代身去塑造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
18: 拿下罗帕记后，汪晨晨迎来更大的挑战，经典传统剧目小词殿300多句平词唱腔，近50分钟连贯演唱，对青年演员是极大考验。为了把主角演活，汪晨晨沉下心抠细节、练气息、磨情感，在平淡唱腔里找层次，在内敛情绪中见张力。汪晨晨：
19: 难就难在要平中见起，要以情代身，唱出人物不一样的情感。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一定要走入人物的内心。
18: 为了提升艺术素养，汪晨晨自学舞台化妆、二胡等技能。作为剧院团支部书记和共青团十九大代表，他还牵头组建了青年学习小组，凝聚青年力量，助力黄梅戏人才梯队建设。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演员陈邦亮，
17: 每一次演出之前都会跟我们反复去校对一些细节和动作，他的表演代入力很强，很有层次，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8: 汪晨晨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超越自我，攀登高峰，前不久被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汪晨晨
19: 获得这样的一份荣誉，内心真的充满了激动和感恩。接下来的路就是不停地向前辈艺术家们学习，不停地探索创新，让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的新时代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光芒。
12: 请听简讯。引江济淮工程凤凰更泵站改造工程近日通过了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会同安徽省水利厅组织的机组启动验收，标志着工程由建设阶段全面进入运行阶段。
5: 长三角铁路昨天发送旅客4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2.3万人次。
12: 安徽省气象台预报，6号至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8至31度，局部32至33度。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那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聊一个特别温暖的话题，那就是亲子关系与隔代陪伴。很多家庭呢都有这样的困惑哈，就是父母呢工作忙，陪孩子的时间少，心里呢有些愧疚，而祖辈们帮忙带娃呢又怕方法不对，心里很纠结。那到底什么样的陪伴才是高质量的？心理养育又该怎么做？隔代陪伴又该怎么配合呢？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就特别请来了几位特别有经验的朋友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那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分别是合肥漫月岭读者的主理人、读书会会长汪曼曼。曼曼会长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0: 有界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还有读书会的书友，北大认证养老规划师丁兰兰，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快乐老友界的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读书会的优秀书友秦红，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读书会的讲书人、心理咨询师黄伟东老师，黄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4: 主持人好，快乐老友记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欢迎各位哈。那咱们今天的话题呢，还是想从妈妈会长开始聊起哈。
5: 好，
1: 妈妈会长，我知道呢，你们有一个这个女性的成长空间，刚才也介绍了漫月领读者哈，很多宝妈呢都在里面呢相互的支持，一起成长。
5: 是，
1: 那想问问您，这个空间当初是怎么从宝妈的视角打造成立起来的呢？
0: 好的，主持人，谢谢主持人。那这个问题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本身我也是一位宝妈，对，我现在有三个宝宝。那当初在成立这个空间的时候呢，确实是从宝妈的这个视角去打造和成立的，因为我们想要做一个长久的、有温度的这样一个女性的线下空间，是以宝妈的真实的处境，以及她的情绪的痛点，还有她的成长需求的核心来搭建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不能只做一些表面的聚会。对，要贴合我们宝妈的身份，兼顾到家庭与自我，让每一位妈妈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与价值感。所以呢，我接下来将从六个方面来说一说，我们是怎么样从宝妈这个视角来打造这个空间的。
1: 好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好的，首先呢，我们持续会寻找宝妈她这个群体的核心需求。那当代的宝妈不只是要需要带娃呀、交流呀，我们是需要有一些育儿的分享，还更需要有情绪的释放、自我的治愈，以及圈层的陪伴和个人的成长。那么今天的主题也是心理的养育以及隔代的教育。那这个个人成长，很多宝妈长期会围绕着孩子、家庭、家务打转，容易失去自我而产生焦虑，所以他的社交的圈层是非常的狭窄的，对，内心可能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理解，所以我们的成长空间就从这样一个角度，围绕情绪解压、育儿交流、自我提升、女性互助这四大核心来定位，作为宝妈的一个避风港、充电站，还有成长营。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明确我们空间的一个定位与价值，我们是需要陪伴他们的，区别于普通的一些宝妈群体。这个群体不只是我们聚在一起闲聊吐槽，我们还会在一起打造比较温柔有力量的互相陪伴式的一个成长平台。内容上我们会兼顾刚需与提升，我们既有亲子的相处、亲子的课程，还有隔代育儿，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提到了隔代的陪伴。
1: 对，
0: 我们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隔代育儿的知识，以及怎么样平衡家庭的关系，对，还有夫妻的沟通，以及老人帮扶带娃等等这些实用的话题，来解决日常家庭的难题，也加入了一些女性内在成长、情绪管理、个人魅力、心灵滋养等等兴趣内容上的提升，来帮助宝妈跳出这个宝妈的身份，找回自我。对，这是我们的第二点。
1: 说得太好了。
0: 那
1: 其实宝妈们是需要有这样一个成长的空间来学习提升自己的哈。
0: 是的，
1: 因为在家里带孩子，人家说就是不教孩子学习的时候都是母慈子孝，
0: 对，
1: 一教孩子学习就会鸡飞狗跳。
0: 是的，是这样
1: 子。所以这个心理也需要慢慢的成长，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和孩子相处。
0: 对，是的，
1: 也包括我们这个隔代陪伴哈，都需要。
0: 对，是的。那接下来这第三点呢，我们搭建这样一个温柔、比较包容的社群的氛围呢，我们建立规则与温度。其实宝妈的群体是相对比较敏感的，因为在经历了婚姻以及育儿之后呢，他们可能在家带娃的时间久了会经常感觉到焦虑，所以他的自我认同感与价值感就会偏低。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空间，是希望能够让这些宝妈群体不那么容易内耗。对，有一群这样的宝妈在这个空间，我们主打一个共情与包容。对，让对方能够看见彼此的存在。所以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是没有互相攀比的，也没有一些评判的，还有我们不进行焦虑贩卖。在这个空间，你只需要做你自己。所以在这个空间里，不管是职场宝妈也好，还是全职宝妈也好，还有像多孩宝妈，因为现在不只有一胎二胎，还有三胎， 像这样的人群以及我们的退休的一些阿姨们都能在这个平台平等的进行交流，对，他们可以进行自在的表达，而且我们还设定了非常轻松的相处的氛围，比如你在这个空间你想要分享你想要表达我们都是允许的，但凡哪一天比如说我今天不想表达我不想输出没关系，我们都是非常认可和允许的，所以在这个平台是非常安全放松没有压力的环境，让妈妈真正做到敢说话愿意说话而且常停留。
1: 这个空间给人非常温暖的感觉哈，而且不光是我们开始说到的这个宝妈，我们包括退休的阿姨都可以在这里，
0: 是的，
1: 大家共同的去成长去学习。
0: 对，我记得在我们空间有几个例子，就是有一些就是退休的阿姨来我们这里做客，他们刚开始是非常拘谨的，然后就是也是比较不放松的，但当他相处下来以后，哎，他愿意上台跟大家讲话了，他愿意分享他年轻时的经验了，其实这对于我们就是相对年轻的宝妈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经验的一种分享，我们也在互相的就听取他们的一些建议，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1: 对，虽然说我们成立初期可能从宝妈的视角打造的，
0: 是的，
1: 但是在慢慢的成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女性朋友加入，而且都在共同学习和成长。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的第四点呢，我们会设计一些贴合宝妈节奏的一些内容和一些活动，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时间的碎片化，因为我们毕竟要接送小孩上学放学，所以在设计这个线下内容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宝妈的时间固定在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我们的一场活动控制在2到3个小时，尽量在孩子放学之前我们的整场活动就结束了，那这样子宝妈就可以兼顾他们带娃的这些特点，活动的形式也比较的轻量化与灵活化，就不会给大家增加负担，像我们每周四线下的活动就会控制在2到3个小时我们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安顿的去接孩子放学，这样子不影响大家的生活，而且我们还会举办一些小型的优质的沙龙，比如没有体验过的，像这些宝妈可能在生活中接触不到一些很新颖的活动，那我们空间就会很精心的去为他们举办这样的小型的沙龙，以及很轻松的茶话会，对不对？我们平常说的茶话会，还有一些共读、早读、晚读以及阅读打卡，还有一些大自然的疗愈，我们会走到户外。对，相对来说这样的活动呢会比较轻松，而且呢会可以结合我们日常的痛点来进行一些内容上的提升，比如说亲子关系的修复，还有婆媳相处，还有我们的隔代教育怎么样去磨合，还有职场家庭怎么去平衡，女性的自我接纳以及情绪调节，还有家庭关系接纳等等等等，这些比较有共鸣能落地的活动。
1: 说到这个婆媳关系相处，黄姐，我们之前还做过一期对吧？
2: 对，
1: 就是通过大家的分享，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婆媳关系，我们到底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说是个很难相处的一个这个话题哈，但是也有经验分享给大家，
0: 对
1: 吧？对，
0: 是的，这都是很宝贵的生活经验。那么第五点呢，我们会打造双向成长的女性互助圈子，比如说引导宝妈从被动的倾听到主动的输出，其实这是非常大的一步跨越。就是当你在这个平台成长之后，你会发现，哎，我从原来那个听的人变成了那个可以说的人，这是非常大的改变，对于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我们会鼓励大家分享自己的自身的经历、他们的育儿心得、生活的智慧等等，来进行互相的赋能，不仅仅是一个人站在台上说，而是让大家全部都能够互动起来，让宝妈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也能够自我进行同步成长，学会爱自己提升自己，让这个空间呢不仅能够解决育儿的困惑，更能够帮助他们自己在这里重塑他们的自信，找到自己。
1: 这个非常重要哈，特别对于宝妈朋友来说，一般我们女性朋友做了妈妈以后，很多的就大部分绝大部分精力就会投入在孩子身上，从而有的时候就忽略了自我，甚至忘却了自我。
0: 对，
1: 但是通过这个成长空间，大家的学习能够像刚才曼曼会长说的，被动倾听变成主动成长，如果你成长了，那孩子以你为榜样就会获得更好的一些。
0: 是的，
1: 所以呢我觉得女性朋友还是需要不断的成长的。
0: 对，这都是有影响的。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坚守我们这样的一个初心，长期深耕在女性价值成长的这个方面，去做一个温暖治愈成长为底色，而且聚焦宝妈这样一生的成长需求。不止我们会聊育儿，我们会聊隔代教育，我们会聊婆媳相处，我们还会更关注女性本身慢慢的 沉淀我们的圈层，让我们每位宝妈都能够明白，先要好好的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经营家庭，更好的陪伴孩子。妈妈的自我成长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
1: 对，这句说的太棒了。嗯。所以呢，非常感谢曼曼会长给我们的介绍哈和解答和这个分享。
0: 嗯，
1: 其实，在我们这个读书会当中，不光是有宝妈，刚才说到了，其实我们的成年女性，包括我们的退休的一些阿姨们，
0: 是
1: 有的时候或多或少心理上也会有一些这个疏离感哈。
0: 对，
1: 如果参加了这样一个这个读书会的活动，大家相互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对自己也是受益匪浅的哈。
0: 是的。
1: 那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就像我一样，有一种想加入。的心理想链接到你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0: 那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因为我相信我们会经常来做客的，也欢迎大家来搜索我们领读者官方的视频号以及公众号，去搜索合肥领读者 reading 这个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来链接我们。
1: 好的，感谢曼曼会长，也请想要加入这样一个能量圈层的听众朋友呢，赶紧关注起来。刚才说到的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合肥领读者 reading 就可以了哈。
0: 对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赶紧听一听哈，我们除了曼曼会长给我们分享了，我们在这个读书会当中也有同样的很多优秀的书友，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书友给我们分享分享。那接下来分享的嘉宾呢，是一位兼顾职场与家庭的职场妈妈哈。来和大家聊一聊职场妈妈如何实现高质量育儿，打造和谐亲子关系。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丁兰兰。你好，兰兰女士。
2: 你好，主持人好，快乐老友记的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节目和大家分享交流。说到职场妈妈的育儿经验，其实我都是班门弄斧了，相信能够听到广播的很多朋友都是非常优秀的爸爸妈妈和家长。那么我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开始也是非常焦虑的，总感觉陪伴孩子的时间会非常的少，因为工作非常的忙，
1: 就是很多职场妈妈都会有这种顾虑哈。
2: 对，然后后来慢慢摸索出高质量的陪伴其实并不单纯的是拼时长，而是拼专注度。把陪伴的内容做精致了，做精细一些，再做质量做高一些。比如说删除掉平常一些花里胡哨的活动，然后每天固定30到60分钟的时间，专属的亲子时间。这段时间呢，我会彻底的放下手机，关掉电脑，完全沉浸在和孩子的互动里面。
1: 哎，说这点特别好，就是我们要高质量的陪伴。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哈，不光是我们妈妈了，爸爸也是一样的。即便我们从这个职场下班以后回到家，我可能这很多时间看起来时长是很长，但是我其实都在玩自己的手机啊，做自己的事情，这就不是高质量的陪伴。所以你刚才说的高质量陪伴非常重要。
2: 其实比如说包括我自己也会做一些家务，我会邀请到孩子一起参与到我的家务当中。举个例子来说，昨天是周末，星期天的下午，我就邀请孩子和我一起，我们去菜市场买菜好不好？我们自己来给家里人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好不好？我问孩子你想吃什么呢？孩子说我今天想吃青椒土豆丝，然后我想吃番茄炒蛋，然后我们一起去菜市场买菜。我孩子今年小学4年级，是位10岁的小姑娘。然后我们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在买菜的过程当中，我就告诉他，到了菜市场以后，他平常也很少去，包括我自己也很少去。我看到菜市场里非常丰盛的食物，我就会告诉他，我说哇，我每次到菜市场来的时候都感觉到好治愈。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丰富的一个年代里，对吧，一个国家里面，顺便给孩子做一些爱国主义教育。
1: 就是抓住和孩子一起的点点滴滴的时间去渗透你的这个教育。
2: 对，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因为他现在在学科学的科目，然后我就让他来跟我一起分享。菜场这么多的菜，哪些是根类、茎类、叶类、籽那个果实类、种子类，哪一些？让他这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生动的科学课实践。
1: 对，是的，是的，
2: 实践
1: 就是这个日常的暖心互动，把孩子的这些科普知识都融入其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妈妈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哈。黄姐都竖起大拇指了。黄姐，你听了她的介绍有什么感受吗？
4: 我觉得现在的妈妈真是很有智慧，
0: 是
4: 在那个教育和陪伴的之中啊，她是那融教育与陪伴当中。
1: 对，
4: 然后这里头要掌握好一个点，就是一定是陪伴做先， 陪伴打底，
3: 嗯，
4: 输入那么一点点教育就 OK 啊，比例一定要搞好，
3: 嗯，
4: 要不然以后孩子会有警惕心，你是好像是带我玩吗？你又在教育我了，
1: 是的、
4: 嗯，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方式还是挺好的，
3: 嗯，
1: 所以呢，今天兰女士给我们来分享，也是希望能够对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作为孩子妈妈的这些朋友们，女性朋友们是有一定的启迪和帮助哈。那刚才说到了我们日常怎么安排这个亲子陪伴，您说到了就是日常的这个，刚才举了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哈，
3: 嗯，
1: 我们一定要避免无效陪伴。那么除此之外，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无效陪伴我相信是很多职场妈妈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
2: 比如说白天拼事业晚上还带娃，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1: 嗯，
2: 不想总是那么动脑子，
1: 嗯，
2: 哎呦小孩子你自己去画会画吧，你自己去看会书吧，也不是不可以啊，
1: 嗯，
2: 我觉得妈妈也不用太紧张，
1: 嗯，
2: 也可以接纳自己的偶尔的小偷懒，但是我们珍惜和孩子在一起非常短暂的亲子时光，因为孩子白天大部分在学校，我们其实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那么我觉得有效的陪伴除了我们去一些现场，比如说菜市场呀，去路边散步，去公园玩耍呀，我们也可以去一起观看一些电影，对吧，一起去看一些纪录片，孩子有时候也会想着我自己磨蹭一下，我自己去看看电子设备，玩会游戏，也不是不可以，对吧，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会说孩子最近有什么好的，你有没有看到非常好的视频和作品分享给妈妈，在这个用提问的方式来和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孩子有一种我可以主导，我可以分享给妈妈，然后他自己会有很好的分享欲，这同时也培养了他的表达能力，我就觉得我会告诉他，我会反馈给他很多信息，就是你今天的分享对妈妈很有用，我从来都不知道你们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啊你太优秀了，你们小孩子现在都这样吗，你其他同学也都这样吗，
1: 非常及时的肯定和鼓励啊，
2: 就给了孩子非常多的情绪价值和互动，然后孩子会觉得他很愿意跟你说，他觉得在你这里得到了正能量的反馈，
1: 这都是小方法小技巧啊，通过一个一个小事例给我们举出来了。那现在就像您刚才说的，相信很多的职场妈妈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白天拼事业晚上要带娃，很容易陷入这个精力透支的一个状态哈。那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时间管理的小技巧，能够兼顾工作效率又不忽略孩子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主持人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是非常的焦虑的，就是真的都非常疲惫，那么我会在我通常情况下会在早上上班的路上，在通勤的路上，我就会把今天一天的时间安排好，我今天工作大概要处理哪些事情，我晚上大概几点钟能到家，孩子每天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孩子放学过以后我们共同在一起的有哪些事情，包括孩子每天课后的有哪些的活动，我基本上都是非常清楚的，那我们共同的时间一共有多少，比如共同的时间今天礼拜一我们一共有一个半小时的共同在一起的时间，那么这一个半小时我们要做哪些事情，我不能今天还重复昨天，还重复前几天，孩子会觉得没有新鲜感，同时我会觉得孩子也会有很多需要学习的点，他的生活应该更多维，比如说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比如今天星期一我会带他参加一个小型的一个小社交活动，今天我们的邻居 A 他的小朋友过生日，让我们去送一个小卡片，做他的礼物都他自己准备，我们大概花30分钟的时间去他家里参加一个生日小小的生日会，但我们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我不想影响他自己，也不能过多的影响别人的时间，比如说星期二我们去做一些除了他正常的一些学习和活动安排，我们星期二可不可以学习一下装搭呢？小学生现在小学特别高年龄段的孩子对今天要穿什么衣服明天要穿什么衣服已经开始慢慢敏感了，对，很多家长和孩子关于穿衣服也会产生很大的冲突，比如说妈妈就想让他穿那件，然后孩子现在孩子会觉得我想穿我在20度的天气我想穿那件羽绒服，都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冲突，那我们今天星期二的晚上我们就专门来做这样一个课题一个主题，孩子明天星期二明天的气温是20度，明天学校不要求穿校服，那我们来想一想 花15到20分钟的时间，我自己的心理预计是15到20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做这个课题。你觉得你明天穿什么衣服比较合适呢？根据气温，不用穿校服，根据现有的衣服做装做搭配，你觉得穿什么合适呢？明天有体育课，明天有体育课，明天还要跳绳，他自己会把握好这些关键信息。
1: 真好
5: 啊，
1: 就是其实这种培养的过，这种互动的过程，也是培养孩子合理的规划，对吧？
2: 是的，比如说，

0: 星期三的时间我们会共同在一起，做一个我们研究下厨房电器，简单的厨房电器，对吧？上一周我们不是去了菜市场吗？买菜做饭了吗？然后这个星期三我们来做一些厨房电器的简单的小知识培养。空气炸锅怎么用啊？它有哪些特点呀？电磁炉怎么用啊？它有什么特点呀？我们应该确保安全啊，等等这些，
1: 特别这个互动的过程真是特别费心的哈，
2: 是的，
0: 是需要花心思，确实需要花心思。
1: 对，是的。其实，在幼儿里，像我们很多孩子都会有比较磨蹭嘛。你看着一个小时，其实他也没干什么，对吧？而且还有很多孩子喜欢玩游戏不听话这些小问题，几乎是每个妈妈都会遇到的。尤其是咱们职场妈妈，本来时间就紧张，如果遇到这些问题，就很容易会急躁哈，脾气会不自觉的
3: 飙升
1: 啊。那你面对这些矛盾冲突的时候，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也让我们来学习学习。
0: 谢谢主持人。其实孩子的磨蹭啊，是因为他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全好，对时间观念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我们首先要认可孩子，不能上来就指责和批评啊，你怎么那么磨蹭？都几点了还不快一点？通常情况下都会你越催越熄火。
1: 是的。
0: 事情熄了火，自己发了火。非常那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境呢？其实我也是尝试过很多，就是包括催促啊，奖励啊，你今天不迟到，你今天能够顺利起床，奖励什么什么。后来我也累了，孩子也皮了。直到有一次我放下心来。你今天迟到吗？你今天喊你起床你不起吗？那我就跟你说，你今天宝贝，你今天现在该起床了。他说我还想再睡会吗？我说好，你想怎么睡就怎么睡。孩子反而突然觉得有点紧张了。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反应。还有一种反应，第一次的时候他真的就呼啦一下睡过去了。我们平常都是7点半出门，那天他大概到8点半才醒了。然后慌了慌张的匆匆忙忙的9点钟出门，我就陪他一起，那天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今天也迟到
1: 啊。
0: 9点钟我陪他出门的时候，从一出门他其实心里就慌了，我能感受到他心里慌了。因为平常出门都是热热闹闹的，马路上都是热热闹闹的，他能看到很多的小朋友，邻居小朋友也好，同学也好，都能看到很多。A 同学 B 同学还热情打招呼，但是那天出门整个马路冷冷清清的，他一个小朋友都没见着。
2: 有感受了。
0: 然后到了学校里去，学校的大门已经关上了。都请保安叔叔给他开门。然后他自己上楼，自己进教室，他需要自己去独自面对迟到带来的结果。
1: 哎呀，太厉害了。
0: 然后我还鼓励他，我说没关系的，谁还能不迟到呢？没有关系的，你放松。我还在鼓励他。后来他还跟我发脾气说，我迟到了，老师会批评我的。其实我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效果。
2: 还能感受一下。
0: 从那一次之后，他每天都开始自己对闹铃，自己起床。甚至我有时候会跟他耍赖，我说妈妈今天不舒服，我想再赖回床。他有时候会说，那好吧，你赖回床，我自己搞我自己吧。然后有时候会说，那妈妈你能送我上学吗？然后我还会跟他说，你看你上学这件事情是需要我帮助的，那你需要给我正面情绪。对吧？
1: 这个
2: 你看，
1: 真是
2: 这个很用心啊！
1: 对，是的，
2: 带着脑子带娃的，这是。
0: 对他需要给到我正面情绪，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他需要我的帮助。
2: 他是主导的，
0: 他
2: 上学这个是他是主导的，
0: 他不能对我发脾气。
2: 好，
0: 对吧？
1: 其实这个教育哈，真是一个很多教育都是用事实，就是通过一个一个小这个过程当中来潜移默化的培养的。就像刚才兰兰跟我们分享的这么多一个一个的日常教育的一些小方式哈，小案例，这些都是对我们很有启迪和帮助的。也希望更多的作为母亲的朋友，作为妈妈的这个朋友们，能够从中获得一些这个启迪，以后在面对自己的孩子教育方面一定要向兰兰学习。我觉得
0: 没有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聊着聊着就已经快要到了广告时间。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会。聪明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6: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5: 广德 FM一百点九，
6: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5: 池州 FM 九九点五，
6: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5: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6: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5: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9: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这期内容呢是关于亲子关系与隔代陪伴。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曼曼会长给我们分享了读书会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也给大家发出了邀请哈。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那另外呢，我们也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宝妈，两位优秀的读书会的这个书友，给大家来分享他们亲子教育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哈。刚才呢兰兰给我们分享，听了之后我们刚刚广告时间都一致感觉，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呢？黄姐说
10: 一个要做一个有智慧的懒妈妈。
9: 懒妈妈，对，懒妈妈还不光是懒哈，一定要有智慧的懒妈妈。我觉得哎，兰兰好像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懒妈妈哈，培养了一个这个自理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孩子哈。您是女儿对不对？
10: 对，是的。
9: 那我想问问，我们常说就是读书是最好的育儿方式哈，因为您也是读书会的这个书友嘛哈。
10: 是的，是的。
9: 那么你在育儿过程当中，像亲子阅读或者是孩子自主阅读，给你和孩子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积极的影响？
10: 嗯，说到阅读，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都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阅读习惯，也正因为这样一种习惯，后来非常有幸遇到了漫阅领读者。
9: 嗯，
10: 那么我们在漫阅领读者其实读到了非常多关于亲子教育方面的书籍，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正在读的正面教育，然后小狗钱钱关于财商类的书，就是青少年财商启蒙的书，小狗钱钱。那么我也会跟女儿一起共读，就是像我们在漫阅领读者一样一起共读和共创。目前正在读的一本共读的书就是女孩你的安全很重要。
11: 哇，真好。
10: 因为我家是个10岁的女孩，那女孩你的安全很重要，这里的安全有提到哪些呢？比如说交通安全、人身安全啊、生理安全啊、心理安全、情绪上的安全啊、公共关系的安全，然后让孩子就在更多维的领域里面去了解安全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啊，包括在平常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应该更关注哪些点。我跟他共读的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共同的来讨论，我甚至还会编一些小故事来引导他，我同时也会引导他来向我输出，哎，这一段这一章节你看完了，你有什么和妈妈分享的吗？你觉得这个章节对你有什么作用吗？这是我们亲子共读的一些书，还有我自己单独读的，也是漫阅领读者推荐的。在漫阅领读者这个平台里才了解到这本书，就是要有光，梁红老师的啊，要有光。然后这本书主要是从非常就是问题孩子，就是未来孩子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以结果为开始，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如何从一开始来预防孩子会发生的问题，叫要有光。我从中得到非常多的启发。那么阅读呢，确实是和平常我们看的短视频，我们平常叫快速阅读的时间嘛，通常用一些短视频来看一些东西。那么阅读跟它的区别就是阅读更成体系，而且是自己更主动去读，这中间是带着思考的，
12: 对，是带着思考的，
10: 带着思考的阅读，信息的取得，信息的获取，然后也会把它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和案例当中，就特别的有效。
12: 就所以我们的教育孩子也是带着思考的。
10: 对，是的，是的，
12: 这是阅读给你带来的一个收益哈。
10: 是的，是的。
12: 那非常感谢安兰的真诚分享哈。其实每一个技巧都特别实用，也说出了很多职场妈妈的心声。相信呢，大家听了你的这个分享之后，都一定是收获满满的。
10: 谢谢大家，谢谢。
12: 那刚才兰兰呢是一个是10岁的4年级的女孩。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位呢是一个10岁的男孩的妈妈，也是我们读书会的书友秦红。很多妈妈在养育过程当中习惯把所有的精力呢都放在孩子身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往往是经常是忽略了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围绕着育儿先育己，陪伴更有力量这个主题来和大家来分享聊一聊。那我们首先请出我们下一位嘉宾秦红。你好。
13: 你好，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红，是一名养育10岁男孩的全职妈妈。对，
12: 那今天带来这个主题也是非常温暖又力量的哈，就是育儿先育己，陪伴更有力量。我们知道妈妈先要照顾好自己，这样才能够更从容更温暖的状态去陪伴孩子。那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感悟呢，给我们分享一下。
13: 对，其实我也是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感悟，就体会到育儿先育己，陪伴更有力量。因为以前我总是觉得做一个妈妈，特别是全职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把一切的时间和心思都扑在孩子的身上，却很少顾及自己。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就发现，如果妈妈的自己的状态不好，情绪焦虑啊，内心疲惫啊，就算天天你守在孩子身边陪伴他，其实也是紧绷的，无力的。而且最容易的就是因为一些小的事情会导致亲子之间的一些
12: 关系紧张，
13: 对，发生争执。对，是的。然后后来通过读书，也是阅读，然后走进读书会，然后我就慢慢的明白，想要养好娃先得把自己养好。对，只有自己内心充盈了，情绪平和，生活才会有热爱，然后才能给孩子松弛又有温暖的陪伴。
12: 对， 只有自己状态好，给孩子也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哈。
13: 是的，
12: 也就是说，我们妈妈应该先照顾好自己，这样爱才会自然的流淌出来，而不是那种硬靠撑、靠牺牲，对吧？
13: 对，是的，
12: 嗯，
13: 对，妈妈状态对了，亲子关系就顺了。
12: 对，那在你看来，好的陪伴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平时和孩子，比如说有一些小摩擦、小矛盾的时候，你又是怎么样去化解的呢？
13: 嗯，我理解的陪伴其实不一定是有多么的高大上的安排，其实更多的是日常里的小细节和小温暖。我平时陪伴孩子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就是第一，因为我家可能是因为蓝宝的原因，
12: 嗯，
13: 对他们的精力就会比较旺盛，
12: 嗯，
13: 所以我平时大多以陪他玩为主，
12: 嗯，
13: 特别是小时候，对，我会陪他一起玩一些桌游啊，
12: 嗯，
13: 玩一些对运动类的项目，
12: 嗯，
13: 对。嗯，我也会当，因为我们是一个大的家族，
12: 嗯，
13: 对，平时姐姐弟弟也会经常邀请到我们家来玩，
12: 嗯，
13: 就小朋友多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设计一些小游戏，
12: 嗯，
13: 对，比如说带他们玩词语接龙、萝卜蹲，萝卜蹲是他们在二年级之前很喜欢玩的一个小游戏，
12: 嗯，
13: 对，是的，然后还有比如现在我带他们玩的就是，嗯，你比我猜。
12: 嗯，
13: 对，他们很享受这个过程，对，
12: 嗯，
13: 而且玩得很有劲，因为他这个的话也能练习他们的输出，
12: 嗯，
13: 因为你得我们会搞一些词语，对，
12: 嗯，
13: 现在对，嗯，科技也很发达，有那种你比我猜的一个小的一个机器，你直接带上去，对，
12: 哦，
13: 就可以他，嗯，对，在我的头上会有一个电子屏，会出现词语啊，他，
12: 嗯，
13: 项目也很多，
12: 嗯，
13: 对，然后他们就在对面输出，让我去猜，
12: 嗯，
13: 对，
12: 哦，
13: 经常玩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12: 嗯，
13: 对，是的，嗯，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孩子他也很享受跟我一起玩耍，比如说昨天我和我的孩子就是周末他的 兴趣班啊，然后或者课内课的作业都写完了之后，然后我们都约定好了周天的话带他去骑行，因为我家孩子也很喜欢骑自行车，
12: 嗯，
13: 然后我就带他往我们小区附近就是我们之前没有骑过的小路去探索，
12: 嗯，
13: 对，然后整个过程下来有两个小时来回，但是他一点没有跟我说累，其实中间我是有一点点想要放弃，
12: 嗯，
13: 我说快七点了我们要不要先回家，你饿不饿，然后他说妈妈我们说好的骑到科学岛里面，
12: 嗯，
13: 我们就一定要先骑过去，我们去看看夕阳在那边岛上面的那个落日也很好看，
12: 嗯嗯，
13: 对，然后他在骑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们会欣赏大自然，欣赏就是平时在公共的道路上面，
12: 嗯，
13: 因为我们走的都是小路，
12: 嗯，
13: 看不到的不一样的风景，
12: 嗯，
13: 对，他还看到了他没有见过的植物，对，然后他还跟我说，我感觉当时他给我的输出我就觉得他像在写作文一样，
12: 嗯，
13: 他说对美丽的风景，然后听着鸟语闻着花香，
12: 嗯，
13: 对，然后他还跟我说了一句，我昨天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他跟我说，因为他们现在十岁的男孩开始慢慢接触游戏，
12: 嗯，
13: 然后他们打的一个小的一个他们就是一个小的一个三角洲吧，
11: 游戏
13: 的，
11: 哦，
13: 对，
11: 游戏
13: 的，对，
10: 叫三角洲，
13: 对，
10: 嗯。
13: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觉得跟你骑行比打洲更好玩一点，
12: 哦，
13: 我更开心一点。
12: 嗯，
13: 对，当时他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对，
10: 嗯，
13: 我就蹬得更有劲了。
12: 嗯，那这都是平时和孩子之间。刚才我就发现了哈，
13: 嗯，
12: 就是男孩和女孩的妈妈这个培养都不一样哈。
11: 不一样。
13: 对，
12: 男孩妈妈就会是带他去运动，带他去探索哈。
13: 对，是的。然后我家还是一个小吃货，对，
12: 嗯，
13: 我平时陪伴他的还有就是我会给他做美食。
12: 嗯，
13: 对，
12: 嗯，
13: 因为我发现他在吃到美食的时候，他会那种幸福感也是不一样的，
12: 嗯，
13: 对，
12: 这也是一种亲子陪伴的一种方式啊。
13: 对，
12: 那想问问你有没有跟孩子有过小摩擦、小矛盾？那你是怎么化解的呢？
13: 我经验总结下来之后，我现在跟他有一个小的一个秘密的基地，就是我们俩在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
12: 嗯，
13: 我们拥有一个安全冷静的空间，
12: 嗯，
13: 就是我们两个会在将要。我们正在输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要爆发的那个
12: 临界点的时候，
13: 对，是的，然后我们两个会喊停，
12: 嗯，
13: 对，有时而是他，时而是我，
12: 嗯，
13: 然后我们就说 stop，
12: 嗯，
13: 我们现在对你回你的房间，我回我的秘密基地，
12: 嗯，
13: 对，我们先冷静下来，
12: 嗯，
13: 谁觉得自己心情平复了，
12: 嗯，
13: 我们就谁先出来，
12: 嗯，
13: 然后等到对方也心情平复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和平的冷静的去沟通，
12: 嗯，
13: 对，然后我发现就是我们在

0: 不仅是自己有益，而且孩子也能够从中受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以后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不会把自己的情绪化，对吧，上头，然后也会这个等情绪稳定之后再去面对问题，这个处理方式特别棒啊，要不要点赞？那想问问，很多妈妈就会说一天到晚围着孩子转啊，哪有自己的育己的时间哈？那你是怎么做到既能够陪伴好孩子又照顾好自己的呢？
1: 其实不用很长时间，每天留一点点的时间就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就够了。比如说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啊，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啊，我会给自己安排一点小美好，我会安安静静的看一会书，然后让自己在文字里面沉淀下来，提升自己，或者我会煮一壶水果茶或者是养生茶，慢慢的喝，有的时候我也会喊孩子一起过来品尝我煮的水果茶，对，我们放松一下身心，然后或者是简单的敷个面膜，泡个脚，对，照顾一下自己的心情和状态。
0: 太好了，这个爱自己其实并不是自私的一种表现啊，而是给家庭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对吧？
1: 对，没错，妈妈活得舒展，孩子才会活得阳光。
0: 那同样的，我觉得这些收益可能也是从书中获得的哈。你也一直在通过读书成长自己哈。那么有没有一些书对你影响特别大，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1: 对，有三本书对我的影响特别大。第一本就是《真希望父母读过这本书》，对，它让我懂得了先看见情绪，再谈条件，再谈教育，然后先修复关系，再立规矩。对，
0: 这本书真好，真希望
2: 我的父母
0: 读过这本书，建议所有的父母朋友都去读一读。
1: 是的，对，这本书也是黄姐推荐的
0: 。
1: 对，是的，对。然后第二本是，就是在他幼儿园的时候我读的这本书，就是《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伴》。对，是的。但是其实这本书是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家长看的。对，是的，因为他提醒我，最好的玩具就是陪伴。对，最贵的教育是用心。在陪他玩到一起。对，高质量的陪伴。是的。然后第三本就是《非暴力沟通》。对，他教会我好好说话，用心倾听。不用吼叫也能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对，我家这几年运用了很多非暴力的沟通，我觉得特别的受用。对，然后我也能明显感觉到，就是我自己也没有那么焦虑了，然后我和我的孩子的亲子关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0: 是的，非暴力沟通这本书也是建议大家都看一看。
1: 对，是的，其实读书其实是最低成本的育己，也让我们更懂如何陪伴孩子，如何处理亲子关系。
0: 那非常感谢秦红今天真诚又温暖的分享，让我们再次记住，育儿先育己，陪伴更有力量，对吧？
1: 对，是的。所以最后我也是再次感谢快乐老友记的节目组和漫远领读者的主理人汪曼曼会长给我这一次宝贵的分享的机会。最后我也想送给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一句话，就是好好爱自己，再温柔爱孩子，把自己先活成一束光，再照亮孩子成长的路。愿我们能在养育中不丢自己，不负时光，和孩子一起慢慢成长。
0: 哎呀，说得太好了，真是想给他鼓掌。先活成一束光，再照亮孩子成长的路，太棒了。听完两位妈妈的分享，我们感受到了亲子陪伴的温度和力量。但是很多家庭呢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祖辈帮着带孩子哈。那隔代这个陪伴到底该怎么做才科学，这也是我们很多老友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黄伟东黄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今天我们要聊三个话题哈，一个就是高质量亲子陪伴的心理学标准，还有李玫瑾心理养育核心理论，以及隔代养育该怎么落地。我们抓紧时间开聊。很多人会觉得陪伴陪着孩子就是陪伴，就是很简单的从字面意义上了解理解哈。其实从心理学角度，结合李玫瑾教授的观点，高质量亲子陪伴到底有哪些标准，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2: 我先给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然后介绍一个人，这个人是李玫瑾。
0: 对，刚才提到了，
2: 对，这个玫是玫瑰的玫，然后李玫瑾，然后呢瑾是那个瑾一个斜王旁那个瑾。他是咱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啊，他主的研究方向是犯罪心理学，但是他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心理抚养》。 第一次提出了心理养育这个概念。我建议所有年龄段的这些妈妈们，包括就是肩负起

0: 隔代养育这个职责的这个爷爷奶奶们、外公外婆们，都去读一读《心理抚养》。
1: 心理抚养。
0: 对，《心理抚养》这本书，也可以关注李玫瑾的他这个视频的公众号。然后这个对我们刚才回答，咱们主持人说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这个高质量这个陪伴有是什么标准？
1: 对，
0: 大家就会有更全面的这个了解。在直播间呢，我分享三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听到前面两位年轻宝妈的陪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感受？就是所谓的陪伴，第一个不是拼时长，第二个呢，他是看的是什么呢？是专注力，就是一定要。陪伴的反面不是缺席，是心不在焉。你人在心不在，这就是陪伴的反面，是一个低质量的一个陪伴。然后它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高质量陪伴的一个核心是什么？是心理层面的链接。只有当你和孩子产生了心理层面的链接的时候，你的这个陪伴才是有质量的。第一个就是专注在场。刚才我们也听到我们读书会的两位年轻的宝妈都能够在放下手机，并且放下琐事，并且放下那种念头，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这里有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大家知道孩子是怎么感受我们的爱吗？他不是说你只要一个人坐在他身边就能感受到爱了。孩子是听过你的全息信息，你的眼神、你的表情、你的语气来确认自己是不是被爱，是不是安全，是不是被陪伴。所以我们当一个陪伴者养育者，那你的这个全然关注就是我们这个孩子这个专注，全然关注是一个高质量陪伴的第一个也是基础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就是积极回应。积极回应，然后说你这个有什么这个事情不重要啊，你不要烦我，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处理一下。不是，我们一定要当孩子有情绪有表达的时候，有那个情绪反应，包括有那个语言上的这个就求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敷衍不否定，要及时接住他的情绪。李教授说了，我们是通过这个，就是我们的情感是需要抚养，性格需要教养，能力需要培养。三个抚养、教养和培养都是基于孩子的所有的诉求是得到我们的及时回应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回应，无回应为绝地，那更不要说什么养育了。所以回应是特别关键的一个要素。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先共情再引导。一定要接住孩子的情绪，我们养育者首先要做一个孩子的情绪容器。情绪是没有好坏的啊，他哭闹、崩溃、愤怒，这些都是他的信号。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容器把他接住，不要评判，所以不要批判孩子的情绪。所有孩子的情绪都是正当的。都不是没事找事，他都是要给你传达一个信息。那么我们作为养育者，第一步就是要做一个大的容器，不加评判的接受孩子所有的容器。刚才这就是我们做好心理容器。那么我们先做好这基础的三点。如果我们在关注李玫瑾教授的话，我们还有更高质量的、更进阶的那个陪伴，我们还会慢慢的掌握。今天我就先说这三点。
2: 对，那下面还有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家庭都是隔代教育嘛。老人帮着带孩子。那按照您刚才这个李玫瑾教授的理论，隔代养育该怎么做好心理养育呢？
0: 现在我首先要纠正一个误区哈。大家会觉得隔代养育会，也就是这个，就是好像谈虎色变，哇，就是隔代养育是个不好的东西啊。李玫瑾教授并不反对隔代养育。他反对的是什么呢？他反对的是父母完全缺位。如果老人过度包办，然后那这样的话就是不是一个很好教养方式。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这隔代养育可以说是我们去支持到孩子了啊，自己的孩子要工作嘛啊。同时我们也把我们这种也是完成了一种代际传承的一个使命，生命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中间就是有一个，第一个，你的年轻的父母不要完全缺位，白天管不了，晚上也不管，
2: 不能完全甩手，
0: 完全不对，完全不能甩手。然后老人自己要警惕，一定要有一个边界意识，一定要自己不能过度包办。 我这里面呢也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给咱们我同龄的啊这些祖辈们就。你要找好自己的定位，就是你是旁边的副驾驶，主驾驶人还是咱们的这个年轻的父亲和母亲啊。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个主导者，还是要交给他的孩子的父母。我们就是一个辅助的模式，我们完成他的这个生活照料、情感陪伴。那孩子的跟父母打好配合，把他这个规则制定好。这里面有一个点，如果我们的这个规则和孩子父母的规则之间不匹配，
2: 对，
0: 有的时候会有矛盾，怎么办？那就四个人坐下来，就是你们老一辈的父母和年轻一辈父母坐下来，你们俩先行，两代父母先形成共识，然后以一套标准面对孩子，面对孙子，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祖辈不越界，我们也不抢权，不夺功，这样的一个隔代抚养，那就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逻辑。
2: 对，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哈，就是
0: 对，
2: 家
0: 一个
2: 庭
0: 正
2: 相
0: 确的
2: 处
0: 方
2: 的方式。
0: 式。是的，是
2: 那
0: 的。
2: 么，在我们这个隔代教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原则呢？
0: 有的。这个原则呢，我先说三个原则吧。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过度保护孩子，这是我们隔代养育特别容
2: 是的，
0: 易啊，过度保护，就是比如说就是天冷了，怕他。过度的怕他冷，天热了又过度怕他热，这种过度保护，首先意识上你要知道啊，孩子是比我们有生命力的，我们一定放手让放心孩子以他自己的这种生命力的这个原初的状态去投入生活，不要过度保护，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第二个就是不在孩子的面前情绪失控、争吵打闹。这个包括处理好自己跟老朋友、跟老伴儿的这个关系，包括处理好自己跟下一辈人的这个关系啊，不要在幼小的生命面前，然后呢，就是不敢
2: 发生
0: 开
2: 一
0: 交
2: 些争
0: 啊，不
2: 执，
0: 要跟人开交，这个是不好的。第三个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否定这个孩子父母的这个权威，或者是那个啊，就觉得我有的时候会听到，你看你妈都不管你，还是奶奶管你，
2: 对，这个很重要
0: 这个
2: 啊，
0: 很
2: 隔
0: 重要。
2: 代养育当中经常会冒出这样的，其
0: 对，
2: 实没有恶意，但是呢，往往对这个教育效果会有大大影响。
0: 是的，是的，是的，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祖父辈陪孩子只是陪一程，在孩子全程的生命过程当中，陪的时间更长的是他的父母。
2: 对，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祖辈和父母要各司其职，互相配合，这样才能把隔代教育养育的这个心理养育做到位，对吧？
0: 对对对，李教授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我们说这个家庭的确是人生的就是第一课堂。现在我们这个第一课堂里的这个老师就比较多了啊，不光是两个父母，就是还有隔代的父母。那我们隔代父母先定位我们所有的父母啊，隔代父母都是孩子的养育者。那个养育者的话，我们只要把养育者间的分工分清楚，用心陪伴。"同样能给孩子充足的心理滋养。
2: 好的，非常感谢黄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哈，对我们亲子陪伴和隔代养育都有了更科学的认知。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节目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大家，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再见，
0: 再见，
1: 谢谢大家，
0: 再见，
1: 谢谢。
2: 好的，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愿意我们每一位爸爸妈妈、每一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能够在养育的路上不丢自己，不负时光，和孩子一起慢慢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 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1: 您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头发颜色好看吗？
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3: 大家好，我是老马。2024年元旦刚过，马识途迎来自己110岁生日。天寿之年，世所少见，远亲近邻、友朋故交的问候纷至沓来。不过祝福接收，过寿则免，不作声，不接访，不收礼，这是马识途老早就给自己定下的规矩。生日那天，马识途兴致所致，挥笔写下一首自寿诗，其中写道：壮岁同许孺子牛，老来自许识途马，终身成就乃过誉，百年巨驾未自夸。这位少出夔门、志怀报国、在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战士，经过大时代淬炼和锻造的作家，把一生的刚毅和赤诚献给了国家。晚年他对苏轼生发了浓厚的兴趣，还仿古五言诗写了一首200行《东坡长路行》，厚厚一沓稿纸上，开篇第一句便是：行行重行行，道路长且阻。他说苏轼一生都在行走，经历很多磨难，其实我跟他一样，我一直在走路，一直在为寻找什么而走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

0: 目睹山河破碎，国家板道，马识途苦苦寻找投身报国之路，直到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才终于老马识途找到了真正的道路。面对党旗郑重宣誓后，他把名字由马千木改为马识途，此后投身中国革命，戎马孔总历九死而一生。马识途一生创作了700多万字的作品，但他真正的创作生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他说，我从小就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文，后来还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受教于闻一多、沈从文等文学大师，也写过一些篇诗。可他当时从事的是地下秘密工作，别说写文章了，片纸只字都不能保留。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从来没想过当作家。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四川文学主编沙汀约马识途写一篇纪念文章，马识途盛情难却，根据自己的革命经历写了一篇《老三姐》，在四川文学刊出后，随即被人民文学转载，引起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全林的注意，他邀请马识途加入作家队伍中来。可是马识途当时担任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副院长，一肩挑三副担子，哪有时间搞创作呢？他连连推却。赵全林又说，你写革命文学作品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贡献更大，何乐不为呢？马识途回忆说，过去沉积在我的记忆底层的人和事一下子被翻腾起来，像走马灯似的在我的眼前转动。就在这时，马识途失散20年的女儿也找到了，情感的波涛一泻千里。1941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他的妻子刘慧欣和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一起被国民党逮捕，英勇就义。当时马识途的女儿才出生1个月，刘慧欣在赴刑场途中将女儿放在路边的草丛里，幸运的是女儿被好心的工人抚养长大。一直以来，马识途四处打听寻找，终于有了下落。马识途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尊敬的何恭伟，我的爱人刘慧欣烈士，以及失而复得的女儿带给我的情感冲击，都激励我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这让我欲罢不能。但白天都是满满当当的工作，写作时间从哪里来呢？每天从办公室下班回家，就面对书桌上的稿纸，马识途坚持写，一连开了180多个夜车。1966年春，小说《清江壮歌》正式出版，开印就是20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四川、武汉的广播电台先后全文联播。小说既有革命斗争的悲壮，又有人性的馥郁芳香，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文学经典，镌刻在几代读者的记忆中。在创作时，马识途对传统文学有更多的偏爱。他说，中国传统文学中简洁、传神、幽默的东西我们是不能丢掉的。马识途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在他看来，一句富有特征的话，人物就能够树立起来，很复杂的场面三言两语就描写好了。 这就像是摆龙门阵，摆得地道、巴适、贴心，乡亲们听得就快活高兴。长篇小说《夜谈十记》就是在龙门阵里摆出来的。小说讲述了民国时期一个冷衙门里十个科员的奇遇，揭示了旧社会人情的凉薄和道德的虚伪。说起这部小说的缘起，马识途可是蓄谋已久。战争年代里，马识途为了掩护身份，不断变换职业，与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交往。他看到衙门里的一些科员三五结伙到人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谈，自寻其乐。他暗自惊喜，我简直像站在一个才打开的琳琅满目的宝石矿前一样，这是多么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啊。从1942年动笔至完稿，他断断续续写了40年。1983年《夜谈十记》出版，开印又是20万册。著名出版家韦君一看后赞叹，对那些科员和旧衙门，作者真可以说是熟透了，读者看来不费力，而作者的功力正在此处。2010年《道观记》一章被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让无数观众见证了经典文学的多样魅力。经历过时代的沧桑巨变，马识途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画不完的英雄，写不完的作品，挥洒不完的热情。他感慨，在我生活过的100多年里，中国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呀！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而进行的革命是那么的悲壮，又是那么的绚丽。多少慷慨悲歌之士，多少壮烈牺牲之人，这些都是非常丰富的文学素材，而我却没能写出它于万一。岁月莫从闲笔过，学问虚向苦中求。过了百岁，马识途依然紧握手中的笔，在诗词、剧本、小说、古文字研究等众多领域进行着不倦探索。2020年，马识途106岁，小说《夜谈续记》出版，他觉得自己老且朽矣，应让年轻一代站在历史舞台的最前面，于是正式宣布封笔。但封笔封不住创作的冲动，第二年他的《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便出版。对西南联大课堂上大师教授的甲骨文等古文字的回忆，以及对古文字的解说，也许是这位老人所能做的最后一件功德事吧。马识途特别重视新生代作家的生长，他说，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我们愿意做辛勤园丁，做护花人，并且愿请东君常作主，千红万紫满春园。2014年，马识途义卖了书法展上的200多幅作品，并且把义卖所得全部捐献给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院为此设立马识途文学奖，用以资助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至今马识途文学奖已经颁了8届。戎马与笔墨，革命和文学，完美结合的人不在少数，马识途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把一生的刚毅和赤诚献给国家的战士和作家，无悔无愧犹自在，我行我素姓识途。马识途虽然已经驾鹤西去，但他的词章文采、丹青翰墨，他的爱和忠诚、坚韧挺拔，早已变成文艺创作的刻度、民族精神的验标，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传递和激荡。 找到了真正的道路，这是入党之初马识途的深刻感悟。老人以自己是一名职业革命家为荣，更以一生保有革命者的初心和使命为荣。从相信工业救国到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从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者到成为社会主义的热情参与者和建设者，他坚信道路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也庆幸国家和人民找到了最好的路。改名识途不仅是那一刻的豁然开悟，更是一辈子的坚守和前行，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如果说革命是对外部世界的改造与实践，那么写作则是对内心世界的挖掘和探索。在这一内一外、一动一静中，马识途走完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纪人生。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星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0: 您是否还记得电视剧《还珠格格》中饰演容嬷嬷的演员吗？很多观众是那个时候认识她的，她就是表演艺术家李明启。在2024年中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的演出后台，李明启一亮相就把大家震住，这哪像近90岁的人呢？李明启当时参演的合唱节目给出了永葆青春的答案，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回忆演艺生涯的起点，李明启心怀感恩，他感谢党把他从一个旧社会的童工培养成了一名受观众喜爱的演员。他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年轻参加工作起就立志为人民服务。我在中国铁路文工团工作时，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到哪里演出。铁路工人病了，我们就去病房为他们唱歌。在火车上没演出任务，我们就在列车广播室里为乘客唱歌。不唱的时候，我们又成了列车员，拿起扫帚打扫卫生。从来没有人想为了出名而演出。在李明启看来，名和利只是零，如果说生命是一，这个一下面应该是作品而不是名和利。一辈子如果能够留下一两部好作品，就是演员最大的幸运。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1岁那年，李明启的父亲去世，身为长女的她辍学帮母亲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糊火柴盒，织草包，放牛放羊，上山砍柴当清洁员，在粮库挑拣黄豆，在制烟厂包香烟做售货员。几年之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鸭绿江边的老家辽宁丹东成为重镇，李明启凭着一副好嗓子成为丹东铁路抗美援朝宣传队的一员。那时他和宣传队员们吃住都在铁路工地上，不时有敌机来轰炸，李明启从不害怕，为铁路工人打快板、吹圆号、唱歌。18岁那年，李明启被调到中国铁路文工团歌舞团唱美声，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他申请调到话剧团工作。当时团里准备排一部叫《远方》的话剧，李明启拿到剧本之后，很快把台词和调度背得滚瓜烂熟，脸少眉毛减稀，剧中热心的 正大妈形象。

立马就出现，她也由此获得了金盾奖最佳女演员称号。随后李明启在《家有九凤》、《小墩子》、《没事偷着乐》、《双面胶》、《南媒婆》等影视剧中塑造了多个性格迥异的母亲形象，并有了荧屏妈妈专业户之称。李明启十分注重体验生活，他一直记得话剧团团长告诉他，表演艺术是体验艺术，没有体验谈何体现，体验要深，体现要精。有一年拍农村戏，李明启一进农村就不在剧组待着，天天往老乡家里跑，学挑水，学做饭，学烧火，还借来老乡的衣服和鞋。村里人说，你来的时候多漂亮，你看你现在跟我们一样了。李明启笑了，他知道这扮相成了。央视版《水浒传》中的王婆是李明启演艺生涯的一次突破。刚进剧组三次试妆都不贴合人物，李明启非常紧张，他反复阅读《水浒传》，发现里面对王婆的描述很少，但这个反面角色各种曲艺剧种几乎都有演绎。戏曲舞台上的王婆就是一副丑婆子打扮，红脸蛋、绿嘴唇、大耳环、大烟袋，头上还顶着大红辣椒。李明启觉得作为电视剧不能像戏曲舞台那样脸谱化，而是要自然不露痕迹。如何表现好的动作设计胜过千言万语，剧本里的王婆就只是坐在自家的茶馆门口看街市上人来人往，李明启设计的王婆倚在门口嗑瓜子，每一颗瓜子皮都扑扑吐在地上，眼睛在人群里乱飘，专门盯着达官显贵。剧中武松的扮演者丁海峰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有一场拍摄王婆被宣判后押赴刑场，看到武松的时候，王婆由于害怕扑通就跪在地上，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李明启的腿部被热水烫伤，由于下跪力量很大，伤口破裂，鲜血直流。等这组镜头拍完，他竟爬不起来，腿和裤子都粘在了一起。几十年间，李明启演了100多部影视剧，说起那些角色和台词，李明启如数家珍。他说，戏是悟出来的，不是演出来的，一个演员需要把台词融入心里，只是拿剧本照着念就糟蹋了角色。台词说出来不应该是字，而是自己的思想。他追求的是没有表演痕迹的表演。一部古装剧让李明启在全国观众心中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形象。有一次他打车去参加活动，司机认出了他，就特冷淡地说自己后悔拉他。李明启幽默地说，我都出戏了，你怎么还在戏里呀？司机听完就乐了。李明启知道这是观众对自己演技的肯定，演戏是他觉得最过瘾的事。李明启的生活朴实而简单，丝毫没有明星架子，出门搭地铁坐公交也不用剧组接送，他和小区里的大爷大妈非常熟络，互相常常打着招呼一起去买菜。李明启热心公益活动，他用自己的号召力感染更多人投身环保事业，在中国文联、中国视协等组织的活动中也总能看到李明启的身影。他还和社区的同志一起去敬老院看望老人表演节目。他说，我把90当19，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的功课，从艺几十载，李明启把崇德尚义、为人民服务作为一生的功课。从便衣警察中的郑大妈，到小墩子里的墩子妈，从水浒传里的王婆，再到家有九

0: 凤中的初老太，她塑造的多个经典形象为观众留下了历久弥新的影像记忆。她饰演的角色可谓是类型化的体现，但她的表演呈现绝对不是程式化的表达，一个戏一个样，角色或许有主次，但一定没有大小之分。他注重体验生活，对每一个角色每一句台词都琢磨到痴狂，只因演戏是最过瘾的事。他把演绎当学问，甘于寂寞，踏实敬业，从来不相信有什么捷径，也不被名利所裹挟，对艺术清澈的爱和执着追求，对人民文艺的敬畏和开拓，早已融入李明启的生命。这或许是李明启老而弥坚，把九十当十九的底气所在。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2: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打造属于您的健康生活家。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黄金周的长假终于如约而至了。无论是奔赴山海拥抱自然，还是宅家休憩享受慢时光，健康始终是幸福假期的底色。那这个五一，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将为您备好出行防护指南、旅途急救锦囊，化解人从众的疲惫，更有调节作息、缓解节后综合症的贴心预案。愿这份健康攻略成为您假期行囊里最轻盈的陪伴。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假期过后，节后综合征困扰着很多人。那节后综合征到底有哪些症状？我们该如何去调节，才能避免节后综合征带来的不良影响，让我们节后能够更好地投入到学习、工作、生活中呢？
1: 今天的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邀请到黄山昌仁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吕向阳为我们上一课收心大法，节后综合征破解术。刘主任你好哈，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假期过后，他会有一个我们的节后综合症的这样一个症状，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节后综合症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从我们医学角度来分析，我们这个假期之后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会出现这样的一种不适？
2: 节后综合症呢，的确还是比较常见的啊，特别是对于我们上班的，还有上学的，就是啊比较明显。它的表现呢，其实主要啊有那么三个方面。第一个当然是生理方面的一些症状，特别是疲劳，放假过后去上班呢，会感觉身体很疲劳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消化不良、胃胀、胃痛。 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点便秘啊、腹泻啊、交替的一些症状。除此之外啊，还有头晕、恶心等等。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症状啊，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睡眠的紊乱。这个当然包括有些人是入睡困难、睡不着，但也有一些啊，实际上还恰好相反，还有可能出现一种嗜睡，就是老感觉像睡不醒的一种感觉。除了生理症状以外啊，心理上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那个比较常见的就是一种焦虑、烦躁。 上班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况，会出现我对上班呐、或者上学啊感到一种恐惧。但除了焦虑以外，也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情绪的低落，甚至啊会有一些抑郁的一些表现在里面。除了生理和心理上啊，还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表现，这个表现就是拖延呐、甚至厌食或者暴饮暴食，还有一些社交回避等等。这个啊也有一些心理的因素在里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呢？从我们医学上讲啊，这个原因呢，主要也是多方面的。好，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失衡，因为我们在这个放假假期中啊，往往都比较放纵自己，可能会出去吃顿好的，聚个餐，可能会出现那种暴饮暴食，同时啊，作息的紊乱呢，它有可能会导致啊这个消化系统的负担加重，然后因为这个睡眠的不规律啊，有可能晚上出去 玩一下，去个KTV啊什么的。因为导致我们这个生物钟的失调，同时啊，有些人呢待在家里，他有可能比如长时间的玩电脑，长时间的玩手机，哎，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肌肉的酸痛啊，甚至引起肌肉劳损啊这些情况。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心理上的落差了，因为我们从这个放松的这种假期模式啊，突然又回到之前的那种比较相对高压的一种工作和学习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他心理上还是有一定落差的。我们从医学上讲啊。 可能跟这个大脑皮层与自主神经系统的这个调节之后啊，跟这些有一些关系。同时还有可能会引发这种焦虑和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代谢和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在假期中这个饮食的不规律啊，会影响肠道菌群的失调。睡眠的生物钟的紊乱，睡眠的不足，它也会导致啊褪黑素的分泌异常。这个褪黑素是个什么？它是一种激素，它能够
1: 就是促进我们的睡眠啊褪黑素，所以这个分泌异常啊就会导致你的睡眠出现障碍。因为种种这些原因吧，就会进一步加剧你的身心疲劳啊。我觉得主要就是在这三方面的原因吧。
3: 你刚刚讲了这个假期综合症，还会体现到我们的这种身心疲劳、恢复体力，在饮食啊、运动啊、休息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2: 缓解身体疲劳的这个方法呀，我觉得主要也包括什么饮食、运动，包括这个休息的一个调整，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具体来讲啊，饮食方面呢，那我们肯定建议还是一些科学的，相对而言比较健康的一个饮食方案，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B 和膳食纤维的食物，这个就包括燕麦、啊绿叶的蔬菜。 水果等等，然后啊，尽量还是减少啊高脂肪、高糖的食物。每餐呢，我们建议啊，其实是吃7分饱比较合适，它可以减轻我们这个胃肠的负担。第二个啊，我们就是还是建立啊适量的饮用温水或者淡茶，避免呢就是咖啡因过量。就有的人喜欢喝咖啡，这种你过分的去兴奋呢，反而会导致人体的机能的一个疲劳。 除了饮食啊，第二个就是运动的一个恢复了。运动啊，我们推荐的呀，就是一种做一些低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普通老百姓哈，我们比较容易的一些运动啊，就是包括慢跑、快步走、游泳等等。 每次啊，其实要求不多，大概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逐步的增加这个强度。这个一般我们具体来怎么把控呢？这个强度一般就是以心率的明显加快，就是平时我心率比如说大概60、70，好，心率加到100、101左右，或者是身体微微的出汗，达到这种。

0: 强度啊，我们觉得就可以了。然后如果针对像那种我们平时在假期间长时间的玩电脑啊、看手机啊，导致这种肌肉的一个损伤啊，我们呢这个东西啊就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康复的理疗啊，哈，甚至一些热敷啊，哈等等的一些调理吧。第三个就是休息方面的一个调整，这个按我们建议每天呢一般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但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呢可能需要，也许就只睡3、4个小时，有的人他可能精神就很好了，这个主要是看人啊。大部分人呢一般是7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午间呢，中午啊有午睡习惯的就是朋友啊，建议啊一般在15到20分钟可以闭目养神一下，一般建议不要超过20分钟，因为过长时间的午睡啊。它反而会，第一，它会导致夜间的睡眠的不好，好的；第二，其实它对人体的身体状态的影响也并不是好的。
1: 结核综合症对睡眠上，刚刚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那我们在这个睡眠紊乱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调整？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助眠的小技巧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如果出现睡眠紊乱的情况，哈，我们首先呢要调整生物钟，这个很重要。怎么调整呢？就是我们要固定这个起床和入睡的时间。即使你前一晚上没睡好，这种我们也要按时起床，避免白天补觉。这里我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啊，我们所谓的觉实际上是补不回来的，不是说晚上没睡好，我白天补一补就把这个觉补回来了。实际上你这么做的话，反而容易导致你这个睡眠节律的紊乱。就是我们建议啊，是固定起床和入睡的时间。好，第二个啊，我们建议啊，还是现在很多人都有睡前看手机。看困了为止睡觉，这个习惯很不好。其实我们建议科学的还是睡前1小时啊，尽量还是要远离这些电子设备、有屏幕的东西，改用阅读或者听轻音乐的方式啊来放松，啊，这个比较好。然后关于助眠的技巧啊，我这里简单说两个。第一个就是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环境，你要保持卧室的黑暗、安静，包括合适的一个室温，一般在18到22摄氏度这个样子。第二个啊，就是要做到啊，有睡意了再上床，不要在床上做任何与睡觉无关的事。这个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困了，你才能上床。我们很多老人家呀，我们这看到很多睡眠障碍的老人家，特别是，哎呀，我睡不着，医生，我6点钟、7点钟就上床了，我就想早点睡。而这种情况恰好他越是这么干，他越睡不着。其实你在床上待的时间可能越短，你把它压缩，可能你的睡眠质量反而越好。然后啊，你上床过后啊，就做什么？关灯就睡觉，不要在床上看书、看手机、看电视。你上床就睡觉，逐渐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上床就睡着了，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当然，如果你这种方式你还是不能睡着，那怎么办呢？也可以短期哈，到医院。到找专科的医生，哈，也可以短期用一点助眠的药物，上也是可以的。
1: 除了睡眠和这个身体以外，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心理上，你刚刚说了，它会有很大的落差。那我们在这个心理上怎么去做好这种心理的调试，让我们能够以比较好的、积极的状态去投入到我们的这个假期后面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呢？
0: 心理上的落差呀，这个，因为很多我们现在工作压力上都蛮大的，的确从假期到回到工作岗位上啊。它多少都会有一点，这个我觉得主要是要做好一个，首先是做好一个渐进适应吧，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缓冲期，就是你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如果有条件的，哎，你可以先从相对简单的任务入手，逐渐的增加你的工作量，由简到繁嘛，然后还可以把自己需要做的工作啊列一个简单的清单，然后明确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减少决策的一个疲劳，然后同时啊也尽量获得一些

0: 希望自己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啊，能够有一种良好的、稳定的一个情绪状态，但实际上呢，很难做到。现在包括我自己，我们医生，实际上在工作中都很难做到啊，你不被这种不良情绪啊所干扰，甚至有的时候啊，还会被这种不良情绪啊所主导。所以说，我们家每个人呢，都需要哈，建议大家都找到一种适合于你们自己的相对健康的一种啊不良情绪的一个发泄途径，这个比如你可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大哭一场，蒙着被子，或者啊你可以跑步慢跑，跑个5公里，出上一身汗，洗个热水澡，好，或者啊你可以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叫几声，其实这都是一些不错的，好，就是发泄这种不良情绪的一种途径。就我个人来讲嘛，我的经验呢，我是跑步，其实我自己也有一定的哈这种。就是有的时候也感觉情绪有点烦躁，或者说有点低落。其实我一跑完步啊，我洗个澡，我感觉人非常的放松，思路感觉都会清晰很多。
1: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回到工作和学习当中，我们会出现这种注意力不集中、效率比较低。那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克服这种问题，让我们能够回归到我们正常的这种高效的一个工作状态当中？
0: 就怎么这种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1: 对。
0: 反正就这个意思。这个我觉得，首先要做的就是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状态吧。俗话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就是你有了良好的身体状态，好，你才能够至少说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工作效率。那么怎么能保证良好的身体状态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合理的安排你的饮食啊、运动啊、休息呀、工作啊，然后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这个前面呢，刚刚我也讲到了啊，关于这个不良情绪的一个宣泄的一个问题。除了保持身体状态以外呀，现在好像也比较推荐有一个叫什么番茄工作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人的因为这个注意力专注啊，它都是有一定时间的，它不可能保持长时间的专注。所以你可以比如说每25分钟、每半个小时专注的工作过后啊，你能休息那么几分钟，得到一个放松，充分的利用啊自己这种注意力啊，很专注的这个叫注意力丰值期，充分利用。第二个就是还是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列一个清单，我们现在工作做一个清单，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就是这样啊，思路比较清晰，对。然后还可以啊，把一些相对复杂的任务啊，拆解为一些小的任务，好，每完成一项啊，短暂的休息一下，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做好一个环境的优化吧。好，就是我们上班，我们的办公桌把它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可以减少这种视觉上给自己的干扰，这样也可以提升自己的专注力。
1: 那我们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一些合理的这种饮食调节的方法，是能够帮助我们尽快的恢复到这种节后的这种工作状态，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工作和生活？
0: 关于饮食方面呢，实际上有一个核心原则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8个字：清淡为主，规律进食。清淡为主啊，指的就是我们尽量用清蒸、炖、煮这种方式啊，去替代油炸、辛辣的食物。规律进食啊，那指就是定时的一个三餐，避免就是临时的代餐。就有的人可能，我这一顿我吃点饼干我就过去了，尽量啊不要吃什么夜宵啊这种情况，这东西是不健康的。具体来讲啊，有没有哪些食物比较好呢？这个啊，我们像早餐呢，我们比较推荐呢，水煮蛋、牛奶这种搭配，再搭配一点水果啊，像猕猴桃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好，喝一点燕麦粥都不错。午餐呢，我们不推荐呢吃精米，像我们推荐呢多吃一些鱼肉啊这种肉类，好，相对而言呢，比红肉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猪肉啊这种情况要更好一些啊。还有一些比较好的蔬菜，像西兰花呀，啊，这都不错。在加餐呢，如果有加餐呢，可以喝点酸奶呀，吃点坚果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那为什么不推荐吃夜宵呢？因为现在年轻人他还是有个吃夜宵，就喝点奶茶呀什么的。
0: 不管是夜宵还是奶茶，其实都是一些高能量、高热量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今年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大方针，就是体重管理年嘛，实际上就是跟这个我觉得就很大关系。现在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喜欢喝奶茶、夜宵，所以说为什么大家现在肥胖的病人那么多，我觉得也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它一方面啊是导致你能量的堆积，你吃了夜宵过后，你很快就睡觉了，能量你消耗不掉，这样啊就身体容易变得肥胖，容易超重。另一方面呢，它也会对你消化系统，它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会加重你消化道的负担，这个我们的确是不推荐的。包括我们以前有句话说，饿着肚子睡不着觉，吃一点东西。

0: 反而好睡觉，这种说法其实也是错误的，也
1: 嗯。
0: 是错误的。其实真的，你吃饱了要睡觉，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吃饱了可能反而睡不好，并且同时啊，这样会导致你的消化系统得不到休息。我们建议啊，其实适当的哈，为什么我们建议这个七分饱？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我们晚餐，特别是晚餐，我们建议不要吃太饱，这样的话，其实你的睡眠对你的健康，我们觉得这样是更有益的。
1: 那刚刚说了饮食方面哈，那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对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老人、小孩、孕妇，他们这些特殊人群在应对这个节后综合症的时候，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个收心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哈，有哪些是专属于他们的一些小建议呢？
0: 其实现在很多老人呢，相对而言哈，相对而讲哈，因为他们很多人可能都已经退休了哈，反而呢可能没有在这种工作岗位上，我觉得他们更应该注意到，很多老人他喜欢出去旅游，哎，他可能会利用节日的几天，哎，出去旅游一下，爬个山什么的。最主要一点，我觉得还是量力而行吧，就是你自己要自己这个年龄段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这个要做一个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我们其实作为医生来讲啊，我们看来建议老人家最好还是做一些以散步啊。太极拳呐，这种相对比较平缓的运动为主，但有些老人家现在，我们包括很多，你看我们健身的地方，看到很多老人家玩单杠、玩双杠，玩得特别溜。但如果你的确是有这个身体条件啊，长期习惯你这么做，我们也不反对。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个量力而为、量力而行，我觉得是这个意思。那老人家呢，我们这里啊，我倒重点推荐一个东西，就是老人家有一个叫三个半分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起床啊，早上躺着醒过来，哎，休息一会儿，我们再不要一醒来就着急起床，休息一会儿再坐起来，哎，坐一会儿我们再站起来，什么意思呢？再推广一点，就是尽量还是慢一点，做这种动作慢一点，就避免这种什么体位性低血压呀、摔倒啊，避免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
1: 那对于孕妇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孕妇的话，就是还是因为怀孕过程当中啊，哈。他人本来很多孕妇就会有一些不适的感觉。首先是我觉得饮食吧，孕妇的饮食啊可能要求更高一点，营养啊要均衡一点。然后运动啊也是一样的，要适量、适度，可以做一些以散步啊，以这种为主。其他的我觉得相信他们那个专科的，现在也有很多这种怎么当好一个妈妈，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科普，我相信大家他们可能会更加的一些专业啊，那个。
1: 就也建议他们去阅读
0: 对。
1: 一些这方面的这种书籍哈。
0: 是的，是的，嗯，
1: 那在对于儿童呢，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他其实平时他的学习任务也是比较重的，假期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放松，那他在这个节后他怎么去调整，让他能够更好的进入到学习的状态呢？
0: 对于儿童来讲啊，我觉得首先要做的是家长就是还是要做好管控啊，不能够真是放了假就彻底就是放松了，就是太不能够把他的生物钟啊各方面的行为习惯呢，就是完全的就脱离了这种上学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假期快结束的时候啊，要给小孩子一个逐步适应的一个时间，就是比如说节前第一天、节前的一天两天，就要逐步让他恢复这个上学的一个作息时间了，还是一个控制吧，啊，就控制你在这个假期期间过多的去玩一些什么电子产品呐、这种情况。然后啊，我这里有点小经验，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游戏化的任务去帮助孩子。逐步过渡到这种就是上学期间的一种正常的一种作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改变一个坏习惯，或者说没养成一个好习惯，我就给他一个小小的奖励。我觉得小孩子还是需要激励的。我自己就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家小孩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吃饭吃得好，一个礼拜你都吃得很好，15分钟你都能吃完，哎，我可以给你一个奖励，给你一个小玩具啊什么的，给个奖励，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但首先还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一点，你不能让小孩子在节假日啊，完完全全的就放纵了，放纵他啊，想怎么玩怎么玩，这个不行。还是有一个计划，有适当的放松哈，但是收起来的时候，再有一个逐步的一个过渡的一个时间，我觉得就 OK 了。放假嘛，其实大家放假都希望在放假当中好好的能得到休息，得到放松一下哈。怎么才能够节后更快的这个投入到学习工作当中呢？我觉得首先是还是就是在节日当中不能过度的一个放纵，量力而行。你如果有这个体力哈，有这个精神状态，你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如果你的确是，比如说你像一些老年人，刚刚讲老年人、学生这种，那你要首先要做好适度的一个控制哈，有一定的自我控制的一个能力。然后啊，刚刚就讲的还是啊，尽可能的哈，在上班快到的时候，尽可能的。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饮食的一个方式，好，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利于这个尽快的进入你的工作状态、学习状态吧。
2: 养生。

0: 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1: 日常的素食饮食搭配，掌握这几个思路也可以很简单。可以选择全谷物的糙米、藜麦作为基础，富含纤维和蛋白质的主食，能够给你提供持久的饱腹感，也是减脂期的理想碳水来源。豆类的选择有很多种，豌豆也有着较高的蛋白质，像小扁豆、鹰嘴豆、黑豆等，每天都可以换着来吃。黄色食物像玉米、南瓜，粗纤维的食材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酵素类发酵的泡菜也是大自然的益生菌，促进肠道菌群平衡，补充钾、铁、锰等矿物质。把这几样食材煮熟，想节省时间也可以混合一块儿倒入锅。冰箱里前一天剩下的胡萝卜我也加了进来，多种色彩的食材对应着身体不同所需的营养。如果你不容易记住，就用红、黄、绿、白、紫、黑这样的色彩做搭配，或按照豆果古书的区分，也可以掌握植物性饮食的窍诀。所以吃素也是一件有意思的甜色游戏，吃得对就能吃得健康啦。
2: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8: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9: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7: 爷爷奶奶。
1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9: 合肥 FM 95.5，
18: 宣城 FM 103.6，
19: 宁国 FM 104.4，
18: 广德 FM 100.9，
19: 铜陵 FM 88.7，
18: 池州 FM 99.5，
19: 安庆 FM 99.5，
18: 岳西 FM。95.3，
19: 宿松 FM 106.8，
18: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8段锦。
2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两手托天理三焦，上窝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上窝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呼气。
1: 大哇
0: 吸气。
1: 海波。并不
0: 呼气。
1: 大哇
0: 吸气。
1: 海波。并不
0: 呼气，
1: 达瓦
0: 吸气，
1: 海公并不
0: 呼气，
1: 达瓦
0: 吸气，
1: 海公并不。
0: 呼气，
1: 达瓦
0: 吸气，
1: 开工，调理脾胃，
0: 呼气，
1: 祛丹菊，上菊，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0: 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现在很多人因脱发而苦恼，去医院看了医生，发现开的药物非那雄胺仅和前列腺增生用药是相同的。很多人只知道非那雄胺是前列腺增生的用药，并知道它其实是可以用于脱发治疗。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到的是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主管药师王书弟，来为大家解答这一问题，为大家全面普及非那雄胺的使用要点。
6: 非那雄胺是什么？最初是用于治疗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药物，它可抑制外周睾酮转化为二氢睾酮，降低血液和前列腺皮肤等组织中二氢睾酮水平，从而抑制前列腺增生，改善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相关临床症状，同时可使头皮及血清中的双氢睾酮浓度下降，从而抑制头皮毛囊变小，逆转脱发过程。非那雄胺如今已成为同时对抗前列腺增生和拯救脱发的双效药物。非那雄胺在治疗不同疾病的正确用法是什么呢？非那雄胺分为一毫克和五毫克两种规格，五毫克规格专治良性前列腺增生，需长期服用至少3到6个月，可缩小前列腺体积，改善排尿困难、夜尿多等症状，适合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患者。一毫克规格适合18岁以上成年男性雄激素性脱发患者，并需要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才能看到头发密度增加，停药后疗效可能会逐渐逆转，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非那雄胺建议每日在同一时间服用，空腹服用或随餐服用均可。如果您使用的是分散片，可以含服或吞服，也可以将药片加入适量水中溶解后服用。需要注意的是，两种规格不可互相替代，因为有些患者吃一毫克非那雄胺治疗脱发，感觉见效慢，想要换成五毫克的，这是绝对不行的。高剂量非那雄胺用于脱发，可能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长期服用非那雄胺会不会导致不育，是很多男性患者服用时存在的疑问。那我们来看看非那雄胺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哪些。非那雄胺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是性功能受影响，性欲减退，勃起功能障碍，乳房不适，乳腺增大，乳腺疼痛和皮疹。但是这些不良反应是有可逆性的，在停药之后症状即会消失，不会对患者造成终身影响。少数患者可能会在用药初期出现轻微症状，但随着用药时间延长，症状可能逐渐减轻并趋于稳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非那雄胺不适合女性使用，非那雄胺对女性怀孕和生育是有重大隐患的，用于孕妇可引起男性胎儿外生殖器发育畸形，而且对绝经后的女性无效，所以不建议女性使用非那雄胺。男性在女性备孕期间也应慎用非那雄胺，18岁以下儿童也不能使用非那雄胺，请大家按照医生要求持续用药，不要擅自停药。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啊，我要跟你聊一聊牛羊肉当中有助抗癌的成分。天啊，是越来越冷，人们为了御寒就会选择吃一些热量高的食物，比如牛羊肉。在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啊，猪肉一直都是主角， 不过呢，这几年凭借着高蛋白、低脂肪的优势，牛肉逐渐成为了餐桌上的 C 位。牛羊等等哺乳动物当中的肌肉富含二价铁，也就是含有丰富的血红素，颜色呢呈暗红色，所以被称为红肉。我们经常听到啊，食物分为温热寒凉，温性的食物是不是就真的能让人感觉到温暖呢？其实这是有道理的啊，温性食物是传统医学里面的说法，顾名思义嘛，就是那些使人体感觉更温暖的食品。在这儿啊，不是一个抽象的比喻，就是具象的，更容易理解的。其实呢，食物啊都是会让人感觉到温暖，吃饱了嘛，自然就温暖了。因为食物不论是什么，是蛋白质啊、脂肪啊，还是碳水化合物，都是热量，都有热效应。但是蛋白质的热效应最高，蛋白质所含的热量当中30%都会作为体热释放出来，而碳水化合物呢只有5%，脂肪则更少。所以啊，那些能够提供更多的蛋白质的食物就会让我们在饭后觉得更加温暖，比如肉类呀、蛋类呀，特别是瘦的牛羊肉。人们吃完涮羊肉呢会浑身冒汗，如果只吃涮白菜、涮面条是不能够达到这种温暖效果的。其实呢，有些减肥方法要求人们多吃瘦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利用蛋白质这种能够浪费能量的散热效应。特别是贫血的时候啊，人体供氧不足，生物的氧化率下降，就会更加怕冷。所以呢，富含铁的牛羊肉和动物内脏对维持血红蛋白水平有帮助，对抗冷也有帮助。虽然呢，牛肉、羊肉、猪肉都属于红肉，但是红肉吃多了嘛，会增加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甚至红肉本身还是二类的致癌物，本身就争议很多嘛。不过最近国际顶级的学术期刊《自然》发布的一项研究证明，牛羊肉当中有一种成分能够激活免疫细胞，有助于抗癌，那就是反式异油脂酸 TVA。 TVA 呢是一种长链脂肪酸，大量啊存在于反刍动物的肉类当中，包括牛羊肉。同时呢，乳制品当中也含有许多的 TVA。反式的异油酸可以让更多的 T 细胞浸润到肿瘤区域，并且增强 T 细胞的杀癌能力。那些血液当中的 TVA 水平更高的人呢，对免疫疗法的应答也越好。那研究者指出啊， TVA 可能是可以成为一种辅助癌症治疗的营养素，提升免疫疗法的效果。不过我在这先插一句哈，完全不需要为了这个好消息而额外的摄入大量肉类，毕竟红肉摄入过量的确是会对健康有负面的影响。其实这个研究啊，也再一次说明了一个道理嘛，没有不好的食物，只有不好的膳食结构。就算是牛羊肉是红肉，也可以健康的吃嘛。美国癌症研究所和美国癌症协会曾经共同制定了癌症预防饮食指南，建议控制红肉的摄入量，多吃鱼、禽和豆类等摄取蛋白质，并且应该谨慎的食用加工肉制品。红肉、加工肉每周少于500克，吃的时候啊，尽量选择瘦肉，少吃肥肉。平时可以挑选一些新鲜的瘦肉，像牛腱子肉啊、里脊肉等等，少吃肥牛、肥羊、五花肉等等高脂肪的肉类。肥肉当中的主要成分是脂肪嘛，热量也很高，营养价值也远不及瘦肉，尤其是三高人群一定要少吃。烹调红肉的时候，尽量采用蒸、煮等低温方式，少煎、炸、烤。王兴国也提醒哈，红肉肌肉纤维粗硬，多碎吃更有利于营养素的消化和吸收。那最重要的啊，还是均衡饮食啦，多样化的饮食才有利于营养均衡和身体健康嘛。肉类、鱼、蛋、奶等食品是富含蛋白质的，各种新鲜蔬菜和水果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无机盐，荤素搭配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够增强食欲，那有利于消化吸收。不管外面是冰天雪地，我们都要好好吃饭。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药师汪艳艳。黄连素片就是盐酸小波解片，两者没有区别。黄连素的学名呢叫做盐酸小波解，是从中药黄连中提取加工而成的。传统中医学认为，黄连素类的药物性寒凉，能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有的人呢在外出吃饭、旅游、出差时都喜欢吃上几片作为预防，这样真的有用吗？当然不对。黄连素并不适合所有类型的腹泻，对于非感染性的腹泻，黄连素一点作用都没有。对于感染性腹泻，黄连素只适用于痢疾杆菌、大肠杆菌等引起的轻型腹泻，而对于合并有恶心、呕吐、发热寒战、食欲不振，甚至合并脱水症状的严重感染性腹泻，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菌药物，同时给予相应的补液治疗。那对于霍乱、轮状病毒的腹泻，黄连素也是没有治疗作用的。因此，如果发生腹泻，要先明确病因，对症下药，不能滥用黄连素哦。
0: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现在劳动争议已经不再是打工人的遥远话题了，加班费怎么来算，离职证明卡不卡，调岗降薪合不合理，竞业限制绑不绑人，这些事儿几乎每天都在职场里发生。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向远方律师。向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尤其擅长劳动法领域的争议解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向律师。向律师您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盈科律师事务所向远方，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每位职场人都绕不开也最容易踩坑的话题——劳动争议中的攻守道。
0: 向律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劳动法的争议，我们先来从最普通的一类说起，加班费。那很多听众反映啊，公司说加班需要审批，或者是我们实行的是包薪制，月薪里面已经包含了加班费。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这些说法它能站得住脚吗？
1: 好的，我们说这种说法不完全站得住脚，关键是要靠看这个证据和约定是否合法。劳动法里面有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工作又不能补休的，要支付不低于200%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工作的，支付不低于300%的报酬，这个是法定的标准，不能通过比如说像内部审批流程，或者说我们通常说的包薪制来随意的架空这个法律规定。实践中我们看到用人单位啊，经常会有这个三种套路啊。第一种就是说以加班审批制为由拒绝支付加班费，比如说公司明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员工在加班啊，比如说像下班后持续回复工作休息、完成紧急任务这些，但是呢公司以没有走系统审批类似于这样的理由不给这个加班费，司法实践中很可能不会被支持。法院如果是到了法院的话，法院会看这个事情的一个实质性的情况，就是说加班到底是不是这个用人单位安排，或者是为了这个用人单位的利益，而不是单纯的看这个审批单。第二种就是以包薪制模糊处理。我们说有的合同写月薪含加班费啊，但是如果实际加班时长折算下来，时薪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或者根本没有把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分别计算，这种约定同样可能被认定是无效的。第三种，我们更常见的是以自愿加班为由进行推责，比如下班后啊，领导在这个工作群里艾特你，啊，明确的布置工作任务，那就是公司安排加班，员工只要能证明这一点，这个用人单位就不能说讲他没申请来进行抗辩。
0: 那刚刚向主任也是说到了，关键是看证据和约定是否合法来判断这个加班到底怎么来算啊。很多听众很关心的是自己怎么来收集证据证明自己加班了，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或者说是清晰的一个清单，咱们怎么来收集？
1: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证据这块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固定。第一是上班的这个考勤记录，比如说我们上班啊，通常打卡有截图，对吧？有考勤表，有加班的审批流程的页面，这些能保存就保存。如果这个公司用的是钉钉啊、企业微信这些，要注意离职前导出或者截屏。因为一旦就这些工作群或者是工作系统你的权限被关闭，那么证据也就没有了。第二个维度是工作的指令，就像前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比如说领导在下班后、周末、节假日发的工作消息邮件、任务安排，包括工作群聊里面的一些对你的要求，比如说领导说今晚要出这个方案周末叫你赶个材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有力的证据。第三， 工作成果的交付记录，比如说，你在非工作时间发送文件、回复工作邮件、提交设计图、方案这些的时间戳，这个也可以佐证，就是你是在加班的，在这个非工作时间进行加班的事实。一句话，简单来说，证据不在多，我们说法律证据要在于要能形成闭环，证明用人单位要求你的实际的做了哪些工作，以及工作时长超出了法定的标准。
0: 刚刚向主任是从三个维度来解读加班证据的这个收集，第一就是考勤的记录，第二就是工作的指令，第三个呢就是工作成果的交付的记录。那说完加班呢，再说另一个高发的争议，那就是离职时被公司卡离职证明，拖着不办社保转移，或者是要求自愿签订这个放弃索赔的协议。很多人啊，为了拿证明快走人，不得不签字。那想问一下向主任啊，这种签字在法律上它有没有法律的效力？
1: 我们说这种签字呢，法律上属于叫被迫的签字啊。通常来说，效力是要打问号的。那么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劳动合同法》里面有规定说，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这个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且在这个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的这个转移的手续，这是法定义务，它不是以劳动者是否签字为条件。实践当中，公司经常用不签字就不给离职证明来压员工放弃，比如说加班费啊，自愿放弃经济补偿，或者说自愿放弃社保的追缴。根据民法典相关的法律条款，一方如果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的这些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受损害方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所以即便当时签了字，事后仍然可以主张该协议是无效或者是可撤销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有两点：第一，像这种这个文件能不签就不签，明确告知公司出具离职证明是法定义务，不得附加条件；第二，如果迫于无奈签了这个文件，保留好当时被胁迫的证据，比如说，跟这个用工单位的录音、聊天记录、相关的证人等等等，等到离职以后，尽快申请劳动仲裁。
0: 刚刚我觉得向主任的这个两点的建议非常的好。对于这种协议啊，咱们能不签就尽量不要签。如果被迫无奈签了之后，最好保留当时胁迫的一些证据啊，来佐证当时那种情况下是被胁迫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中层或者是技术岗位会遇到竞业限制。那这个问题啊，就是公司要求签一份协议，离职之后2年之内不能去同行的公司就职，否则要赔付高额的违约金，那公司却不给，或者是只给很少的这个经济补偿。那想问一下向主任，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 好的，我们说这个做法肯定是不合理，而且是违法的。劳动合同法里面有很明确的规定，对于负有保密义务的这个劳动者，就是用工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是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我们叫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竞业限制的这个条款，并且约定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如果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向用工单位支付违约金。这里面讲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点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第一，竞业限制的这个人员，实际上他是属于企业的这个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或者是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岗位啊，普通的销售、行政业务岗位、一线的工人岗位，原则上不应该被随便套用这种竞业限制。第二，刚才说到了，就是用工单位签署这个竞业限制的条款之后，他有义务按月对我们的这个劳动者进行一个补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相关的高管或者专业技术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标准，如果有约定的，从约定；如果，但是不得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没有约定的，按照劳动者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如果3个月没有 支付补偿，劳动者就可以通知公司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简单来说，就是用工单位在这个劳动者离职之后，还有义务向他支付相关的这个竞业限制的这个费用，否则的话，就相当于用工单位先违约，所以劳动者可以不履行这个竞业限制的这种义务。
0: 向主任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啊，那就是如果公司既要求竞业限制又不给补偿，那么员工可不可以去同行，就这个相近的这个岗位去工作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像这种情况，我建议是可以走法律途径。最稳妥的做法是先书面催告公司进行支付，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竞业限制的补偿金，然后并且保留催告证据，比如说您发了短信打了电话，保留这个截图、录音等等。如果用工单位仍然他不支付，在您催告之后，可以申请仲裁确认竞业限制的条款失效或者是自行解除，原因就是刚才说的他不付这个款项。我不建议，就是说，这个直接我们说一声不吭，就去竞争对手那边去上班了。否则，一旦公司事发以后，这个补偿或者是这个条款被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认定竞业限制仍然有效，那么对我们的劳动者就可能会面临违约的风险。
0: 刚刚我觉得这个向律师的这个提。

0: 第四，劳动者是否能胜任新岗位？啊，比如说，假如果公司硬性的调岗降薪，就是劳动者他明显不具备这个岗位的技能，那么这种调岗对他来说是他是明显不可能胜任的。所以，遇到用工单位硬性的这种调岗降薪，员工是可以明确的书面拒绝，并且继续在原岗位打卡上班。如果用工单位说，讲你不服从管理，啊，然后以这个为理由进行开除，用工单位这个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啊。员工是可以主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要求双倍的赔偿金啊。这个计算的方法呢，就是你每工作满一年支付2个月工资。
1: 刚刚向主任也是介绍到了关于加班费、竞业限制、调岗降薪的劳动争议的解决的路径啊。刚刚向主任提到了很多次，如果有争议，咱们可以这个申请劳动仲裁。但对于普通的劳动者来说啊，劳动仲裁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很耗时，很多人就觉得为了几千块钱不值得折腾。那对于咱们的这种普遍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0: 好的，我个人认为呢，这是可能大家的一个误区啊，可能有很多的我们的朋友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程序，所以他不太了解啊。我们国家的劳动仲裁的设置，这个程序其实对劳动者是非常友好的啊。第一，劳动仲裁它本身是不收费的，如果申请劳动仲裁不需要缴纳这个仲裁费啊，所以大家没有额外的经济负担。第二，它举证责任是倒置的。什么叫举证责任倒置？就是有很多的关键性证据，比如说用工单位的这个考勤记录、工资单、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规章制度等等，这些举证的责任在用工单位，而不在于我们劳动者。所以就是说，如果劳动者申请仲裁，而用工单位拿不出来，他本身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啊。第三，这个仲裁的时效是一年。就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损害之日起来计算，实际上并不短啊。这个仲裁的时效应该是我们说够绝大多数劳动者足够的时间去准备了。第四，这个现在的我们劳动仲裁程序其实是相对比较简便的啊，可以自己去申请，也不必说一定要去请律师，而且很多地方现在支持网上的立案、邮寄材料等等。当然了，如果说涉及的劳动争议的金额比较大啊，事实比较复杂，或者是，用工单位已经请了律师，那劳动者这边我们当然也会建议，就是说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啊，但是不要因为怕麻烦就放弃了自己的合法的权益。
1: 刚刚向主任也是用这个专业的解读，让大家颠覆了自己原有的一个认知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向律师将用几句话给咱们听众朋友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提醒。
0: 好的，因为刚才也讲的比较多，我给大家送上这个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劳动争议的这一块啊，大家需要的注意的问题。第一就是留证据啊，打卡、聊天、工资条、通知书这些能存就存，离职前导出啊，记得导出保留。第二，不要盲签啊，不要乱签，就是放弃权利、承认自己违纪、自愿离职的这些文书啊，一定要想清楚、看清楚再签。第三，叫敢于仲裁啊！劳动像刚才说了，劳动仲裁免费、门槛低，倾向于保护我们劳动者，不要怕啊，觉得打官司麻烦就被他吓住。第四，守时效啊，从离职或者知道自己权益受损害起，一年内要启动，过了一年超过时效，那就来不及了。
1: 刚刚向主任的四句话总结得非常的精辟啊，留证据、不盲签、敢仲裁、守时效，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记住了这四句话。不过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还有一些灰色地带的争议，比如试用期被随意的辞退，没有签劳动合同该怎么来维权？公司用劳务合同来代替劳动合同，来规避自己的责任等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这个向律师继续来为大家拆解。
0: 好的，主持人，这些呢确实是非常高频的，我们遇到的问题啊，我一个来给大家解读一下。首先是关于这个试用期啊，试用期它不是公司的这个免费的观察期，我们可以这么说。
1: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试用期啊，很多刚刚毕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试用期快满了，公司说您不符合录用的条件，直接让您走人，也不给任何的补偿。那这种行为，它合不合法？

0: 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合法的。我试用期不是说讲用工单位想辞就可以辞啊，这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明文规定的。啊、劳动合同法里面就说确定了，就是说在试用期当中啊，除劳动者由本法一些其他的特殊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什么叫不符合录用条件？啊，用工单位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啊，第一，有明确合法事先告知的录用条件，比如说当时招聘的这个岗位说明书里面就说，讲试用期考核标准要完成，比如说多少，多少金额的业绩，或者说要求你必须持有某种资格的证书。如果这些当时的招聘的这个广告里面都没有明确，只是事后劳动者已经进行了试用，然后事后说讲感觉你这个不符合这个相关岗位啊，那么我们讲相关的这个，如果是起诉到法院，他是不会进行支持的。第二，这个公司要有证据证明劳动者确实不符合这些条件，比如说啊对劳动者进行考核不合格的记录或者一些相客观的数据等等。第三，就是用工单位在试用期结束前做出解除决定并通知劳动者，啊，过了试用期，这个用工单位就不能再以试用期不符合条件为由解除了，那就是说这个期限的问题。所以实践当中呢，很多用工单位拿不出任何的考核依据啊，就是凭空随口说，讲感觉你这个不符合我们团队的这个氛围啊。或者说，领导觉得你这个工作态度不够积极等，这个就是比较虚的，没有我们讲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考核的标准的，这些都属于违法解除啊。我们的员工是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是支付赔偿金的。那么赔偿金的计算方法呢，也是这个经济补偿的2倍啊。
1: 那么向律师，关于试用期的时长还有试用期的这个工资，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0: 好，我们说这块的法律规定很明确啊，关于时长，啊，试用期时长，劳动合同法里面第19条有规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啊，就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是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劳动合同3年以上这个固定期限，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那比如说，有的用工单位让员工延长试用期，或者是换岗之后又来一次试用期，这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啊，那么关于试用期工资，这个法律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不低于80%，同时还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向律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洗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原状。
16: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7: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6: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8: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9: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8: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7: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0: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2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6: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向远方律师。向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尤其擅长劳动法领域的争议解决。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向律师重点为大家解读了职场常见的劳动维权的要点，加班费不能用审批制、包薪制随意的免除，大家务必留存好考勤、工作的聊天记录、任务交付的相关证据。离职时呢，不要轻易的签署放弃权益的协议，没有补偿竞业限制也是无效的，企业单方面的调岗降薪也是不合法的。那么还有另一类情况，就是很多小公司个体户入职好几个月也不签合同，工资发现这个也没有发，员工啊心里非常的不踏实，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还怎么来维权呢？
1: 好的，陈老师，劳动者不仅能维权，而且法律还给我们劳动者设置了一个惩罚性的条款啊，就是对用工单位的惩罚性条款，叫双倍的工资。劳动合同法里面有相关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书面订立这个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也就是说，入职满一个月还没签合同，从第二个月开始到第十二个月，员工是可以要求公司支付双倍工资的，最多可以拿十一个月的双倍工资差额。当然前提是我们的员工能证明劳动的这个关系存在，证据包括工资支付记录、工作群的聊天记录、考勤记录、工作服、工牌啊、同事的证言、带有公司盖章的文件，或者是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只要能证明我们的员工在为公司劳动，接受这个用工单位的管理，就能认定劳动关系。需要提醒的是，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也是一年，从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一般是从离职之日起算，所以我们的这个劳动者不要拖太久啊。
0: 比如说我们到一家公司去就职，这个试用期已经期满之后啊，公司拿了一个合同来让我们签，但这个合同啊，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它是一个劳务的合同。这样就不用缴纳社保，不用给带薪的年假。那员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这样的这个合同，想问一下向主任，能不能主张这个劳动关系？如果遇到这个和劳动争议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处理？
1: 可以主张的。而且如果是起诉到法院的话，我们法院也会看这个实质重于形式。有些用工单位把劳动合同改名叫这个劳务合同劳务协议，把工资改成叫劳务费甚至让我们的一些员工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承揽合同。但如果实际上你每天上下班就是按时上下班，接受用工单位的考勤，服从这个用工单位的管理，并且领取固定的报酬，那就是事实的劳动关系根据以前这个劳动劳社部

0: 发布的一些这个文件，认定劳动关系有三个标准：第一是主体适格，第二是接受单位管理，从事有报酬的劳动；第三是劳动是用工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员工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这个劳动关系的存在，进而主张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补缴社保、经济补偿等等的。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咨询。有一位听众反映，公司让员工写自愿放弃社保，每月多发500元补贴。想问一下向主任，这种承诺它有没有效？员工如果事后反悔，还能要求公司补缴吗？
0: 那完全是无效的啊！我们说缴纳社保，它这个是法定的强制的义务，不能通过任何的协议免除。社会保险法里面有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保登记，员工签署的自愿放弃社保承诺书，因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自是无效。也就是说，我们的员工即使当时签了字，领了补贴，事后依然可以要求公司补缴全部的社保费用。公司不仅要补缴，还可能面临滞纳金和罚款。员工领的补贴，公司可以要求返还，但绝不能以此抵扣社保。另外，很多公司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社保基数，而不是按员工实际工资，这个也是违法的。社保基数应当是员工上一年度的这个月平均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加班费等。员工可以向社保稽核部门投诉，要求用工单位补缴差额。
1: 那如果公司一直不缴社保，那么员工辞职时能不能主张呢？
0: 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以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理由，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用工单位支付经济补偿。啊，这种经济补偿的是按照工作年限来算的，每满一年可以要求支付一个月的工资，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算，如果是不满6个月就支付半个月的工资。注意，这里面有一点，就是被迫解除要书面通知用工单位，要写明解除理由啊，比如说未缴社保，保留送达证据。我们通常不建议劳动者就是口头说完就直接走。
1: 前面我们说了加班费，但有的听众可能所在的单位实行的是综合计算工时制，或者说是不定时的工作制。那这两种制度下，加班费是怎么来计算的？
0: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这位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呢，也是大家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这两种属于叫特殊的工时制度，它是需要经过劳动这个行政相关部门审批才能实行的，这不是用工单位自己说了就算的。我们说所谓的叫综合计算工时制，它是以周、月、季度、年等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在计算周期内，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当是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每天8小时，每周这个40个小时工作。超过周期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应当支付150%的这个加班工资。法定休假日安排工作的仍然需要支付这个300%的工资。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叫不定时工作制。通常所谓的不定时工作制通常是适用于高管啊，这个单位外勤、销售啊，这些无法就是通常无法按照标准工时衡量的这些人员。实行所谓不定时工作制呢，一般不执行加班费的规定啊，法定节假日是否支付，这个要看各地的规定了，很多地区是不支持的。但前提是这些这个工就是这个制度的设立啊，它必须是经过审批，且这些岗位是符合这个条件。如果用工单位对普通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普通的员工啊，普通的一个公司文员，随意的就实行这个所谓的叫不定时工作制，那这个如果将起诉到法院的话，法院是不会认可的啊。所以我们的员工首先要确认自己的岗位是否真的经过了审批，可以要求用工单位出示劳动部门的批复文件。如果是拿不出来的，那么默认就是按照标准的工时制计算加班费。
1: 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权益，那就是带薪休假。很多人离职的时候啊，当年还有好几天的年休没有休，公司直接说作废了。想问一下向主任，这种 公司的说法合不合法？
0: 我们说公司这样的说法肯定是不合法的啊！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假实施办法》相关的规定，用工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这个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以工作时间折算未休的这个年假天数，并且支付未休年假的工资报酬。啊，计算的方法具体是就是根据这个，在本单位已经这个工作的天数除以这个一年的365天，然后再乘以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这个年假的天数，减去当年度已安排年休假的天数，啊，这是一个计算公式，大家如果需要可以自行的去查询，啊，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这个部分不支付，那么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是每天工资的300%，其中包含正常支付的100%工资。所以呢，实际上意思就是说，用工单位需要额外再支付200%的这个工资。如果用工单位既不安排年休假又不支付，员工是可以主张要求用工单位支付的。
1: 有些单位会要求员工自己书面提出自愿放弃年休假，如果签了这样的协议，年休假的这个工资报酬还能不能再要求向公司提出？
0: 可以的。我们说，但是这样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对员工来说，这个难度会增加，因为根据规定啊，只有用人单位安排职工年休假，但是就是说，职工因本人原因书面提出不休年假的，用工单位可以只支付正常工作期间的收入。简单来说啊，就是说员工必须是自愿放弃，自愿放弃必须同时满足几个条件：第一，是公司已经安排了假期；第二，这个咱们员工书面自己提出了放弃，放弃的原因呢是他员工自己的这个个人原因，啊，如果用工单位根本就没安排，那么让我们的员工写放弃，这个也可能是无效的，啊，因为公司，因为简单来说就是用工单位根本就没做这样的安排，所以不存在员工放弃的这个说法，所以呢，这个实践中呢，我们建议员工轻易不要写这类放弃声明啊，免得就是说陷入这个最后就是无法举证的或者是这样一个状态。
1: 最后再帮大家理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还有一个就是赔偿金。很多听众啊还分不清，什么情况下是 N，什么情况下是 RN。想请这个向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解析或者说是辨析。
0: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两个概念的比较其实很好区分的，我们来解释一下，就是所谓这个经济补偿金 N，啊，就是用工单位合法啊，前提说的是合法的解除了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但是依法还是需要给我们员工这个补偿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讲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或者是因为用工单位自己的原因，比如说裁员、经营困难啊，员工这个因病不能胜任这些，或者是劳动合同期满，这个用工单位不续签，员工被迫因为这个被迫辞职，啊，这些情况，那么标准是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算，不满6个月的支付半个月，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叫 N 啊，就是经济补偿金。那么赔偿金，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赔偿的前提是用工单位是属于违法解除，或者是说这个违法的终止了劳动合同，这个时候我们的员工不要求继续履行，或者是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用工单位要支付叫双倍的经济补偿，所以这个前面说的叫二 N，对吧？比如用工单位没有任何法定理由就直接把员工开除了，或者是在试用期啊这个随意的辞退、违法的辞退，或者是刚才说的这个违法的调岗降薪的这种方式逼员工啊离岗，这个就属于叫赔偿金啊，是因为这是用工单位有过失。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有一种说法叫 N 加一，这里面加一是什么意思？是指这个叫代通知金。什么叫代通知金？就是用工单位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员工比如说患病或者工伤，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再安排新的工作，但是呢，他又不能胜任别的岗位，啊，经过这个调岗培训后仍然不能胜任，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客观原因重大的变化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解除合同，没有事先提前30天书面通知的， 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这种通知通常要提前30天，

0: 但是用工单位没有提前30天通知，那么他就需要额外支付这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叫代通知金，也就是说对没有提前通知的一个补偿啊，所以就会加一个月的工资，这叫 N 加一啊，嗯。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这个向主任。他说在公司上班快2年了，一直没有签订这个劳动合同。上个月啊，这个无故公司口头辞退了自己，工资只给到了这个当月的中旬，这个加班费啊、年休假补贴都不给。想问一下自己能申请哪些补偿？
0: 这位朋友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中说到的，就是入职了很长时间也不签合同，对吧？然后被辞退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里面就可以适用于这种惩罚性的条款，双倍工资啊。劳动合同法里面规定，这个就是超过了这个就是说超过一个月，然后呢一直没与劳动者签订合同，应当每月向劳动者支付双倍的工资。啊，所以就是说，像我们这位朋友就可以按照双倍工资的这个方式去申请劳动仲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他说公司强制安排周末加班，只调休不算这个加班费，平时呢延时加班也没有额外的补贴，拒绝加班呢就会这个在这个绩效当中扣除。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他算不算违法？自己该怎么来取证？
0: 我们这位朋友遇到的也是大家经常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啊。像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关于这个加班的刚才的这个解释，像用工单位这种的话，肯定是我们说涉嫌违法的啊。那么怎么去取证？那么就是按照刚才说的保存各种相关的这种证据，比如说用工单位通知你加班的这个通知，对吧？工作群聊的记录，以及说比如说领导有在工作群或者是给你信息指示你啊，在这个什么时间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还有就是最后你确实完成了这个工作啊，向单位提交你的工作成果，这些的记录都要进行保存啊。但像这种就属于是这个单位就是没有按照这个劳动合同法相关去支付加班费，我们保存这些证据都可以主张进行补偿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听众的咨询。他说前几天在网上啊买了一件衣服，拿到之后呢，发现和商家宣传的这个图片完全不一样啊，质量特别的差。想和商家协商退款，但是商家不同意，想问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0: 首先是这样，这个是属于我们消费者的这个维权的这个范畴了。就首先要保留商家当时上架这个衣服相关的图片以及相关的这个介绍。第二，要保存好自己的这个已经购物的这个清单和支付记录啊，在这些都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我们通常讲跟商家进行协商，退货。如果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法有明确的规定嘛，你是可以在这个七天内进行退货的。如果是这个商家不退货，那么我们可以后面走向这个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处理啊，向消协进行投诉处理。最后再不行的话，按照这个法律程序去解决。所以第一步也是保存证据，然后按照相关的这几个流程去把这个维权的流程走下去。
1: 我们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个留言。他说单位不给缴纳社保，入职一年多之后啊，都是个人以灵活就业的这种形式在交社保，生病住院医保报的非常的少。想问一下这个向主任，离职之后能不能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0: 那当然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像这种，因为前面也讲到这个问题，我们说为员工缴纳社保是单位的这个法定义务啊，法定义务，也就是说他不能以任何的理由进行规避或者是放弃，让员工自愿放弃等等等啊。那么在离职之后也是可以向原单位啊进行主张要求补缴相关社保的啊，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走劳动仲裁程序。
1: 好的，非常感谢向远方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全面细致的劳动法的攻守道，从加班、离职证明、竞业限制到调岗降薪、试用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社保、年休假、经济补偿，基本上把职场人最常遇到的坑都填了一遍，相信听众朋友们是收获满满。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人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高翔高老师。那我们节目啊，每天的首播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的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每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都有个知识小问答。那今天我们出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想啊，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哈，听的是比较多啊。可是呢，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这个王婆她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哎，听到这个王婆啊，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她肯定是女的吧？哎，但是也不一定哦，哈哈，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另外呢，就是说王婆卖这个瓜啊，她到底卖的是什么瓜呢？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啊。想回答我们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大家的答案，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另外，在每天的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哈，我们从故事当中一起学习，一起探讨，一起成长。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情商绘本小故事叫什么名字呢？叫做不慌乱，按计划进行。如果收音机前有一些家长觉得，哎呀，我家的宝宝就是个急性子，他做事情的时候就是没有规划啊，那就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了。稍后我们就会详细的来说一说怎么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去进行时间管理哈，怎么让孩子做事情的时候不慌乱，能够按计划进行。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童言童语说劳动，
3: 大家好，我是古思琪。五一劳动节致敬劳动者，我最喜欢做的家务是叠被子。我想要帮助妈妈减少负担，妈妈平时上课还要照顾我的生活，每天忙忙碌碌的，非常辛苦，所以我主动叠被子就可以让妈妈多休息一会儿。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自己快速地叠被子。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先把被子的

0: 左边叠起来，再把右边叠起来，最后再把两边叠起来就可以了。不过我的小手有点短，所以我得两边跑着叠。通过叠被子，让我感受到了劳动的不易和爸爸妈妈的辛苦。所以小朋友们，快快动起自己的小手，帮着爸爸妈妈做家务吧，劳动最光荣。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那今天啊，我们要来分享情商绘本小故事哈，我们分享的这个名字呢叫做不慌乱，按计划进行。哎，到底是谁比较慌乱啊？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要按照计划来进行呢？今天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他是一只哎，小鸡啊，但是这个小鸡呢，它也有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呢叫做思思啊，所以呢我们记住了，主人公叫做小鸡思思，它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特别喜欢吃豆芽。啊，他一想到这个嫩嫩的豆芽呀，哎呀，就馋的是直流口水啊啊，那。这几天呢，妈妈很忙啊，忙着干什么呀？忙着捉虫子，没有办法给思思来生豆芽。思思就想啊，我那么想吃豆芽，妈妈又那么忙，算了，我还是自己试一试吧，说不定我就能成功呢。哎，这样呢，我就能吃到美味的豆芽了啊。这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是要把掌声送给思思啊，因为她没有去依赖妈妈啊，而是想着自己去独立的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掌声要送给她。那思思呢，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妈妈啊，妈妈非常的支持，给了她一袋绿豆，并且写下了怎么用绿豆去生豆芽的步骤。那思思呢，就看了妈妈写出来的步骤啊，第一步呢，就是先把绿豆啊，在温水里浸泡4个小时，注意了啊，4个小时，时间不能短。然后呢，要在竹筐里垫上一层纱布，把绿豆放在纱布上，每天还要浇水2到3次，再用一块黑色的布把绿豆给遮起来，4天啊，就能够生出豆芽了。在这儿我觉得思思的妈妈其实做得非常好啊，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过，就是教小朋友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到一种叫格式化。什么叫格式化？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因为从我们大人的视角会觉得说，这个事情这么简单啊，我们已经熟能生巧了哈，我们已经自然成习惯了。可是小朋友刚开始做的时候，他有一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办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能够快速的教会我们的小朋友呢？就是我们要做到格式化，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怎么做，第四步怎么做。这样呢，小朋友他就会有一个参照的格式。而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担心小朋友还是不太会的话，那最好是妈妈说一遍啊，或者爸爸说一遍，孩子说一遍，然后呢妈妈做一遍啊，示范给孩子看，再让孩子去做。这样子的话呢，就会真正的去教会我们的小朋友。那思思的妈妈呢，是给了思思的步骤，但是呢她没有去指导和示范思思怎么做啊。那可能她也是在想，哎，想想我的宝宝应该是能够第一次就生好这个豆芽的吧，可能希望着说第一次不要让我失望啊。那思思呢也心想，这看起来很简单嘛，我肯定是能够成功的。而且想着这个嫩黄的绿豆芽，思思就巴不得现在马上就能吃上了啊。他又看了一眼妈妈的笔记，哎，第一步说的是浸泡豆子，他就把绿豆啊一股脑的全部倒在盆子里了，再往盆子里加了一些温水，就开始泡了起来。不错啊，这第一步确实是很正确的，可是后面他就犯错误了。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了呢？哎呀，在这儿要说一下呀，思思啊，他是一只特别急性子的一只小鸡。为什么呢？因为他过了2分钟，他就跑来看绿豆了。啊，妈妈当时是跟他说你一定要泡4个小时，可是呢他4分钟都没有等到啊，他2分钟就来看绿豆，希望能够快一点看到绿豆发芽。他在想啊，这4个小时也太久了吧。当然了，2分钟他还能坚持一下，但是半个小时思思真的是忍不住了啊。半个小时之后啊，思思忍不住了，他就想着说，那我少泡一会儿应该没关系吧。不过在这儿我们也要说一句啊，这个思思这数学可能是不太好啊，这4个小时和半个小时差的不是那么一小会儿啊。但是半个小时了，
他就把绿豆给捞出来了，就放在了垫了纱布的这个竹筐里。圆圆的绿豆啊，堆满了纱布，思思看着他们呢，又开始想象了，又仿佛看到了一筐的豆芽，而且呢还情不自禁的还咽了一下口水啊。他给这个绿豆啊浇完水之后呢，啊，他就按照妈妈跟他说的步骤啊，哎，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啊。当时妈妈给思思的步骤是什么来着？还有没有小朋友能记得住啊？当时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是什么样的？我们再来回看一下，思思的妈妈给她的步骤呢，说先把绿豆在温水里浸泡4个小时，这第一步啊，思思就没有做到，她只浸泡了半个小时。然后在竹筐呢垫上纱布，哎，这一点她是做到了啊。再把绿豆放在纱布上，思思也是做到了。每天要浇水2到3次，而且呢要用黑色的布把绿豆遮起来。思思也确实是做到了，给绿豆浇了水，也用黑色的布呢把这个绿豆啊给它啊盖了起来。那过了一会儿，哎呀，他太着急了，他就揭开布看，他发现绿豆怎么还是纹丝不动啊，他非常的着急。于是呢他就在想，是不是水浇的不够多呀？他就隔了一会儿哈，就来浇了一次水，他想让绿豆呢快快的发芽。那一整个下午啊，他浇了10次水，他想着我浇了这么多次的水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吧。可是呢到了第二天，绿豆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忍不了了，忍不了了，他就拿掉了绿豆上的黑布，把装了绿豆的竹筐就搬到太阳底下，希望绿豆晒完太阳就能够快快的去发芽。时间慢慢的过去了啊，这一次呢终于

那为什么我却没有把这个绿豆啊让它生出这个豆芽呢？后来妈妈就仔细的询问了思思啊，思思呢就告诉了妈妈啊，她到底是怎么去做的。妈妈就告诉她说，哎呀，你还是要按照步骤来做，你不能因为啊想要快就随意的打乱了计划。怎么办呢？妈妈其实没有去批评思思啊，在这儿也要给妈妈点一个大大的赞哈、啊、也要把掌声送给妈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说了，有很多的家长教小朋友做事情的时候，小朋友没有做好，妈妈呢有时候就会很生气啊，就会批评孩子啊。那批评的多了，就让孩子丧失了很多的主动性和勇气去做和去尝试一些事情。那这个小金妈妈啊，思思的妈妈啊，没有去批评她，而是又给了她一些绿豆，嗯，很有耐心的告诉她说，你一定要泡足够的时间，这样呢才能把豆子啊从睡眠的状态当中唤醒，时间太短了，绿豆就不可能发芽了。而且呢，你也不能浇太多的水，否则豆芽就会腐烂。那我们看啊、哦，思思在这儿呢，她就已经是踩了两个坑啊，第一个坑呢就半个小时他就已经开始唤醒这个绿豆，但是妈妈说了哈，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唤醒啊。第二呢，就是不能浇太多水，他那一天啊就浇了10次水，所以呢豆芽就腐烂了。妈妈又告诉他了，豆芽啊也不能见光啊，见了光它就变成粉色的了啊，所以呢这都是事出有因啊，为什么腐烂，为什么变成粉色啊，为什么不发芽，原来啊思思没有掌握那些规律。不过这次很棒啊，思思呢把妈妈说的这些东西啊全记在她的笔记本上了，这次她知道了每一步我都要按照妈妈教的方法来。果然第二天绿豆就生出了小小的芽了。哇，思思特别的开心啊，虽然他也想让这个豆芽能够快快长大，但是这一次啊他记住了妈妈跟他说的话，不能着急。哎，在这也可以问问我们小朋友啊，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跟一个人说你不要着急，我们有时候呢会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到哈，就是妈妈跟你说你不要着急，除了说不要着急之外，还可以用哪些词儿来想一想来概括，来表达不要着急呢？可能有小朋友知道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确实是对的。那还有一个呢，叫做欲速则不达，就是你特别想要快一点的速度，但是反而你却没有办法到达。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事情要遵循规律啊，要遵循规律。这一次小鸡思思终于是耐心的等待，过了3天啊，思思揭开了竹筐上的布，哎，发现里面长满了嫩黄的豆芽，思思就迫不及待的就尝了一根儿啊，哎呀，脆脆甜甜的啊，真的是很好吃啊。那在这儿要跟我们小朋友说一下啊，咱们如果说学着小鸡思思去生豆芽的时候，我们可不能直接就这么生吃啊，因为我们是人，它是小鸡。当然了，思思也知道了，果然按照计划一步一步的去做，给绿豆一定的时间，就能生出美味的豆芽。思思啊，也是开心极了。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绘本小故事就说完了啊，不慌乱，按计划进行，思思呢，就按照妈妈的这个说法啊，耐着性子等待，按照计划一步一步的去做啊。那在这儿我觉得作为我们的爸爸妈妈啊，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呢？就是第一啊，其实我们要去了解啊，有很多的小朋友他其实都是容易急性子，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小朋友啊，他不喜欢被条条框框的一些东西所束缚住，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会喜欢随着自己的心意来啊，就像小鸡思思一样啊，他就会觉得说啊，这个4个小时太久了，不行，我4分钟，我2分钟啊，我半个小时，我就想这么去来，所以到最后呢，就会显得杂乱无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们爸爸妈妈让小朋友去做事情的时候，在

孩子犯了错的时候呢，就可以啊，像思思妈妈一样去告诉孩子你错在哪儿了，让孩子知道这个底层的原因是什么。就像思思一样，因为不能见光啊，见了光它就变成粉色了。不能浇太多的水，浇了太多的水这个豆芽就腐烂了。要泡4个小时，半个小时你没有办法唤醒豆芽啊，唤醒绿豆。那么小朋友就知道了，为什么是4个小时，为什么是黑色的布啊，为什么不能浇太多的水，原来背后啊都是有道理的。这个时候耐心的跟孩子去说，孩子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下次就能够做好了，就像思思一样啊，准确的按照步骤，按照时间去做就可以了。那我们的家长也是在孩子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学会帮助孩子去制定一些计划啊，去帮孩子去做一些计划，然后失败的时候我们去检查一下，哎，这个步骤这个计划到底是哪一步没有做好啊，那么我们倒推一下就知道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了，孩子就真正知道按计划执行就能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了。那么对于思思这样的小朋友哈，也要说一下，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很难去忍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告诉自己一个魔法小咒语啊，我可以等一等，我可以忍一忍啊，我们告诉自己我可以等一等，我可以忍一忍啊，与大声的说出来啊，说给我们的大脑听，说给我们的心里听啊，慢慢的当我们很着急的时候，大脑就会弹出一个指令，没关系，我可以等一等，心里就知道了，没事，我可以忍一忍，慢慢慢慢我们就训练了一个没那么着急的性子了啊。好，那再总结一下，针对急性子的小朋友哈，我们还可以怎么去做呢？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等待的方案。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跟小朋友说啊，说哎呀，我不让我小朋友做什么，可是他总是要去做。那这个时候我会跟家长说什么？我说你只告诉了他不要做什么，但是你有没有告诉他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跟小朋友说不要玩手机，那他不玩手机他干什么呢？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给孩子一个等待方案或替代方案啊，你不去玩手机了，那妈妈陪你出去散步吧，哎，是不是觉得啊那可以啊，那我不玩手机我时间空出来了，我也有事儿干，而不是我不玩手机那我就一直在这干等着，那这个确实是很着急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给孩子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啊，比如说孩子很着急的时候，我们告诉他布置一点小任务，给他一点小活动，比如说哎，你去画个画吧，啊，你去捏一个橡皮泥吧，他有事情可以去做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不觉得时间有那么长了，他慢慢的就能适应等待的时间了。这么做呢不仅是帮助孩子学会了等待，还能够去锻炼他们的专注力和他们的创造力。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哈，比如说2分钟、4分钟、半小时、4小时，他其实没有概念的。之前我们也分享过1分钟有多长，我们要教会孩子感知时间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指令和时间来帮助孩子去理解。比如说我们出门之前我们就可以详细的告诉，哎，你做这个事儿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你要去完成这个准备工作。然后我们可以计时，比如说1分钟然后呢小朋友就知道，哎，我估计1分钟大概是多少，果然到了那个时候我的计时器就真的响了。慢慢的孩子对时间啊就会有了一个理解了，他可能就会知道啊，我给你1分钟的休息和给你这个10分钟的休息，孩子自然就会知道，妈妈我不干，1分钟我休息什么呀，太短了，我要10分钟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孩子有了时间观念了，那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特别的拖拉，也就不会特别的着急了。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啊还是要以身作则啊，就是有时候小朋友急性子真的是不怪小朋友，有时候是我们的家长特别急性子，我们的家长跟小朋友说你不要着急，说话慢一点，可是我们家长这说话的时候啊，这个语言就像打机关枪一样
你想想看，你都是这样了，那孩子他肯定是有样学样啊。都说言传不如身教嘛，所以我们家长希望小朋友怎么去做，那我们也要去做给小朋友看啊，示范给小朋友看。比如说我们的家长自己学会耐心等待，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做一些事情，做家务，我们在忙工作的时候可以展示给孩子看，让孩子知道其实等待是正常的，等待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妈妈都可以等待，我为什么不能等待呢？啊，这样我们爸爸妈妈的言行啊，就会去影响孩子，我们的以身作则其实就是对孩子更好的一个教育。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通过小鸡思思啊来学会的怎么去管理我们的时间啊，怎么去训练一个啊急性子的小朋友，让他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不急不躁，能够按计划来进行。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
1: 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
2: 就两口的事儿嘛。
1: 哎，你俩一人一块。
2: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呢，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高翔高老师。我们节目每天的首播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节目一开始哈，我们今天问的一个知识小问题呢，叫做王婆卖瓜，这王婆是男的还是女的，卖的又是什么瓜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萌萌小朋友啊，妈妈给他发出来的答案说，王婆应该是女的，卖的什么瓜？应该是卖的是西瓜。啊，这到底对不对呢？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啊来公布一下啊。W 小点点，然后他说王婆好像是男的，为什么呢？如果他是女的，那就不会问我们了。哎，这还挺有逆向思维的啊。那卖的是什么瓜呢？香瓜吧。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来公布哈。如果大家还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你们的答案。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哎，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出这样的一个有点古典的乐曲呢？是因为啊，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就真的是很古典气息啊。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你们知道夏天啊，在古时候还有哪些雅称吗？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啊，我们说我们中文之美啊，有很多的一些对，比如说现在的什么太阳啊、风啊啊，都有一些好听的名字，月亮啊，对吧？我们当时说了，月亮可以叫望舒啊，风可以叫扶摇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夏天。啊，我们还可以怎么来称呼啊？第一个要说到的呢，就叫做长蝇。长就是长长的长，也就是生长的长啊。长蝇

赢是什么呢？赢就是我赢了啊，你输了，这个赢啊，长赢连在一起，其实代表的就是夏天啊。那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说法呢？因为啊，在很早的时候，《尔雅释天》啊，这里边就有记载啊，说叫春为发生，夏为长赢。什么叫发生呢？就是发芽生长啊，春天发芽生长，夏天呢就是生长得更快啊，长长的时间啊。赢呢，它指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很多的意思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组一个词语，充盈啊，丰盈啊，啊，所以呢，它是通这个盈字。所以呢，夏天就是万物生发的季节。那夏天呢，就是草木很茂盛，万物呢很丰盈的一个时期。所以就用长盈来呼唤啊，这个夏季。其实它也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啊，植物生长很旺盛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下次我们可以在写作文的时候，或者在跟别人做一些知识问答的时候，可以去问问别人啊，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夏天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说法啊，我们就可以告诉他还有一个叫长赢。好，那除了长赢呢，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朱明。哎呀，这个朱明之前我们有提到过啊，高老师还跟大家分享过。哎，我说朱明这个我熟啊，我为什么熟呢？因为我小学同学叫朱明啊。啊，朱就是哎，大家很多朱姓啊，就是那个这个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的这个朱明呢，就是明亮的明啊，朱明。朱明它也代表的是夏天啊，这个词啊最早呢就是在《楚辞·招魂》当中啊，叫朱明乘夜兮，时不可以掩啊，时不可以淹啊。东汉文学家王逸呢就给他做了一个注解啊，朱明就是什么？就是日也啊。这个朱我们都知道，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赤色，它象征着什么？象征着太阳的很炙热的颜色。明代表的是光明，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啊，春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太阳是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很温暖的，那夏天就是炎热的啊，所以它的光亮就更强了。所以呢，朱明啊，就是代表着说这个光明太阳颜色啊，是很火热的感觉。它也是代表着什么呢？夏季啊，昼长夜短的特点。《尔雅释天》当中啊，还说了哈，把这个春天呢又叫做青阳，夏天呢叫朱明，秋天呢叫白藏，冬天呢叫玄英。哎，他把这个四季的颜色对应起来了。你看，春天到处都是青绿色的青阳，夏天我们刚才说了朱嘛，红色嘛，对吧？然后呢也是颜色，秋天啊叫白藏啊，白色，冬天呢是玄英啊，这个就是跟各个颜色就给它对应起来了，它就构建了我们哎中华独特的一个叫做季节颜色的美学。好，说了两个夏天的雅称，长赢、朱明啊。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说法啊，叫做槐絮。槐絮其实在之前我们也有提到过啊，槐絮我们说那个槐花盛开啊，这个槐树啊，这个槐树的槐絮啊，它其实也是夏天的一个雅称，它其实就是跟槐树槐花是有关系的。因为农历四月啊，槐树开花，它整个的花期是贯穿整个初夏的，它的枝叶就很茂盛，花朵就很洁白，所以呢就代表着说夏天刚开始啊，叫槐絮。有这么一首诗啊，叫做山园槐絮，绿荫浓处小莺啼。它其实描述的就是夏天啊，山原当中啊，这个树木很茂盛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槐絮。接下来再说一个，这个呢其实很多人起名儿的时候会起这个名儿啊，这个不陌生，但是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知道啊，这个怎么也是夏天呢？这个叫昊天
号，就是我们经常爸爸妈妈给小朋友起名字的时候很喜欢会取这个号，就是日下面加一个天啊，昊，昊天。昊天它也是夏天的一个雅称啊，也是夏天的一个雅称，也是尔雅是天啊，在这个书籍当中它把四季和天又开始对应起来了。之前不是说吗，把这个四季和颜色对应起来了，那它这个呢又和天对应起来了，春天就叫苍天，夏天就叫昊天啊，秋天叫明天，冬天呢叫上天。昊，为什么很多的家长给小朋友起名字的时候会加上一个昊，不是因为说小朋友都是在这个夏天出生的啊，而是这个昊啊它广大无边啊，那每一个爸爸妈妈都希望我们小朋友未来，对吧？这个志向远大呀，啊，前途宽广啊，是不是？啊，广大无边啊，所以呢，昊天昊天啊，他也就把这个夏季万物蓬勃生长的气势就给它呼应起来了。所以这个小朋友啊，如果起名叫昊天昊天啊，就可以知道，哎，原来我还是这个夏天的一个雅称啊。啊，那有小朋友如果听到这儿的时候听得很认真的时候，而且呢也很懂得去结合自己学过的知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说，哎，老师，我曾经在古诗词当中好像听过昊天。嗯，确实啊，唐代杜甫在《夏夜叹》里边就写到过，说昊天出华岳，茂林啊这个颜舒光啊，他其实表达的就是夏天夜晚天空的皎洁，所以呢昊天也是描绘夏天的一个天空的意思。好，说了昊天，说了淮旭，说了朱明，还说了长营啊，总结了一下。那接下来还有两个啊，一个呢叫南陆，哎呦，这个其实很好记，就是南方啊，大陆陆地啊，南陆，这个在诗词当中一般就指南方大地，它也是夏天的雅称之一啊。陶渊明在他的有一首诗当中就说叫仲尼照南陆啊，这个仲尼指的就是太阳，哎呀，太阳普照着南国啊，所以呢叫仲尼照南陆啊，所以呢先后面呢就把这个说太阳啊行到南陆的时候就是夏天，所以呢南陆，南陆代表的也是夏天的意思。最后一个呢就简单的说一下啊，叫炎洁啊，炎，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炎指的是什么呢？炎就是炎热的炎，节就是节气的节，炎节炎节啊，它其实指的也是夏季的意思。好，一口气和大家说了哈，我们已经是迎来了立夏的节气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正式迎来了夏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了一下古人称呼夏天还可以怎么去称呼啊。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有炎洁，有长营，有朱明，有淮旭，有昊天，有南陆。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一篇经典课文，一经时空变幻，历久弥新，朗朗书声传千里。一篇传世文章，一经物换星移，大浪淘沙，灼灼其华，美如画。经典课文赏析，让我们在笔墨间品读经典，回味名家的曼妙人生。
0: 绿，作者简介。

朱自清，字佩贤，1898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20年，在他从北大毕业之前就开始发表诗歌。1922年，曾参与创办了《诗月刊》。他在江浙一带当中学教师时，同时进行着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出版了诗集《雪潮》。1923年，他发表了他的散文成名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文坛上，他是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的著名散文作家。沈从文在习作举例中曾说，文字的基础完全建筑在活的语言上，在散文作家中当属朱自清成绩最为突出。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它那离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乱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个石穹门， 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襟袖之间，但我的心中已没有瀑布了，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 我想张开两臂抱住他，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啊！站在水边望到那里，居然觉着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它松松地皱斜着，像少妇拖着的裙服。它轻轻地摆弄着， 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它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它又不杂些渣子，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轻轻的一色。 但是，你却看不透它。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呐。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 采你以为戴，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忆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摸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 我又拘你入口，便是吻着它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吗？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0: 绿虽是一篇写景散文，但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将他对祖国山水的一片至情融于对梅雨潭景物的细致刻画之中。融景入情，情景交融，使景物既写得细腻生动，又具有绵密深厚、真挚清幽的情致，书写出作者心灵的歌声，从而使全文充满着诗情画意。作者通过拟声绘色、细致入微的描绘，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梅雨潭周围环境的立体画卷。
1: 大家好，我是优艾特家庭教育创始人杨丽老师。身为一名家庭教育指导老师，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孩子和家长，帮他们解决过沟通障碍、孩子叛逆等问题。那么这些年呢，我见证过无数家庭的欢笑与泪水，也深切理解亲子关系中那些复杂的爱与挣扎。我深知每个家庭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孩子都有无限的潜力。从学习习惯培养到青春期心理导航，从家庭情绪管理到成长关键期的陪伴，让爱陪伴孩子的成长，让我们用爱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陪伴成长。
2: 我最漂亮，
3: 我最能吃，
4: 我最聪明，
5: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6: 就是爱宝贝，
7: 就是爱宝贝。
8: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怎么在假期的末尾给孩子收收心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有什么话能够让孩子打起精神迎接新的学习生活？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孩子尽快找到学习状态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呢，就是为孩子提供安静的收心环境。就要上学了，今天啊，家长最好是按照孩子所在学校的正常作息时间起居，尽量不要再组织太多的娱乐活动，按时准备一日三餐，督促孩子按时午睡，早睡早起，调整生物钟，适应开学之后的时差变化。第二呢，和孩子一起回顾假期生活，爸爸妈妈和孩子可以一起把假期生活倒电影式的回放一遍，对照假期的计划，看看哪些已经完成，哪些还没有完成，可以一起分享一下收获和遗憾，比如说读书、休息、娱乐各个方面，并且及时的总结经验或者分析原因，及时总结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第三呢，就是检查作业完成情况，查漏补缺，提醒孩子检查回顾作业的完成情况，还有哪些没有完成，还有哪些有时间可以完成。很多孩子经常把作业拖延到正式开学的前一天晚上，挑灯夜战，草草应付，那我们的爸爸妈妈要在小长假最后一天及时的查漏补缺，高质量的让孩子完成作业。最后呢，就是要读懂孩子的情绪。经过小长假的休息，有些孩子可能对上学感到焦虑甚至紧张，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做好沟通和引导工作，理解孩子产生的情绪，分析产生的原因，给予有针对性的鼓励和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和孩子要一同进入学习状态，多鼓励，多沟通，给予积极的心理暗示。另外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听听音乐，读读书，这都是有效的情感交流，更会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我们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哈。那这个王婆她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其实她是男的，她姓王，她的名字呢叫坡啊，就是上山坡的坡，叫王坡。只是说着说着变成了王婆啊。那他的老家呢在西域啊，在新疆甘肃那一带啊，所以呢他是种这个种瓜为生，所以呢他种的瓜叫

胡瓜，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现在的哈密瓜。那具体是个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宋朝边境的时候啊，他在宋朝发生战乱，为了避难的时候，哎，他就迁到了开封的乡下，种起胡瓜。胡瓜呢，外表不太好看啊，当时的当地人呢不太认识这个瓜啊。尽管这个瓜很甜很甜，但是呢没有人买，他就很着急，他就向来往的人说：“哎呀，我这瓜很好吃啊，我剖给你们看，你们尝一尝啊。”后来呢，一开始不敢吃，慢慢的尝着吃，哎，后来发现真好吃，一传十，十传百啊，他的生意就特别特别的火啊，所以呢就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也叫做呢老王卖瓜啊，用来形容什么商家主动的去宣传、去推销自己的意思啊。所以下次我们就知道了，哎呀，这个王婆其实叫王婆，是个男人，他卖的瓜是哈密瓜。好了，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节目每天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安徽视讯、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10: 蒙城 FM102.7，
11: 涡阳FM88.9，
10: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10: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1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停下来，爱你在路上。
1: 退场，夏天拉开了序幕，万物从此长大，草木葱茏，人也该跟着舒展起来。不管你是刚结束旅途，还是在家休息了五天，今天我们都用轻松的心情和春天说再见，和夏天说声你好。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是春季和夏季的交接点，立夏标志着春天结束了，夏天正式开始了。对于重视四时节气养生的人来说，针对夏季的养生也正式开启了。夏季人天能量的运化特点是什么呢？夏季总的特点概括起来就一个字，长。这个长是生长、发长、展发之意，代表天地能量运化进入一个旺盛期，人与天地能量交换也进入一个高峰期。夏季养生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夏季使人天能量进入到一个升华期，能不能接收好这一时段的天地能量，决定着我们的身心能量能不能提升上去，决定着我们的身心能量能不能展发出来。人体内在的失调的转化和修复的效果都会在这一时段得到充分的体现。如果平时身体虚弱能量不足的人能把握好这一时段的养生，能量就能补上来。而一些经脉不通的顽固性疾病，如果能加强针对的养生，也往往能在这一时段实现打通和修复。因此把握好这一时段的养生，对于全面提升人的身心能量有重要的意义。夏季养生的重点是什么？《黄帝内经》讲夏季应心，告诉我们夏季是养心的季节，夏季养生的核心是养心。做好这一时段的养生，对于心功能偏弱的、心和心经失调的，以及有心脏疾患之人，是一个重要的养生和康复的时段。立夏如何实施对心的针对养生呢？首先，心功能偏弱之人如何养心？这样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小鱼际薄，褶皱多，表现为心肌供血不足，心的动力不够，稍一活动就会心慌，心率加快。养生的原则是补气血养心，对应的养生方法是反复按揉小鱼际。小鱼际是心经精气在手上充盈的区域，打个比喻，揉小鱼际就相当于给心脏按摩。方法是用拇指在小鱼际区反复地进行推揉按揉，以按到小鱼际区红润饱满为佳。对于已有心脏病之人如何养生？如果一个人时常胸痛胸闷，舌质紫暗，养生法则是行气活血，疏通心经，对应的养生方法是拍打肘窝法。方法是用手掌反复拍打肘窝区，以拍至肘窝发热出痧为佳。立夏对健康人生的指导意义是什么呢？立是明白确立，夏是把握时机，立是立在当下，夏是坚决执行。立夏有找到本心、下定决心之意，立夏有立志发愿、勇往直前之意。立是确立大志，夏是砥砺前行。立夏之根本是要找回初心，启动慧心。明立夏体现本性当家，道德主导，进入自强不息的自主人生。行立夏体现明确目标，
知行合一，实现人事双成的圆满人生。祝大家立夏节气节节健康，节节光明。

立夏在咱们安徽有很多有意思的民俗，第一个叫称人。古人在这一天呢，会挂起一杆大秤，给全家来称体重，然后记录下来，等到立秋再称一次，看看夏天瘦了没有。立夏这天称了体重，就不怕夏季炎热，不会消瘦，这就叫不住夏。现在就可以玩一玩，哎，上秤看一眼，然后可以笑着原谅自己，毕竟是假期嘛。第二个是吃立夏蛋。俗话说，立夏吃了蛋，热天不住夏。在咱们安徽徽州等地，吃鸡蛋的时候，还要将鸡蛋从门槛上滚下，让孩子捡起来吃，意思是孩子像蛋一样经得起摔打。今天就可以给自己煮一个茶叶蛋，或者做一碗水铺蛋，暖暖的，很舒服。第三个是尝三鲜。立夏前后，蚕豆、苋菜、黄瓜正是好时候，去菜市场买一把回来，清炒一下，不用太多的调料，就是夏天的味道。养生方面呢，立夏之后湿气就比较重了，可以煮一点薏米赤小豆水当茶喝，很清爽。中医认为立夏时节阳气渐盛，但昼夜温差仍大，穿衣切勿贪凉，应该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如果你在路上，也可以买一杯柠檬水，一定要少冰，让身体慢慢地适应夏天的节奏。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人会有假期综合征，有点焦虑。接下来教大家三件今天晚上可以做的小事儿。第一，把手机里这几天拍的照片整理成一个相册，取一个喜欢的名字，比如五月时光安徽，然后呢配上音乐翻一翻，你会发现这个假期其实是非常丰富的。第二，写一句话给明天的自己，可以贴在冰箱上，或者设计成手机壁纸，比如今天也要好好吃饭，或者不急慢慢来。第三，今天晚上比平时早睡半个小时，洗个热水澡，关掉手机屏幕，听一首安静的歌，明天醒来就是新的季节，新的开始了，夏天的美好才刚刚开始。特别提醒一下，今天是返程的高峰，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继续免收七座以下小型客车的通行费，免费时间段是5月1号的0时至5月5号的24时，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现在返程的车流早就集中出现了，尤其是继5011吴河高速、继4211宁吴高速等路段可能会出现拥堵。如果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全省高速公路24小时服务热线96566随时为你开通。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一路的收听，愿我们在夏天里继续爱自己爱生活。我是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个黄昏不见不散。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2024年1月7日凌晨，在
7: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5月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里，有一块万众瞩目的墓地，在这块墓地中静卧着的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马克思出生在德国莱茵省特列尔城的一个律师家庭，在柏林求学时，他参加了青年黑格尔小组。1842年，马克思进入莱茵报当编辑，以精彩的社会评论文章扩大了该报的影响。次年夏，他同燕妮结婚后移居巴黎，开始与进步工人团体发生联系。1844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相识。 从此这两位伟大导师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事业共同进行斗争。两人合写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神圣家族》，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1845年初，马克思被法国驱逐出境，以流亡者身份来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生活极为窘迫。当时正值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农村的小农经济被彻底摧毁，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在豪华购物中心圣于贝尔皇家长廊百米开外的地方，大量穷人因饥荒饿死，这引起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极大愤慨和深刻反思。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时光荏苒，历经170多年的洗礼，人类社会见证了种种思潮的激荡，《共产党宣言》依然熠熠生辉。1867年，马克思发表了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第一卷，这本书是马克思忘我劳动和顽强探索整整25年的成果。书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50卷已全部出齐。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系列专题节目匠人匠心第九集，佛山离家诗。
1: 为了不想连累会馆的馆友，我黄飞鸿决定以个人名义出事。
2: 在香港导演徐克执导的电影《狮王争霸》中，黄飞鸿捂着一头醒目的狮子，东窜西跳，上下腾飞，人狮合一的表演让人叹为观止。

0: 电影中那些威风凛凛多姿多彩的狮子就来自佛山的离家狮。广东佛山是南狮发源地，南狮又称醒狮，造型威猛，色彩艳丽，制作考究。2008年，佛山狮头扎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离家狮是佛山狮头扎作的代表。离家狮第五代传人李伟是佛山狮头扎作国家级传承人，如今古稀之年的他仍致力于传承狮头扎作技艺。
1: 爬八楼费不费劲呢？
2: 现在爬还没有费劲。
0: 走进李伟先生的家门，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狮头的世界。颜色、大小、形状各异的狮头摆设在屋里的每一个角落。左边墙上贴满了李伟参加各种狮头扎作活动的照片，右边墙上则贴着教学用的纹样图，地上摆放着扎作狮子要用的竹篾、砂纸，桌椅上、橱柜里放满造型生动的各种狮头。
2: 哇，哎，小
1: 张，哇，全是狮头，
2: 全部都是我的作品。
0: 这里既是李伟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室，这里蕴藏着有近200年历史的离家狮的扎作技艺，一只只制作精良的离家狮就从这里走向世界各地。与其他的狮头相比，离家狮的特点是以越剧脸谱为创作原型，分为刘备面、关公面和张飞面。刘备面狮头额是猪肝色，后面画着斑纹或唐草纹，显示其雄壮威武的形象。关公面狮头额以大红色为主，额头位高一点，眼睛凸一些。张飞面则是黑额头、黑背面，造型勇猛。
2: 佛山狮头的特点就是额高、背齐、眼大、眉精、横臂、嘴大、大笑，啊，双龙腮、明牙正立。
1: 那平常都怎么教的呀？给我们示范示范。
2: 那平时呢，我现在教他瘦眉，把他眉脊啊搞干净，
3: 把那些刺削掉，
2: 削掉。
0: 佛山狮头扎作分扎作、裱贴、彩绘、装配四道工序。首先以竹篾扎作成狮头造型的框架。
2: 佛山狮头啊，要完成要经过四大工序啊，扎狮工序。扎狮工具呢，用砂纸啊，用竹篾，按照佛山传统的狮形扎起来。
0: 狮头扎作完成后，用纸、砂、绸裱贴，一般为6层，使狮头坚固结实，不易损坏，外表平整，不起皱褶。
2: 一条条扎完以后，用砂纸内外3层，把它泼成一个狮头的模样。
0: 彩绘是按照脸谱的要求，手工彩绘各式特定的装饰图案。
2: 泼完以后，按照佛山狮头的刘关张的叫纹样描写，刘备面叫红二头王贵杰，用草尾纹、虎斑纹、唐草纹来的结合，用彩的颜色描写。关公叫红二头红背脊，张飞叫黑白为主。
0: 彩绘之后，再以绒球、璎珞、小铜镜、小金属片、兔毛、马尾等作为装饰。一个完整的狮头，快则要1到2周，慢则要1到2个月才能完成。
2: 写完以后，用兔毛、马尾毛、绒球、 那头剑更高频，把它当成一个神物的狮头。
0: 离家狮有1300多个匝点，即使是100斤的人站在狮头上面也是安全的。传统的离家狮狮角都是尖的，近年来李伟在保留传统离家狮造型的基础上，给狮头加入了现代元素，特制鳌鱼角狮头就是其中一只创新的狮头。他把狮角改为鳌鱼角，寓意独占鳌头，狮鼻中间加上福字，狮面颊有福鼠一对，再配上红色狮毛，使狮头色彩更鲜艳。
2: 后来我们把它创新生效啊，如意吉祥的红鹰展翅，这个就是红鹰展翅
1: 啊，鹰角
2: 啊，
1: 明白了，鹰角、啊、那个这有鸡角、啊、这有是龙角、啊、
2: 龙角三龙气之。
0: 如今经济发展了，对于扎做狮头这门手艺而言，也好也不好。好的是有钱人多了，扎做狮头的市场有了，不好的是赚钱的门路多，不少年轻人不愿学扎狮头了。何宇斌是李伟先生的徒弟之一，他就在佛山开了一家工艺厂，专门制作狮头，但他的工厂都是流水作业，生产效率提升了，但能够完整的用传统的方法做狮头的工匠却凤毛麟角了。
3: 就是说有些工人就只懂得扎，不懂得泼血装，有些就是每一个工序一个工人这样，不像老师傅那一辈，像在乐器厂那些师傅都懂得扎泼血装。
2: 我们都是一两个人在这，
3: 对，全面的不多的，全面的不多，
2: 到时候的大家
3: 像工厂流水线的话就是一个工序一个人。
0: 但是对于离家师未来的发展，李伟反倒比徒弟有信心。他不仅带了好几个徒弟，还亲自去小学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彩绘、画纹样，让小朋友从小有传承的意识。
2: 落笔要轻一点，这样，就比较写得好了，好吧？上边要尖尖的。
0: 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关宏认为，政府的大力支持也给了这些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很多信心。
4: 李伟师傅呢，在铁军小学有位教师吴奇辉作为他的一个弟子，他培养弟子，我们呢就也很鼓励他。佛山有一个深厚的民俗，他就是所有的年节店铺开张，他都要醒狮去助兴。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民俗呢，土壤扎狮头也会一个不断的延续。
0: 目前离家狮有了第六代传人，他就是李伟的亲外甥女周嘉欣。1989年出生的他，已经学习扎做离家狮狮头9年时间了。
5: 我学了这门技术以后，会经常去一些小学呀、啊，或者一些培训机构去教那些小朋友去做狮头，就觉得我这样子就会很好的帮助我们这些传统文化，把它传承给下一代。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系列专题节目《匠人》，匠心。第十集，莫厌学，苗寨里的芦笙匠。
5: 莫厌学的家就在上边哈、啊
7: 上边。
0: 这里是贵州黔东南一个名叫排卡的苗族村寨。排卡在苗语里的意思是生产芦笙的小山村。排卡村80多户人家，有12户是芦笙制作专业户。这里的芦笙制作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在一座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旁，我们找到了芦笙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莫艳雪。
7: 莫老师，老师，我们中央包括你太爷两个。
8: 下开下开下开下开。
7: 你好你好，
8: 下开吧，我这手脏了。
7: 啊，您的手上也是老茧很多。
8: 着实是捏的芦笙了嘛，我都70岁了。
7: 哦，这个是什么？
8: 还有那个，
7: 这是一排一排的那个
8: 竹子。这
7: 个竹
8: 子做芦笙的竹啊。
7: 哦，这就是最原始的原材料。
8: 对。
7: 那像这些这么多，你看这一层楼，这都铺满了。这是你准备要做的是吗？
8: 对呀、啊，还有呢，我们家一年消耗大概差不多1万斤吧。
0: 莫艳雪出生在已经5世相传的芦笙制作世家，他从16岁起就跟随父亲制作芦笙。
8: 芦笙啊，是我们苗族的一种象征，只要有苗族的地方，它就必然有芦笙；有芦笙的地方，它就必然有苗族。
0: 自古苗族不离笙。苗寨里的孩子从小就在芦笙的伴奏中长大，不论是男女间传递爱情，还是逢年过节的喜庆日子，大伙都会吹起芦笙载歌载舞。芦笙记载了苗族的历史，传承了苗族的文化。
8: 你不知道像我们这一辈人，谁会吹芦笙才能上到那芦笙场上去？
7: 上芦笙场是一种荣誉。
8: 对呀、啊，谁会吹芦笙，谁进到里面，姑娘是看上哪一个？我们这一辈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到芦笙场去吹芦笙，但他就看见了。
7: 啊，是吗？你爱人？
8: 因为过去吹芦笙的要一个晚上17、18个寨子都全部，一个寨子只能吹一圈，因为这个跳芦笙它一年才有几次啊，它不是天天有啊，
7: 要抓住机会。
8: 哎哎，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在吹这个芦笙，吹了那芦笙化了，化了你怎么弄呢？拿给爸爸削，但是他在那个现场，你就不没得吹了，你又跑回来，那就过了那个好时光了，那就开始学，就以这个做芦笙为职业了。
0: 莫艳雪戴着一副老花镜，坐在一张小木凳上，西边有一吨疤痕累累的大树桩，那是他做芦笙的案子，上面放着锤子、斧子、凿子、锯子、钻子。莫艳雪告诉我们，从上山砍竹子开始，一直到发出悦耳的声音，一把芦笙的制作需要60多道工序，其中最繁重的过程是打磨竹子。
8: 现在小孩都用那个液化气，这火苗要用那个液化气，我还是保持我的这个老传统。
7: 用的顺手。
8: 对，你看这里也都是弯的，你看是不是弯的？
7: 嗯，对。
8: 所以我们要把这从这里到这里把它拉直。
7: 哦。
0: 用蜂箱给竹子加热，使之变软，把软化后的竹子一一拉直，再结成芦笙的笙管。笙管要能吹奏出高低不同的音阶，还需要一个关键步骤，就是加簧片。
8: 那就调节这个簧啊，
7: 也是调节簧片。
8: 哎，那个簧的厚度，
7: 嗯，
8: 太厚了，你吹不动；太薄了，你一吹，那个薄的气全部往那个薄的那个簧跑了。
7: 看来这最关键的技术环节就是这个簧片，
8: 就是这个簧，它稍微靠近了你就磨一点。
7: 哦。
8: 但是你手艺不好，你磨太多了，那就这样，你看，碰大了跑去了。
7: 嗯。
8: 太靠近了，你它动不了。
7: 嗯。
8: 就恰到好处，就是拿头发丝那么一点的缝隙，你看见吗？
7: 看见了，就是头发丝，
8: 哎，对吧？
7: 仅仅能透过一个光线。
8: 哎，对。
0: 铜制的簧片，轻弹一下，在1秒钟内可以颤动50次，如果低于这个标准，就不能算合格。将簧片嵌入笙管，再分别套上共鸣筒。把加工好的笙管按照音阶的顺序插入笙斗，调好音律后， 便制成了一把芦笙。四十多年来，一把又一把芦笙在莫彦学的手里诞生，一支又一支芦笙曲在他的吊脚楼里吹响。打上莫彦学标签的芦笙，音质圆润、素雅、精巧，广为乡亲们喜爱。从六管到二十四管，从 A 调到 F 调，莫彦学的芦笙吹响了无数苗寨，吹遍了全国，甚至吹到了海外。
8: 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七天七夜、九天九夜、十一天十一夜不睡觉。但是年轻拿修芦笙的排队啊，没有排队坐，就站起啊，站到门口去啊。
7: 哦，就是他们拿着芦笙来这
8: 排队
7: 排到。
8: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们都不睡觉，我怎么睡觉呢？
0: 1997年，贵阳国际机场开通，外地客商一下子就订了7000只芦笙。莫彦学一个人忙不过来，开始领着两个儿子接订单，父子三人也忙不过来了。莫彦学就让两个女儿也加入进来，甚至开始向外族外姓传授芦笙制作技艺。莫彦学说，当时这个做法在寨子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因为他打破了沿袭百年的墨家家规。
8: 过去什么妇女不吹芦笙的，现在妇女也不能做芦笙。我们的祖训他是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到了我这一辈就打破这个了。因为你订单多了，你不传外，你怎么完成那个订单？你不传给姑娘，你怎么完成那个订单？所以就杀一个公鸭，祭那个老祖宗，就说从我这一辈开始，这个芦笙就可以传女了，传外的了。你学不？现在那个什么杨家、李家、张家、余家，都教他们会了。
0: 苗寨里流传着一句谚语，芦笙一响，脚板就发痒。唱歌、跳舞、吹芦笙是苗族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莫彦学常常怀念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每个村寨的青年男子都有几把芦笙，吹起芦笙来也总能有几首绝活。
8: 现在我就希望每一个吹吹唱唱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会吹芦笙，那就太好了。因为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学校一毕业都打工去了，你看都是像我这个年纪以上才吹芦笙啊，看不见年轻人的吹。
7: 你为什么觉得就是吹芦笙对于你们来说那么重要呢？
8: 一个是我们做芦笙的它有市场，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一门手艺传承下去。没有市场，这个东西它不实穿了吗？现在呢，我看你又慢慢就好起来了，每一个学校都有这个老师在教吹芦笙的这个课，现在我觉得又好起来了。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声音记录历史，新闻报道真实，速度，深度，温度。新闻晚高峰，新闻有态度。
8: 欢迎您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文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号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地区的天气变化情况。合肥地区今天夜里晴天，明天白天晴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9度，偏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
7: 您正在选择的是新闻晚高峰。
8: 今天新闻晚高峰的主要节目内容有：五一假期从生产车间到项目工地，从交通疏导到城市保供，平凡劳动者用坚守诠释责任与担当，全国劳动奖章获得者金泽志，炉火淬炼制造心。新闻朋友圈一起关注：延边地区加速向旅游目的地转型，为边境文旅融合带来了哪些改变？如何让游客从一日游变成深度游？稍后是详细内容。
7: 声音记录历史，新闻报道真实，速度，深度，温度。 新闻晚高峰，新闻有态度。
8: 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都沉浸在休闲时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辛勤的付出和无私的奉献，保障着社会的正常运转，诠释着劳动的价值与意义。请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9: 五一假期，徐闵高速五河西收费站迎来车流高峰，身着反光背心的收费员以专业与温情为过往司乘人员编织节日出行的安全网，解答用户疑问，指引出行路线，帮助司乘快速解决突发困难，每一个环节都细致到位。收费员赵梦蝶在五河西收费站已经工作了7年，尽管假期车流量比平日增加许多，他仍保持着亲切问候，服务着每一位出行的人。徐闵高速管理有限公司五河西收费站工作人员赵梦蝶：
10: 他的坚守不仅是一份职责，更是一份温暖的传递。快速精准的通行操作，真诚亲切的微笑问候，耐心细致的答疑解惑，我们用专业与热情让免费的背后更有温度的服务。
9: 徐闵高速管理有限公司五河西收费站志愿者张璐：
11: 我们准备了藿香正气水、创可贴等常备药品，还有简易的修车工具，为有需要的旅客朋友提供便民服务。
9: 假日的一大早，中国邮政宣城市分公司绩溪县营业部投递员胡迅就开始忙碌起来。他像往常一样穿梭在大街小巷，将当天需要退回的包裹第一时间进行揽收。回到营业部仓储配送中心，胡迅和同事们有条不紊地分拣快递包裹，将自己要配送的货物拉得满满当当。中国邮政宣城市分公司绩溪县营业部投递员胡迅：
12: 五一假期我们快递员全员在岗，快递员这个行业虽然频繁，但是我能把每个快递安全准时的送达，我也感觉非常满足，五一在岗也非常的光荣。
9: 五一劳动节，宿州市萧县菜洼红色旅游景区游人如织，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讲解员尚美仪正满怀热忱地为往来游客讲解红色故事，即便连续讲解让他的嗓音略显疲惫，他依旧以饱满的热情做好每一次讲解服务。据了解，每逢假期，邵美仪都坚守在岗位上为游客提供服务，暖心的话语、忙碌的身影成为了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宿州市萧县菜洼红色旅游景区讲解员邵美仪：
13: 从工作到现在，每逢节假日我都是在讲解工作中度过的，能够把菜洼的红色故事分享给更多的游客，我感觉非常有意义，这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
9: 宿州市萧县菜洼淮海战役红色旅游景区办公室负责人霍瑞：
14: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都坚守岗位，提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设施检查、人员培训等，就是为了给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参观环境。
9: 五一期间，位于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的安徽诺宇放射性药物研发生产制造产业园项目建设仍在全力推进当中。施工现场几台大型机械同时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正在保质量、赶进度。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达10亿元，主要建设一座放射性药物研发生产制造产业园，同时为核药全产业链做好产业配套，于今年1月正式开工建设。目前一期项目正在进行基础和沉台施工，预计2027年1月竣工投产。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5亿元。安徽诺宇放射性药物研发生产制造产业园项目负责人赵琦：
15: 五一期间项目不放假，按照计划持续施工，我们现场有80人左右全员在岗。五一期间完成2号楼2层结构施工、1号楼1层结构施工以及衰变池、应急池的土方开挖。
7: 声音记录历史，新闻报道真实，速度、深度、温度。新闻晚高峰，新闻有态度。
6: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8: 致敬劳动者。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铜陵的一位工匠，他在上千度高温的炼铜炉旁一守就是30年，不仅炼出了一炉炉高纯度的铜水，更练就了推动行业变革的智慧与匠心。从一名普通的炉钳工到国家级技能大师，铜陵有色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精炼车间副主任金泽志，用一项项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让传统铜冶炼行业焕发出智能绿色的新光彩。请听铜陵台记者刘少军的报道。
16: 阀门的这个开度啊，和烟尘浓度的这个灯，我们以后可能还要再精细化一点。
17: 在铜陵有色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精炼车间的转炉中控室里，金泽志和同事们正紧盯着电脑屏幕上不时跳动的数据，跟踪环极烟气智能控制系统的运行状态，调整优化排风机转速区间，确保设备高效运行。这看似平常的一幕，背后却是一场颠覆行业的绿色革命。过去厂房里的11个点的烟气吸收全靠工人凭经验手动调节，烟气时常逸散。金泽志：
16: 以前全靠操作工经验手动调节，不同的人不同时间段操作差异大，烟气经常逸散，既影响员工健康又浪费能源。锅炉跃腾行都还没有智能化控制的先例，所以我们决定自己干，目标是实现建成全国首套系统，为行业创条新路。
17: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2025年初，金泽志带领团队开始了艰难攻关。从被动集烟到主动控烟，金泽志团队用数据和数学模型为冶炼过程装上了智慧大脑。如今厂房内已无明显烟气集聚，设备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用电量降幅达到10%左右，并已申报2项发明专利。金泽志：
16: 我们现在研发的这套自动化的系统呢，它就随着烟气浓度的上升会自动跟踪啊，然后阀门进行一个自动调节，和人工相比它显得更加及时更加高效，收烟的速度更快，我们现场的作业环境呢会保持得更好。
17: 这只是金泽志30年匠心之路的一个缩影。1995年，他从技校毕业，成为一名炼铜人。在1200摄氏度的铜水旁，他从最艰苦的炉后工干起，练就了一眼定终点的独门绝活，凭肉眼精准判断冶炼关键参数。但他从未满足于此，而是坚持学习，将传统技艺与智能化相结合，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技能大师。近年来，他带领团队紧扣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战略，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创新攻关，累计攻克铜冶炼行业共性技术难题20多项，获国家专利30多项。2021年，金泽志团队主导研发了全流程智能化渣环冷控制技术，不仅填补了行业技术空白，部分技术还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金泽志：
16: 过去渣环冷厂10多天作业，环境艰苦，安全隐患多，后来我们建成了全国首套全流程智能化渣环冷系统，实现了现场无人化作业，工人坐在中控室里就能把事情干了，而且运行成本比渣包车作业方式降低了50%以上，每年节约几百万元。现在新建的冶炼厂渣环冷基本都采用了我们的这种模式，可以说我们引领了行业的发展方向。
17: 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衔人，金泽志还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为企业培养出100多名高技能人才。金泽志：
16: 首先是身教重于言教，在高温炉前带着干做示范，安全规范和操作要领必须零误差。其次是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技术和特点制定成长路径，不搞一刀切。然后是搭建平台，通过技能大师工作室让年轻人参加项目攻关，在实战中解决真问题，练就真本事。
17: 在同事眼中，金泽志不仅是技术上的领路人，更是精神上的榜样。奥炉精炼车间工程师刘欢：
18: 金师傅呢，在不畏困难的这种精神上面影响我们比较多，他始终呢是把这种绿色冶炼放在心上，在解决我们行业里面面对的共性的这个环保难题上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不仅解决了我们车间的一些生产痛点，而且他的这些成果呢在全国的很多家冶炼企业呢得到推广，真正的做到了行业引领，不仅是教给我们技术，并且呢是教给我们这做人做事的这样一个态度，他这种工匠精神呢也一直在指引着我们前进。
17: 从一名普通技校生到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 从经验炼铜到智慧演练，金泽志用3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创新，诠释了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今年五一前夕，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面对未来，他满怀期待。
18: 我最期待的是行业加快智能升级，低碳节能，绿色演练，依靠技术革新降能耗减排放。同时希望年轻工匠既要扎牢一线基本功，又要学习智能装备、数字化技术，敢创新、肯钻研，扛起铜冶炼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接力棒。在国家双碳目标下，冶炼的舞台很大，我相信只要静下心扎根一线，传统产业也能干出世界级成就。
19: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0: 1950年11月8日，
21: 2024年1月7日凌晨，
22: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23: 今天是5月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里，有一块万众瞩目的墓地，在这块墓地中静卧着的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马克思出生在德国莱茵省特列尔城的一个律师家庭，在柏林求学时，他参加了青年黑格尔小组。1842年，马克思进入莱茵报当编辑，以精彩的社会评论文章扩大了该报的影响。次年夏，他同燕妮结婚后移居巴黎，开始与进步工人团体发生联系。1844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相识，从此这两位伟大导师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事业共同进行斗争。两人合写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神圣家族》。

0: 涌入城市。在豪华购物中心圣于贝尔皇家长廊百米开外的地方，大量穷人因饥荒饿死，这引起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极大愤慨和深刻反思。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时光荏苒，历经170多年的洗礼，人类社会见证了种种思潮的激荡，《共产党宣言》依然熠熠生辉。1867年，马克思发表了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第一卷，这本书是马克思忘我劳动和顽强探索整整25年的成果。书中阐明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自己说过，《资本论》是工人阶级向资产者和土地所有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可是，反动政府的迫害、物质生活的贫困和理论工作的艰辛，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晚年，他虽受多种疾病折磨，但仍致力于帮助各国工人政党的成长和进行理论研究的工作，写出了《戈达纲领批判》等著名著作。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书桌边与世长辞。历史上，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1924年5月5日，设立在黄埔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开始入学。1986年5月5日，中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50卷已全部出齐。
1: 声音记录历史，新闻报道真实，速度、深度、温度。新闻晚高峰，新闻有态度。
2: 跨境旅游合作区是相邻国家在边境化特定区域，依托专属文旅政策开展跨国旅游协作的功能区块。我国现有的沿边开放平台多聚焦货物贸易，而跨境旅游合作区则侧重发展边境特色服务贸易。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在广西崇左大兴县的国内首个落地运营的跨境旅游合作区，解锁了一日游两国、一票游两国的全新玩法。依托跨境旅游合作区的带动效应，沿边地区正从过境通道加速向旅游目的地转型，一系列制度创新与服务优化为边境文旅融合带来了哪些改变？如何让游客从一日游变成深度游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大概27公里左右的大兴明氏田园。很多游客来这里啊，都要体验在道间骑行、清风拂面、道浪轻摇、山水画卷、一路随行，这种体验确实是很好。其实现在很多游客都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走马观花了，都希望能够放下脚步，慢慢的去沉浸式的体验和感受。那么在这里究竟有多少种田园玩法？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去找一找。
4: 大兴县坐拥喀斯特山水与浓郁壮族风情，跨境旅游合作区运营后，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明氏田园、东纳雨湾等景区周末及节假日民宿入住率达100%，住宿营收同比增长22.2%。如何能承接文旅红利，延长消费链条，成为当地破题关键。大兴明氏旅游度假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黄华斌告诉记者：“
5: 我们围绕引客入城、全域留客做文章，全面融入南宁崇左2小时旅游圈，保障出行便捷度，升级服务与消费场景，完善住宿、餐饮、购物等配套设施，提升智慧化服务水平，推动过境游向深度游转变，促进单日游客向多日消费升级，最终实现流量到流量的有效转化。”
4: 大兴是壮族道座纳文化核心承载地，当地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打造600

0: 多亩稻田体验场景，推出农耕、露营、文创等多元产品，并建成三个民宿集聚区，民宿总量达485家，以新业态激活乡村活力。明氏田园景区副总经理李兴华介绍。
1: 比如打造壮族民居博物园，用传统的民居还原当地的生活场景，还在3月3等节日组织中业濒临山歌对唱、非遗美食文化展、田园丰收季等活动，把好风景变成好经济。
0: 那里田园社区运营负责人王秋平表示，
2: 为游客安排了稻田漫步，同时还有农耕体验、田园骑行等体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原生态的田园生活。
0: 明氏村周边近百家酒店民宿，80%以上员工为本地村民，家门口就业成为新风尚。通过文化赋能加乡村承载加民宿带动模式，当地村民实现租金、古今、薪金多重增收，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超10万元，形成景区带村、村景相融的良性发展格局。当地村民、酒店工作人员农佳丽非常满意现在的工作和生活。
3: 我平时就在这里教大家做绣球、焚香包，带领大家体验我们壮族的传统文化。这是我很喜欢的工作状态，既能把父辈的手艺传承下去，也能守着家乡过日子。珲春河水静静流淌，串联起中越两岸的山水与烟火。从跨国瀑布分而治之，藏在深闺，到跨境旅游合作区落地运营，一票通行。 得天板约的破局是跨境文旅改革的鲜活探索，无先例可循，便在实践中摸索。有制度差异，便以协同破壁垒。这里走出的不仅是一日游两国的便利，更是边境开放、产业升级、民心相通的共赢之路。他印证，跨境旅游的关键不在边界阻隔，而在政策破冰、机制协同、文旅融合。
4: 他的实践为延边地区高质量开放、跨境服务贸易创新、乡村振兴与边境发展互促共进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中国方案。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文丽代表本节目责任编辑陈涛，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收听节目，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听众朋友，再见。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0: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5: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4: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6: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4: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8: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4: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9: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4: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7: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1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1: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0: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10: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曼

0: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0: It's more convenient.
2: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6: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8: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7: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9: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7: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0: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达到了8000票。
7: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7: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中国
4: 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3: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4: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5: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4: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2: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6: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7: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8: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壁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7: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6: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9: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20: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9: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20: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9: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21: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
1: 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9: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2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3: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0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3: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3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6: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6: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

0: 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1.5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波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人们常说立夏见三新，就是说入夏以后，樱桃、青梅、新麦就陆续成熟了，同时李子、枇杷、杨梅也会陆续上市，仿佛目光所及都是热烈的生命气息。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夏天的味道。现在我们听到的《夏天的味道》是许飞演唱的一首校园风歌曲，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恰许同学年少》中。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朴树2003年推出的《生如夏花》，歌中有一种蓬勃的生命之光，正如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所言，每一个努力活着的人都如夏花盛开般灿烂。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2018年为网络青春剧《忽而今夏》配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部剧传达出的是成功要靠自己努力争取的价值观，为处于成长期的年轻人传递了正能量。

0: 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是金莎和林俊杰2005年推出的一首甜蜜的对唱歌曲，当年一经推出就在各大排行榜上位居榜首。
1: 还

现在我们听到的《我爱夏天》是欧豪和好妹妹乐队为电影《在世界中呼唤爱》的插曲，歌曲轻松活泼，很有夏天的感觉。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
9: 妈，
4: 妈妈，
1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1: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0: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4: 淮南 FM 103.6，
13: 滁州 FM 102.9，
14: 定远 FM 98.5，
13: 明光 FM 92.3，
14: 凤阳 FM 87.9，
13: 天长 FM 87.7，
14: 六安 FM 94.9，
13: 霍山 FM 94.2，
14: 霍丘 FM 105.1，
13: 金寨 FM 107.4，
14: 马鞍山 FM 91.3，
13: 芜湖 FM 99.2，
14: 无为 FM 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高翔高老师。那我们节目啊，每天的首播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的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每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都有个知识小问答。那今天我们出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想啊，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哈，听的是比较多啊。可是呢，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这个王婆她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哎，听到这个王婆啊，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她肯定是女的吧？哎，但是也不一定哦，哈哈，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另外呢，就是说王婆卖这个瓜啊，她到底卖的是什么瓜呢？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啊。想回答我们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大家的答案，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另外，在每天的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哈，我们从故事当中一起学习，一起探讨，一起成长。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情商绘本小故事叫什么名字呢？叫做《不慌乱，按计划进行》。如果收音机前有一些家长觉得，哎呀，我家的宝宝就是个急性子，他做事情的时候就是没有规划啊，那就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了。稍后我们就会详细的来说一说，怎么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去进行时间管理哈，怎么让孩子做事情的时候不慌乱，能够按计划进行。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童言童语说劳动，
3: 大家好，我是古思琪。五一劳动节致敬劳动者，我最喜欢做的家务是叠被子。我想要帮助妈妈减少负担，妈妈平时上课还要照顾我的生活，每天忙忙碌碌的，非常辛苦，所以我主动叠被子就可以让妈妈多休息一会儿。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自己快速地叠被子。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先把被子的左边叠起来，再把右边叠起来，最后再把两边叠起来就可以了。不过我的小手有点短儿，所以我得两边跑着叠。通过叠被子，让我感受到了劳动的不易和爸爸妈妈的辛苦。所以小朋友们，快快动起自己的小手，帮着爸爸妈妈做家务吧，劳动最光荣。
4: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那今天啊，我们要来分享情商绘本小故事哈，我们分享的这个名字呢叫做不慌乱按计划进行。哎，到底是谁比较慌乱啊？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要按照计划来进行呢？今天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他是一只小鸡啊，但是这个小鸡呢它也有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呢叫做思思啊，所以呢我们记住了，主人公叫做小鸡思思，它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特别喜欢吃豆芽。啊，他一想到这个嫩嫩的豆芽呀，哎呀，就馋的是直流口水啊啊。那这几天呢，妈妈很忙啊，忙着干什么呀？忙着捉虫子，没有办法给思思来生豆芽。思思就想啊，我那么想吃豆芽，妈妈又那么忙，算了，我还是自己试一试吧，说不定我就能成功呢。哎，这样呢，我就能吃到美味的豆芽了啊。这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是要把掌声送给思思啊，因为她没有去依赖妈妈啊，而是想着自己去独立的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掌声要送给她。那思思呢，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妈妈啊，妈妈非常的支持，给了她一袋绿豆，并且写下了怎么用绿豆去生豆芽的步骤。那思思呢，就看了妈妈写出来的步骤啊，第一步呢，就是先把绿豆啊，在温水里浸泡四个小时，注意了啊，四个小时，时间不能短。然后呢，要在竹筐里垫上一层纱布，把绿豆放在纱布上。每天还要浇水2到3次，再用一块黑色的布把绿豆给遮起来。四天啊，就能够生出豆芽了。在这儿我觉得思思的妈妈其实做得非常好啊，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过，就是教小朋友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到一种叫格式化。什么叫格式化？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因为从我们大人的视角会觉得说，这个事情这么简单啊，我们已经熟能生巧了哈，我们已经自然成习惯了。可是小朋友刚开始做的时候，他有一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办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能够快速的教会我们的小朋友呢？就是我们要做到格式化，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怎么做，第四步怎么做。这样呢，小朋友他就会有一个参照的格式。而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担心小朋友还是不太会的话，那最好是妈妈说一遍啊，或者爸爸说一遍，孩子说一遍，然后呢妈妈做一遍啊，示范给孩子看，再让孩子去做。这样子的话呢，就会真正的去教会我们的小朋友。那思思的妈妈呢，是给了思思的步骤，但是呢她没有去指导和示范思思怎么做啊。那可能她也是在想，哎，想想我的宝宝应该是能够第一次就生好这个豆芽的吧，可能希望着说第一次不要让我失望啊。那思思呢也心想，这看起来很简单嘛，我肯定是能够成功的。而且想着这个嫩黄的绿豆芽，思思就巴不得现在马上就能吃上了啊。他又看了一眼妈妈的笔记，哎，第一步说的是浸泡豆子，他就把绿豆啊一股脑的全部倒在盆子里了，再往盆子里加了一些温水，就开始泡了起来。不错啊，这第一步确实是很正确的，可是后面他就犯错误了。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了呢？哎呀，在这儿要说一下呀，思思啊，他是一只特别急性子的一只小鸡。为什么呢？因为他过了2分钟他就跑来看绿豆了。啊，妈妈当时是跟他说你一定要泡4个小时，可是呢他4分钟都没有等到啊，他2分钟就来看绿豆，希望能够快一点看到绿豆发芽。他在想啊，这4个小时也太久了吧。当然了，2分钟他还能坚持一下，但是半个小时思思真的是忍不住了啊。半个小时之后啊，思思忍不住了，他就想着说，那我少泡一会儿应该没关系吧。不过在这儿我们也要说一句啊，这个思思这数学可能是不太好啊，这4个小时和半个小时差的不是那么一小会儿啊。但是半个小时了，
他就把绿豆给捞出来了，就放在了垫了纱布的这个竹筐里。圆圆的绿豆啊，堆满了纱布，思思看着他们呢，又开始想象了，又仿佛看到了一筐的豆芽，而且呢还情不自禁的还咽了一下口水啊。他给这个绿豆啊浇完水之后呢，啊，他就按照妈妈跟他说的步骤啊，哎，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啊。当时妈妈给思思的步骤是什么来着？还有没有小朋友能记得住啊？当时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是什么样的？我们再来回看一下，思思的妈妈给她的步骤呢，说先把绿豆在温水里浸泡四个小时，这第一步啊，思思就没有做到，她只浸泡了半个小时，然后在竹筐呢垫上纱布，哎，这一点他是做到了啊。再把绿豆放在纱布上，思思也是做到了。每天要浇水2到3次，而且呢要用黑色的布把绿豆遮起来。思思也确实是做到了，给绿豆浇了水，也用黑色的布呢把这个绿豆啊给它啊盖了起来。那过了一会儿，哎呀，他太着急了，他就揭开布看。他发现绿豆怎么还是纹丝不动啊，他非常的着急，于是呢他就在想，是不是水浇的不够多呀，他就隔了一会儿哈，就来浇了一次水，他想让绿豆呢快快的发芽。那一整个下午啊，他浇了10次水，他想着我浇了这么多次的水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吧。可是呢到了第二天，绿豆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忍不了了，忍不了了，他就拿掉了绿豆上的黑布，把装了绿豆的竹筐就搬到太阳底下，希望绿豆晒完太阳就能够快快的去发芽。时间慢慢的过去了啊，这一次呢终于啊，他算是耐着性子啊，等了3天啊，思思的绿豆只有一小部分发出了芽，而且这个芽呢一看呢就不是健康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粉红色啊，有些呢还腐烂了，所以思思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啊，因为他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对吧，妈妈你跟我说的步骤我都是这么去做的啊，那为什么我却没有把这个绿豆啊让它生出这个豆芽呢？后来妈妈就仔细的询问了思思啊，思思呢就告诉了妈妈啊她到底是怎么去做的。妈妈就告诉她说，哎呀，你还是要按照步骤来做，你不能因为啊想要快就随意的打乱了计划。怎么办呢？妈妈其实没有去批评思思啊，在这儿也要给妈妈点一个大大的赞哈，也要把掌声送给妈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说了，有很多的家长教小朋友做事情的时候，小朋友没有做好，妈妈呢有时候就会很生气啊，就会批评孩子啊。那批评的多了，就让孩子丧失了很多的主动性和勇气去做和去尝试一些事情。那这个小金妈妈啊，思思的妈妈啊，没有去批评她，而是又给了她一些绿豆，很有耐心地告诉她说，你一定要泡足够的时间，这样呢才能把豆子啊从睡眠的状态当中唤醒，时间太短了，绿豆就不可能发芽了，而且呢你也不能浇太多的水，否则豆芽就会腐烂。那我们看啊，思思在这儿呢，她就已经是踩了2个坑啊，第一个坑呢就半个小时他就已经开始唤醒这个绿豆，但是妈妈说了哈，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唤醒啊。第二呢就是不能浇太多水，他那一天啊就浇了10次水，所以呢豆芽就腐烂了。妈妈又

又告诉他了，豆芽啊也不能见光啊，见了光它就变成粉色的了啊，所以呢 这都是事出有因啊，为什么腐烂，为什么变成粉色啊，为什么不发芽，原来啊思思没有掌握那些规律。不过这次很棒啊，思思呢把妈妈说的这些东西啊全记在她的笔记本上了，这次她知道了每一步我都要按照妈妈教的方法来。果然第二天绿豆就生出了小小的芽了。哇，思思特别的开心啊，虽然他也想让这个豆芽能够快快长大，但是这一次啊他记住了妈妈跟他说的话，不能着急。哎，在这也可以问问我们小朋友啊，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跟一个人说你不要着急，我们有时候呢会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到哈，就是妈妈跟你说你不要着急，除了说不要着急之外，还可以用哪些词儿来想一想来概括，来表达不要着急呢？可能有小朋友知道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确实是对的。那还有一个呢，叫做欲速则不达，就是你特别想要快一点的速度，但是反而你却没有办法到达。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事情要遵循规律啊，要遵循规律。这一次小鸡思思终于是耐心的等待，过了三天啊，思思揭开了竹筐上的布，哎，发现里面长满了嫩黄的豆芽，思思就迫不及待的就尝了一根啊，哎呀，脆脆甜甜的啊，真的是很好吃啊。那在这儿要跟我们小朋友说一下啊，咱们如果说学着小鸡思思去生豆芽的时候，我们可不能直接就这么生吃啊，因为我们是人，它是小鸡。当然了，思思也知道了，果然按照计划一步一步的去做，给绿豆一定的时间就能生出美味的豆芽，思思啊也是开心极了。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绘本小故事就说完了啊，不慌乱，按计划进行，思思呢就按照妈妈的这个说法啊，耐着性子等待，按照计划一步一步的去做啊。那在这儿我觉得作为我们的爸爸妈妈啊，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呢，就是第一啊，其实我们要去了解啊，有很多的小朋友他其实都是容易急性子，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小朋友啊，他不喜欢被条条框框的一些东西所束缚住，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会喜欢随着自己的心意来啊，就像小鸡思思一样啊，他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四个小时太久了，不行，我四分钟，我两分钟啊，我半个小时，我就想这么去来，所以到最后呢，就会显得杂乱无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们爸爸妈妈让小朋友去做事情的时候，在孩子犯了错的时候呢，就可以啊，像思思妈妈一样去告诉孩子你错在哪儿了，让孩子知道这个底层的原因是什么。就像思思一样，因为不能见光啊，见了光它就变成粉色了，不能浇太多的水，浇了太多的水这个豆芽就腐烂了啊，要泡四个小时，半个小时你没有办法唤醒豆芽啊，唤醒绿豆，那么小朋友就知道了，哦，为什么是四个小时，为什么是黑色的布啊，为什么不能浇太多的水，原来背后啊都是有道理的。这个时候耐心的跟孩子去说，孩子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下次就能够做好了，就像思思一样啊，准确的按照步骤，按照时间去做就可以了。那我们的家长也是在孩子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学会帮助孩子去制定一些计划啊，去帮孩子去做一些计划，然后失败的时候我们去检查一下，哎，这个步骤，这个计划到底是哪一步没有做好啊，那么我们倒推一下就知道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了，孩子就真正知道按计划执行就能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了。那么对于思思这样的小朋友哈，也要说一下，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很难去忍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告诉自己一个魔法小咒语啊，我可以等一等，我可以忍一忍
啊，我们告诉自己，我可以等一等，我可以忍一忍啊，与大声的说出来啊，说给我们的大脑听，说给我们的心里听啊，慢慢的，当我们很着急的时候，大脑就会弹出一个指令，没关系，我可以等一等，心里就知道了，没事儿，我可以忍一忍，慢慢慢慢，我们就训练了啊，一个没那么着急的性子了啊。好，那再总结一下，针对急性子的小朋友哈，我们还可以怎么去做呢？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等待的方案。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跟小朋友说啊，说哎呀，我不让我小朋友做什么，可是他总是要去做。那这个时候我会跟家长说什么？我说你只告诉了他不要做什么，但是你有没有告诉他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跟小朋友说不要玩手机，那他不玩手机他干什么呢？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给孩子一个等待方案或替代方案。啊，你不去玩手机了，那妈妈陪你出去散步吧。哎，是不是觉得啊，那可以啊，那我不玩手机，我时间空出来了，我也有事儿干，而不是我不玩手机呢，我就一直在这干等着。那这个确实是很着急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给孩子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啊。比如说孩子很着急的时候，我们告诉他布置一点小任务，给他一点小活动，比如说哎，你去画个画吧，啊，你去捏一个橡皮泥吧，他有事情可以去做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不觉得时间有那么长了，他慢慢的就能适应等待的时间了。这么做呢，不仅是帮助孩子学会了等待，还能够去锻炼他们的专注力和他们的创造力。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哈，比如说两分钟、四分钟、半小时、四小时，他其实没有概念的。之前我们也分享过一分钟有多长，我们要教会孩子感知时间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指令和时间来帮助孩子去理解。比如说我们出门之前啊，我们就可以详细的告诉，哎，你做这个事儿，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你要去完成这个准备工作。然后我们可以计时，比如说一分钟啊，然后呢，小朋友就知道，哎，我估计一分钟大概是多少？果然到了那个时候，我的计时器就真的响了。慢慢的，孩子对时间啊，就会有了一个理解了。他可能就会知道啊，我给你一分钟的休息和给你这个十分钟的休息，孩子自然就会知道，妈妈我不干，一分钟我休息什么呀？太短了，我要十分钟。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孩子有了时间观念了，那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特别的拖拉，也就不会特别的着急了。好，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啊，还是要以身作则啊。就是有时候小朋友急性子真的是不怪小朋友，有时候是我们的家长特别急性子。我们的家长跟小朋友说你不要着急，说话慢一点，可是我们家长这说话的时候啊，这个语言就像打机关枪一样。你想想看，你都是这样了，那孩子他肯定是有样学样啊，都说言传不如身教嘛。所以我们家长希望小朋友怎么去做，那我们也要去做给小朋友看啊，示范给小朋友看。比如说我们的家长自己学会耐心等待，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做一些事情，做家务，我们在忙工作的时候可以展示给孩子看，让孩子知道其实等待是正常的，等待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妈妈都可以等待，我为什么不能等待呢？啊，这样我们爸爸妈妈的言行啊，就会去影响孩子，我们的以身作则其实就是对孩子更好的一个教育。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通过小鸡思思啊来学会的怎么去管理我们的时间啊，怎么去训练一个啊急性子的小朋友，让他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不急不躁，能够按计划来进行。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让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

0: 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高强高老师。我们节目每天的首播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节目一开始哈，我们今天问的一个知识小问题呢，叫做王婆卖瓜，这王婆是男的还是女的，卖的又是什么瓜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萌萌小朋友啊，妈妈给他发出来的答案说，王婆应该是女的，卖的什么瓜？应该是卖的是西瓜。啊，这到底对不对呢？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啊来公布一下啊。W 小点点，然后他说王婆好像是男的，为什么呢？如果他是女的那就不会问我们了。诶，这还挺有逆向思维的啊。那卖的是什么瓜呢？香瓜吧。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来公布哈。如果大家还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你们的答案。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哎，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出这样的一个有点古典的乐曲呢？是因为啊，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就真的是很古典气息啊。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你们知道夏天啊，在古时候还有哪些雅称吗？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啊，我们说我们中文之美啊，有很多的一些对，比如说现在的什么太阳啊、风啊啊，都有一些好听的名字，月亮啊，对吧？我们当时说了，月亮可以叫望舒啊，风可以叫扶摇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夏天。啊，我们还可以怎么来称呼啊？第一个要说到的呢，就叫做长蝇。长就是长长的长，也就是生长的长啊。长蝇，蝇是什么呢？蝇就是我赢了啊，你输了，这个蝇啊，长蝇连在一起，其实代表的就是夏天啊。那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说法呢？因为啊，在很早的时候，尔雅释天啊，这里边就有记载啊，说叫春为发生，夏为长蝇。什么叫发生呢？就是发芽生长啊，春天发芽生长，夏天呢就是生长的更快啊，长长的时间啊。蝇呢，它指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很多的意思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组一个词语，充盈啊，丰盈啊，所以呢，它是通这个盈字。所以呢，夏天就是万物生发的季节，那夏天呢，就是草木很茂盛，万物呢很丰盈的一个时期，所以就用长盈来呼唤啊这个夏季。其实它也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啊，植物生长很旺盛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下次我们可以在写作文的时候，或者在跟别人做一些知识问答的时候，可以去问问别人啊，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夏天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说法啊，我们就可以告诉他还有一个叫长蝇。好，那除了长蝇呢，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朱明。哎呀，这个朱明之前我们有提到过啊，高老师还跟大家分享过。哎，我说朱明这个我熟啊，我为什么熟呢？因为我小学同学叫朱明啊。啊，朱就是哎，大家很多朱姓啊，就是那个这个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的这个朱。明呢就是明亮的明啊，朱明。朱明它也代表的是夏天啊，这个词啊最早呢就是在《楚辞·招魂》当中啊，叫朱明乘夜兮，时不可以掩，时不可以淹啊。东汉文学家王逸呢就给他做了一个注解啊，朱明就是什么？就是日也啊。这个朱我们都知道，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赤色，它象征着什么？象征着太阳的很炙热的颜色。明代表的是光明，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啊，春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太阳是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很温暖的，那夏天就是炎热的啊，所以它的光亮就更强了。所以呢，朱明啊，就是代表着说这个光明太阳颜色啊，是很火热的感觉，它也是 代表着什么呢？夏季啊，昼长夜短的特点。尔雅释天当中啊，还说了哈，把这个春天呢又叫做清阳，夏天呢叫朱明，秋天呢叫白藏，冬天呢叫玄英。哎，他把这个四季的颜色对应起来了。你看春天到处都是青绿色的青阳，夏天我们刚才说了朱嘛，红色嘛，对吧？然后呢也是颜色，秋天啊叫白藏啊，白色，冬天呢是玄英啊，这个就是跟各个颜色就给它对应起来了，它就构建了我们哎中华独特的一个叫做季节颜色的美学。好，说了两个夏天的雅称，长楹、朱明啊。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说法啊，叫做槐絮。槐絮其实在之前我们也有提到过啊，槐絮我们说那个槐花盛开啊，这个槐树啊，这个槐树的槐絮啊，它其实也是夏天的一个雅称，它其实就是跟槐树槐花是有关系的。因为农历四月啊，槐树开花，它整个的花期是贯穿整个初夏的，它的枝叶就很茂盛，花朵就很洁白，所以呢就代表着说夏天刚开始啊，叫槐絮。有这么一首诗啊，叫做山园槐絮，绿荫浓处小莺啼。它其实描述的就是夏天啊，山园当中啊，这个树木很茂盛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槐絮。接下来再说一个，这个呢其实很多人起名儿的时候会起这个名儿啊，这个不陌生，但是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知道啊，这个怎么也是夏天呢？这个叫昊天。昊就是我们经常爸爸妈妈给小朋友起名字的时候很喜欢会取这个昊，就是日下面加一个天啊，昊天。昊天它也是夏天的一个雅称啊，也是夏天的一个雅称，也是尔雅释天啊，在这个书籍当中它把四季和天又开始对应起来了。之前不是说吗，把这个四季和颜色对应起来了，那它这个呢又和天对应起来了。春天就叫苍天，夏天就叫昊天啊，秋天叫明天，冬天呢叫上天。昊，为什么很多的家长给小朋友起名字的时候会加上一个昊？不是因为说小朋友都是在这个夏天出生的啊，而是这个昊啊它广大无边啊，那每一个爸爸妈妈都希望我们小朋友未来，对吧？这个志向远大呀，啊，前途宽广啊，是不是啊？广大无边啊，所以呢，昊天啊，他也就把这个夏季万物蓬勃生长的气势就给它呼应起来了。所以，这个小朋友啊，如果起名叫昊天啊，就可以知道，哎，原来我还是这个夏天的一个雅称啊啊。那有小朋友如果听到这儿的时候听得很认真的时候，而且呢也很懂得去结合自己学过的知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说，哎，老师，我曾经在古诗词当中好像听过昊天。确实啊，唐代杜甫在《夏夜叹》里边就写到过，说昊天出华岳，茂林啊这个炎疏光啊，他其实表达的就是夏天夜晚天空的皎洁，所以呢昊天也是描绘夏天的一个天空的意思。好，说了昊天，说了槐絮，说了朱明，还说了长楹啊，总结了一下。那接下来还有两个啊，一个呢叫南陆，哎呦，这个其实很好记，就是南方啊，大陆陆地啊，南陆，这个在诗词当中一般就指南方大地，它也是夏天的雅称之一啊。陶渊明在他的有一首诗当中就说叫仲离照南陆啊，这个仲离指的就是太阳，哎呀，太阳普照着南国啊，所以呢叫仲离照南陆啊，所以呢后面呢就把这个 说太阳啊行到南路的时候就是夏天，所以呢南路，南路代表的也是夏天的意思。最后一个呢就简单的说一下啊，叫炎节啊，炎，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炎指的是什么呢？炎就是炎热的炎，节就是节气的节，炎节，炎节啊，它其实指的也是夏季的意思。好，一口气和大家说了哈，我们已经是迎来了立夏的节气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正式迎来了夏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了一下古人称呼夏天还可以怎么去称呼啊。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有炎节，有长楹，有朱明，有槐树，有昊天，有南路。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一篇经典课文，一经时空变幻，历久弥新，朗朗书声传千里。一篇传世文章，历经物换星移，大浪淘沙，灼灼其华，美如画。经典课文赏析，让我们在笔墨间品读经典，回味名家的曼妙人生。
0: 绿，作者简介。

朱自清，字佩贤，1898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20年，在他从北大毕业之前就开始发表诗歌。1922年，曾参与创办了《诗月刊》。他在江浙一带当中学教师时，同时进行着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出版了诗集《雪潮》。

0: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它那离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乱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个石穹门， 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襟袖之间，但我的心中已没有瀑布了，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 我想张开两臂抱住他，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啊！站在水边望到那里，居然觉着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它松松地皱斜着，像少妇拖着的裙服。它轻轻地摆弄着， 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它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它又不杂些渣子，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轻轻的一色。 但是，你却看不透它。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呐。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
1: 采你以为戴，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忆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摸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 我又拘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吗？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0: 绿虽是一篇写景散文，但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将他对祖国山水的一片至情融于对梅雨潭景物的细致刻画之中。融景入情，情景交融，使景物既写得细腻生动，又具有绵密深厚、真挚清幽的情致，书写出作者心灵的歌声，从而使全文充满着诗情画意。作者通过拟声绘色、细致入微的描绘，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梅雨潭周围环境的立体画卷。
1: 大家好，我是

0: 优爱特家庭教育创始人杨丽老师，身为一名家庭教育指导老师，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孩子和家长，帮他们解决过沟通障碍、孩子叛逆等问题。那么这些年呢，我见证过无数家庭的欢笑与泪水，也深切理解亲子关系中那些复杂的爱与挣扎。我深知每个家庭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孩子都有无限的潜力。从学习习惯培养到青春期心理导航，从家庭情绪管理到成长关键期的陪伴，让爱陪伴孩子的成长，让我们用爱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陪伴成长。
1: 我最漂亮，
2: 我最能吃，
3: 我最聪明，
4: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5: 就是爱宝贝，
6: 就是爱宝贝。
7: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怎么在假期的末尾给孩子收收心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有什么话能够让孩子打起精神，迎接新的学习生活？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孩子尽快找到学习状态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呢，就是为孩子提供安静的收心环境。就要上学了，今天啊，家长最好是按照孩子所在学校的正常作息时间起居，尽量不要再组织太多的娱乐活动，按时准备一日三餐，督促孩子按时午睡，早睡早起，调整生物钟，适应开学之后的时差变化。第二呢，和孩子一起回顾假期生活，爸爸妈妈和孩子可以一起把假期生活倒电影式的回放一遍，对照假期的计划，看看哪些已经完成，哪些还没有完成，可以一起分享一下收获和遗憾，比如说读书、休息、娱乐各个方面，并且及时的总结经验或者分析原因，及时总结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第三呢，就是检查作业完成情况，查漏补缺，提醒孩子检查回顾作业的完成情况，还有哪些没有完成，还有哪些有时间可以完成。很多孩子经常把作业拖延到正式开学的前一天晚上，挑灯夜战，草草应付，那我们的爸爸妈妈要在小长假最后一天及时的查漏补缺，高质量的让孩子完成作业。最后呢，就是要读懂孩子的情绪。经过小长假的休息，有些孩子可能对上学感到焦虑甚至紧张，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做好沟通和引导工作，理解孩子产生的情绪，分析产生的原因，给予有针对性的鼓励和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和孩子要一同进入学习状态，多鼓励，多沟通，给予积极的心理暗示。另外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听听音乐，读读书，这都是有效的情感交流，更会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我们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哈，那这个王婆她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其实她是男的，她姓王，她的名字呢叫坡啊，就是上山坡的坡，叫王坡。只是说着说着变成了王婆啊。那他的老家呢在西域啊，在新疆甘肃那一带啊，所以呢他是种这个种瓜为生，所以呢他种的瓜叫胡瓜，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现在的哈密瓜。那具体是个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宋朝边境的时候啊，他在宋朝发生战乱，为了避难的时候，哎，他就迁到了开封的乡下，种起胡瓜。胡瓜呢，外表不太好看啊，当时的当地人呢不太认识这个瓜啊。尽管这个瓜很甜很甜，但是呢没有人买，他就很着急，他就向来往的人说：“哎呀，我这瓜很好吃啊，我剖给你们看，你们尝一尝啊。”后来呢，一开始不敢吃，慢慢的。尝着吃，哎，后来发现真好吃，一传十，十传百啊，他的生意就特别特别的火啊，所以呢就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也叫做呢老王卖瓜啊，用来形容什么商家主动的去宣传去推销自己的意思啊。所以下次我们就知道了，哎呀，这个王婆其实叫王婆，是个男人，他卖的瓜是哈密瓜。好了，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节目每天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嗯，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5: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6: 这个，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长大了呀！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8: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劳动创造美好岁月，奋斗点亮平凡人生，向每一位坚守岗位、努力生活、默默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今天的读书会，让我们以文字为伴，聆听岁月心声，品读奋斗篇章，在书香里感受汗水的力量，致敬每一份了不起的坚持与热爱。

0: 今天的品读时光中，我们一起品读摩西奶奶给晚辈的一封信。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谢绝哉的家训：锻炼脑子，锻炼体力。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杨朔的散文《泰山极顶》。
1: 品味生活，尽享读书之乐。静心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品读时光。

今天的品读时光中，我们一起品读摩西奶奶给晚辈的一封信。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

今年我100岁了，趋近于人生尽头。回顾我的一生，在80岁前，我一直默默无闻，过着平静的生活。80岁后，未能预知的因缘际会，将我的绘画事业推向了巅峰。随之带来的效应，便是我成了所有美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大器晚成的画家。我的老伴儿已离世多年，孩子们也依次被我送走，我的同龄人也一个个离开了我。我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越来越喜欢与年轻的曾孙辈们一起玩。他们累了倦了，便喜欢围坐在我身旁，不嫌曾祖母絮叨，听我说些老掉牙的人生感悟。有人问，你为什么在年老时选择了绘画？是认为自己在画画方面有成功的可能吗？我的生活圈从未离开过农场。我曾是个从未见过大世面的贫穷农夫的女儿，农场工人的妻子。在绘画前，我以刺绣为主业，后因关节炎不得不放弃刺绣，拿起画笔开始绘画。假如我不绘画的话，兴许我会养鸡。绘画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保持充实。不是我选择了绘画，而是绘画选择了我。有年轻人来信，说自己迷茫困惑，犹豫要不要放弃稳定的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人的一生，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幸运的。有自己兴趣爱好的人，才会生活得有趣，才可能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当你不计功利地全身心做一件事情时，投入时的愉悦成就感，便是最大的收获与褒奖。今年我100岁了，往回看，我的一生好像是一天。但在这一天里，我是尽力开心、满足的。我不知道怎样的生活更美好，我能做的只是尽力接纳生活赋予我的，让每一个当下完好无损。7岁的曾孙女抬头问，

我可以像曾祖母一样开始绘画吗？现在还来得及吗？我将她拥入怀里，摩挲着她的头发，紧握着她的小手，注视着她，认真回答：任何人都可以作画，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作画。不喜欢绘画的人也可以选择写作。歌唱，或是舞蹈等。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寻找到你心甘情愿为之付出时间与精力，愿意终生喜爱并坚持的事业。人之一生，行之匆匆，回望过去，日子过得比想象的还要快。年轻时爱畅想未来，到遥远的地方寻找未来，以为凭借努力可以改变一切，得到自己想要的。不到几年光景，年龄的紧迫感与生活的压力扑面而来，我们无一幸免的被卷入残酷的生活洪流，接受风吹雨打。我的孩子们，投身于自己真正喜爱的事情时的专注与成就感，足以润色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琐碎生活带来的厌倦与枯燥，足以让你在家庭生活中不过分依赖。保留独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寻觅到一个懂你、爱你的伴侣，两个人组成的小小世界，足以抵挡世间所有的坚硬。即使在面对生活的磨砺与残酷时，也不觉得孤苦，不会崩溃。孕育小生命的过程，会感觉到生命的奇迹，会获得从未有过的力量。当一双小手紧抓着你时，完全的被依赖与信任，会让你感受到自我的强大，实现自我蜕变式的成长。人生并不容易，当年华已逝，色衰体弱。孩子们，我希望你们回顾一生时，会因自己真切的活过而感到坦然，淡定从容地过好余生，直至面对死亡。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谢绝哉，锻炼脑子，锻炼体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知吃饭，不懂耕耘，他的外号叫寄生虫。到校读书，回家锄地，锻炼脑子，锻炼体力，这样的人才能成器。这段话是出自谢绝哉所作的教子诗《示儿》。谢绝哉字焕南，别号绝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长征四老之一，延安五老之一。谢绝哉是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他的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他规定子女不能随便用他的车子，也常常对子女说，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1962年春节期间，谢绝哉的一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回到家，埋怨房子不好，甚至闹着要搬家。另一个上中学的孩子也因为上街买不到皮鞋而口出怨言，谢绝哉就把几个孩子叫回来，出了一个看过去看别人的题目，叫孩子们讨论。谢绝哉还特地写了这首《示儿》，教育孩子们要重视学习，也要参加劳动，锻炼体力，投身实践，全面发展，远离娇气，不能做寄生虫。谢绝哉去世后，其夫人王定国一直将他挂在书房作为家训，警示子孙。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杨朔的散文《泰山极顶》。
1: 作者简介：杨朔，山东省蓬莱县人。1937年去延安参加革命，曾辗转西北各地和华北抗日根据地。杨朔主要作品有《通讯特写集》《鸭绿江南北》和《万古青春》。中篇小说《三千里江山》《北线》《红石山》《望南山》，散文集《海市》《东风第一支》等。由李阳朗读。
2: 泰山极顶看日出，历来被描绘成十分壮观的奇景。有人说，登泰山而看不到日出，就像一出大戏没有戏演，味儿终究有点寡淡。我去爬山那天，正赶上个难得的好天，万里长空，云彩丝儿都不见，素常烟雾腾腾的山头显得眉目分明。同伴们都喜地说，明儿早晨准可以看见日出了。我也是抱着这种想头爬上山去。一路上从山脚往上爬，细看山景，我觉得挂在眼前的不是五岳独尊的泰山，却像一幅规划惊人的青绿山水画从下面倒展开来。最先露出在画卷的是山根底那座明朝建筑岱宗坊，慢慢的便现出王母池、斗母宫、经石峪。山是一层比一层深，一叠比一叠奇，层层叠叠，不知还会有多深多奇。万山丛中时而点染着极其工细的人物，王母池旁边吕祖殿里有不少尊名塑，塑着吕洞宾等一些人，姿态神情是那样有生气，你看了不禁

0: 脱口赞叹说：“活了。”画卷继续展开，绿荫森森的摆动露面不太久，便来到对松山。两面奇峰对峙着，满山峰都是奇形怪状的老松，年纪怕不有个千儿八百年，颜色竟那么浓，浓得好像要留下来似的。来到这儿，你不妨全当一次画里的写意人物，坐在路旁的对松亭里，看看山色，听听流水的松涛，也许你会留意乾隆题的“岱宗最佳处”的句子。且慢，不如继续往上看的为是。一时间，我又觉得自己不仅是在看画卷，却又像是在零零乱乱翻动着一卷历史稿本。在山下岱庙里，我曾经抚摸过秦朝李斯小传的残碑，上得山来又在孔子登临处立过脚，秦始皇峰的五大夫松下喝过茶，还看过汉梅城称道的泰山川溜石，相传是晋朝王羲之或者陶渊明写的斗大的楷书《金刚经》的石刻，将要看见的唐代在大观峰峭壁上刻的《祭泰山铭》自然是真品，宋元明清历代的遗迹更像奇花异草一样到处点缀着这座名山。一恍惚，我觉得中国历史的影子仿佛从我眼前飘忽而过，从朝阳洞再往上爬，渐渐接近十八盘，山路越来越险，累得人发喘。这时我既无心思看画，又无心思翻历史，只觉得像在登天。历来人们也确实把爬泰山看作登天，不信你回头看看来路，就有云步桥、一天门、中天门一类上天的云路。现实悬在我头顶上的正是南天门，幸好还有石凳造成的天梯，顺着天梯慢慢爬，爬几步歇一歇，累得腰酸腿软，浑身冒汗。忽然有一阵仙风从空中吹来，扑到脸上，顿时觉得浑身上下清爽异常。原来我已经爬上南天门，走上天阶。黄昏早已落到天阶上，处处飘散着不知名的花草香味儿。风一吹，朵朵白云从我身边漂浮过去，眼前的景物渐渐都躲到夜色里去。我们在清帝宫寻到个宿处，早早睡下，但愿明天早晨能看到日出。可是急人的很，山头上忽然漫起好大的雾，又浓又湿，悄悄挤进门缝来，落到枕头边上，我还听见零零星星的几滴雨声。我有点焦虑，一位同伴说，不要紧，山上的气候一时晴一时阴，变化大得很，说不定明儿早晨是个好天，你等着看日出吧。等到明儿早晨，山头上的云雾果然清澈，只是天空阴沉沉的，谁知道会不会忽然间晴朗起来呢？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冒着早凉一直爬到玉皇顶，这儿便是泰山的极顶。一位虚然飘飘的老道人陪我们立在泰山极顶上，指点着远近风景给我们看，最后带着惋惜的口气说，可惜天气不佳，恐怕你们看不见日出了。我的心却变得异常晴朗，一点也没有惋惜的情绪。我沉思地望着极远极远的地方，我望见一幅无比壮丽的奇景。 瞧那莽莽苍苍的齐鲁大原野，多有气魄。过去农民各自摆弄着一块地，弄得祖国的原野像是老和尚的百纳衣，零零碎碎的，不知有多少小方块堆积在一起。眼前呢，好一片大田野，全连到一起，就像公社农民连得一样密切。麦子刚刚熟，南风吹动处，麦流一起一伏，仿佛大地也漾起绸缎一般的锦纹。再瞧那渺渺茫茫的天边，扬起一带烟尘，那不是什么奇烟九点，同伴告诉我说，那也许是炼铁厂。铁厂也好，钢厂也好，或者是别的什么工厂也好，反正那里有千千万万只精巧坚强的手，正配合着全国人民一致的节奏，用钢铁铸造着祖国的江山。你再瞧，那在天边隐约闪亮的，不就是黄河？那在山脚缠绕不断的，自然是汶河。那拱卫在泰山膝盖下的无数小馒头，却是徂徕山等许多著名的山岭。那黄河和汶河，又恰似两条飘舞的彩绸，正有两只看不见的大手在耍着。那连绵不断的大小山岭，却又像许多条龙灯一起滚舞，整个山河都在欢腾着呀。如果说泰山是一大幅徐徐展开的青绿山水画，那么现在我才算是翻到我们民族真正宏伟的创业史。我正在静观默想，那个老道人客气地陪着不是，说是别的道士都下山割麦子去了，剩他自己也顾不上烧水给我们喝。我问他给谁割麦子，老道人说公社呀。你别看山上东一户西一户，也都组织到公社里去了。我记起自己对朝阳洞那家茶店的想法，不觉有些内愧。有的同伴认为没能看见日出始终有点美中不足。同志，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其实我们分明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这轮小日从我们民族历史的地平线上一跃而出，闪耀着万道红光，照临到这个世界上。伟大而光明的祖国呀，愿您永远如日之升。
1: 这是一篇描写泰山极顶的风景散文，杨朔将写景状物与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抚今追昔，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纵深历史与凝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结合起来。作者以泰山沿途的景观为线索，将看到的景观通过旅游的线索贯穿起来，使读者产生一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仿佛身临其境地饱览泰山的美景。不仅抒发了他对祖国壮美河山的无限热爱，对泰山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敬仰，还热情地讴歌了祖国的建设者们无私的奉献精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陆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五一小长假期间，政风行风热线推出特别专栏致敬劳动者。
7: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9: 一条小小的拉链看似只有几十个齿，但要让它拉合顺滑、经久耐用，背后却是不折不扣的真功夫。在我省滁州的安徽钧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位拉链匠人吴康，他扎根拉链生产一线十余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让拉链的牙齿咬合得更紧密，运行更高效，也让生产环节更加绿色环保，也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吴康的故事再次印证，日复一日打磨出的真功夫才是成就卓越的根本。请听滁州台记者叶路、方秀琴的报道。
10: 在安徽钧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牙铜线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铜线经清洗压研一气呵成，告别了传统的分段加工模式，生产效率也实现大幅提升。安徽钧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牙车间操作工胡丽华：
11: 效果改善很多，以前我们的两个工段是分开加工的，现在我们目前是把两个工段合二为一。以前的话我们一个班产能大概一吨，现在目前我们的一个班产能将近小两吨。
10: 铜合金线材在线酸洗技术升级是吴康攻坚的关键课题，他带领团队驻守生产线数月，反复调试放线速度、温度、转速等参数，成功研发经济环保的金属表面铲除液，搭配超声波清洗设备，不仅让铜线表面光洁度优于传统酸洗，更实现废水排放量大幅减少。安徽钧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蔡元朝：
12: 这一套的新的工艺啊，更安全、更环保、更经济，在成本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节约，对比过去每年接近降低280万左右。另外在污水处理这一块的成本下降了150万左右，同时在废水产生量这一块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直接下降80%左右的幅度。
10: 绿色是底色，智能是方向，在解决了面子问题后，吴康又把目光转向了设备的里子。面对传统排牙机布局零散、占地大的痛点，吴康将原本独立的三部分设备整合为一台智能一体机，同时他还研发了排牙机智能操控系统，给设备装上智脑，使得生产效率提升了50%，人工成本降低了60%，成为国内外业界多家上市企业采购目录中的首选产品，累计为公司盈利800多万元。安徽钧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拉链设备组装技术员张健：
12: 我们升级后的一体机呢，占地面积显著减小了，外观简洁大方，规整美观，在核心性能完全不变的基础上，既节约了场地用力，以及安装成本，整体呢更适合于我们现代化的生产。
10: 安徽钧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技术安全部经理吴康：
13: 攻坚核心技术，针对拉链行业高端材料、智能装备被国外垄断的问题，我们主导研发绿色表面处理技术，主持全自动拉链装备研发项目，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相关产品已获安徽省首台套技术装备工业精品。
10: 技术创新不止，人才传承不断。吴康牵头成立池州市劳模创新工作室，以师带徒、金点子等形式为职工定制培训计划，助力200多人完成专业培训，取得技能证书，为企业培育市级工匠2名、最美科技工作者1名、岗位能手3名。安徽钧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技术员张鹏飞：
14: 公司扎实的传帮带机制让我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吴经理经常说技术要全面，在多能工的培养下，让我成一个操作手，慢慢成长为一个能独立解决问题的技术工，我会把这份收获传递下去。
10: 安徽钧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国峰：
15: 他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主动传帮带，承担新进人员的带教责任，为员工量身定制培训计划，通过理论教学、现场指导、案例分析等方式传授专业知识与经验，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从一线工人到技术骨干，从默默无闻到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吴康用10余年的时间在小小的拉链上做出了大文章。安徽钧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技术安全部经理吴康：
13: 展望未来，中国拉链产业正朝着智能化、绿色化、定制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将持续扎根一线，在高端材料、拉链智能装备上寻求新的技术突破，同时我们要时刻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为行业培养更多的产业技术能手。
7: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9: 在安庆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位老技师，他扎根一线36年，从一名普通的学徒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就是特级技师何振华。设备维修保障是生产运转的主战场，也是何振华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舞台。他满怀热诚，虚心钻研，在一次次故障排查与技术改造中磨砺出过硬的本领，逐渐成为设备维修改造一线的定盘星。以匠心见初心，他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以技艺破难题，他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以传承育新人，他毫无保留地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年轻一代，助力团队整体技术水平不断提升。请听安庆台冯婉通讯员汪月冰的报道。
16: 1990年，何振华进入中船安柴，成为公司一名普通的维修钳工。初入岗位，面对复杂的机械设备，他满怀热忱，虚心钻研，一头扎进设备维修保障的主战场，这一干就是36年。中船安柴特级技师何振华
17: 在一线坚守了36年，我最大的动力就是热爱和责任。我始终坚信，刀在石上磨，人在世上练。刚进厂时，白天呢，跟着师傅在现场摸爬滚打，实操实训；晚上自学机械原理、液压、气动等专业知识，也不觉得辛苦。看到自己的维修技能日益精进，解决了很多设备难题，心里觉得特别踏实。
16: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和精进，让他从一名青涩的学徒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先后荣获安徽工匠年度人物、长三角大工匠和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等众多荣誉，并且多次在上级单位和行业内举办的技能大赛中名列前茅。攻坚克难是何振华工作的常态。作为设备维修改造一线的定盘星，何振华累计处理设备疑难故障无数次，完成数十台大型高精数控设备的搬迁、安装、调试、技改及大修工作。他设计各类专用拆装工装，完成多台大型精密机床主轴向修和进口附件头改造，年均为公司节约维修改造资金近100万元，并斩获4项国家专利。中船安柴特级技师何振华。
17: 最棘手的还是德国科宝数控龙门糖洗加工中心糖洗头突发故障那次，厂家拆解了整个附件洗头后，定性为人为故障，拒绝免费保修，并认为我们无法自主修理恢复进度，所以啊，报价较高，修理的周期还特别长。在面对100多个散乱零件，我在没有详细装配图纸、非本人拆解的情况下，只能凭借相关经验网上查找资料，自主测绘损坏零件。
16: 最终何振华仅用2周便完成了对德国科宝数控龙门加工中心附件糖洗头的维修，节约费用25万元。在推进零配件国产化替代、解决新产品附件头干涉等难题中，他同样冲在最前，有力保障了生产和新产品开发按期推进。一花独放不是春，何振华深知个人的力量有限，人才接力才能赋能企业长远发展。针对维修队伍技能提升需求，他牵头创建了何振华技能大师工作室，系统整理了30多年维修经验，编写成内部培训教材，并多次为公司及安徽省高技能人才培训班授课，累计培训1000多人次。他坚持言传身教、倾囊相助，所带学员多次在国家级、省级、市级举办的技能竞赛中获奖，并成长为高级技师，成为公司维修领域骨干。他本人也获评为安徽省名师带徒先进个人。以匠心传技，这是何振华

0: 华做人本色，在他的帮助下，为公司锻造了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维修铁军。中传安柴特级技师何振华：
1: 我最想传递的是匠心和责任，希望年轻人明白，技术可以学，但偏好理不敢安的精神，才是我们做维修的立足之本。只有沉得下心、吃得了苦，才能成为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维修铁军中的一员。
0: 从青涩学徒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何振华始终扎根一线，以匠心见初心，以技艺破难题，以传承育新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劳动之美、工匠之魂，为船舶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劳动模范。
2: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3: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轮椅上的劳模黄勇，因为幼年患重型血友病致残，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借助互联网平台经营发展，不仅还清了多年欠款，还积极助残扶残，自筹资金30余万元，建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开办电商解疑公益课堂，义务进行电商培训10000余人次，带动300余名残疾人就业创业。黄勇曾获全国劳动模范、中国残疾人事业十大新闻人物、安徽好人等荣誉。
4: 如果时光倒退20年，那个时候，我全家的希望对于我这两个字，活着。
5: 来个后边的锁换上，
6: 没开，要怎么扣？
4: 我觉得最美妙的声音呢，就是旺旺的那个叮咚声。哪一天不打开电脑，不去看看店里的东西，觉得人像掉了魂一样。
7: 我叫黄勇，今年40岁，安徽省潜山市人。我是一名淘宝店主。
4: 5岁多的时候确诊为重型血友病的，那时候有没有药？比分娩还要高一级的11级疼痛。不能磕，不能碰，可即使是不磕不碰，照样会不定期的自发性出血，目前无法治愈，终身需要输注凝血因子来进行治疗。当时我的家庭的那个债务啊，就是一借再借，父母、妹妹，他们的不离不弃，这么多年，一直全心全意的救治我、保护我、照顾我。假如说他们哪怕有一次的懈怠，那我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到了03年之后，身体就慢慢恢复了。有一次呢，我就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残疾小伙，说他在网上开网店，每个月也能挣到几百块钱。我觉得这个太适合我们残疾人创业了，就是我就当时就想着，我也想开网店。当时电脑我也没摸过，我花了20块钱买了个计算机，快速入门。
8: 你看，然后你看这个有年头了，
9: 可以学五笔打字啊。然后这是拆的，小是 IH， 土是二干，十寸雨。
4: 然后呢，我就找邻居的小伙伴，他能懂的东西呢，电脑的知识全部都交给我了。有一位四川的病友夫妇，在家里就是做网店，做的挺好的，每个月至少能赚到5000块钱了。我说我也想去拜访您，拜您为师。他说只要我懂的，我都会教会教给你。他说就是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2008年5月17号就把店铺创建了。每上架一个产品呢，我就要把那个产品的属性特点我都要记住。
8: 是这一种是宿舍用的，
4: 前3个月没有生意。卖了那个一对枕头的时候是开张的第一单，大概有10点了吧，马上就是拄着拐到我爸爸妈妈房间里去。他们尽管睡了，我还是就是兴奋地说我成交了一单。然后我父母也高兴，他们都起来了。那一天晚上呢，我基本上就是兴奋地没怎么睡。后来我就是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就是我觉得就是看到了希望。我们不发病的时候还好，困难的时候就是发病的时候，腾出手来打字，就在脚背上输液，有几次呢，正好是我爸爸妈妈不在旁边，输液的时候。

是从苦难中走来的，我觉得能走出来，我觉得心里一定要感恩。所以呢，我就组织了就是更多的残疾人在一起啊，一起创业。团队现在是11个人，我们专门有那个残疾人培训室，我们经常就是组织一批残疾人呢，在这儿进行免费的培训。我觉得我起的作用，我觉得就是一种引领，他们看到我做的挺好，也给他们点燃了希望。

0: 曾经啊，我痛恨过命运的不公，为什么要让一个弱小无辜的生命承受无边的病痛，无尽的磨难。如今我终于明白，命运还是公平的，因为苦难让我懂得珍惜生命。只要每天还活着，只要每天没有病痛，对于我那就是满满的幸福。
1: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2: 他本是一名普通的磨矿工，用31年的不懈努力成长为全国知名的技能大师。他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提高选矿效率，提升磨选工艺设备对不同性质铁矿石的适应性，带领团队创造了经济效益达1多亿元。他就是安徽马钢矿业资源集团孤山矿业有限公司磨矿分级工李明军。接下来为您讲述他的故事。
1: 1993年，23岁的李明军来到孤山矿。4个月后，从未接触过磨矿工艺的他，走上了求磨工段的主岗位。每天，他要磨选上千吨金矿，粗大的手掌上老茧丛生。生产中，凭双眼就能看出矿石的大致品位，凭双手就能摸出矿浆的细度。爆出的参数误差在0.5%左右。李明军深知，打铁除了自身硬，没有金刚钻，同样揽不了瓷器活。2013年，孤山矿和木山铁矿实施扩能项目，李明军当仁不让，挑起重担。
3: 当上了市场大员以后，工作舞台就更大了，从整个工艺的前面的改料、模矿分解到后期的磁学等等，整个系统我都密切关注。这样子的话，通过关注过程中，我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改进意见，负责了核磨厂选矿系统扩能模型设备的安装和工艺的优化，还全程参与了完成扩能各个阶段的技术参数的增量调试与调整。由于工作舞台更大，我感受到的责任呢也更重了。
1: 李明军总结出的禾木山选矿系统扩能后生产技术参数控制方法，为禾木山金矿产能从2011年年产25万吨到2014年年产43万吨奠定坚实的基础，年提高经济效益3000万元以上。迄今为止，他带领团队完成选矿20多个技改项目，解决技术难题60多项，创造效益超过1亿元。
4: 李明军是我们这里的技能标杆，是大家公认的领头羊。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他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追求卓越。
1: 磨出来的大师李明军名副其实，他先后获得安徽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技能大奖、中国产学研工匠精神奖等荣誉称号。提到对于未来的规划，李明军笃定地说：
3: 通过深入学习，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国家对我们技能型人才的关心、帮助和重视。未来我将继续坚守本职岗位，提升选矿技能，服务好生产一线，用自己的微薄力量为工业发展做一份贡献。
1: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

0: 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1: 入职20多年来，马允正敢想敢闯敢试，在技术岗位上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成为知识性技术创新型人才的杰出代表。全国劳动模范马允正的格言是：专注做好一件事就是成功。
2: 我从事研发设计工作有20多年了，从早期的工程油缸到钻井机，再到几米高的矩形钉管机，每一张图纸、每一台设备都是经过精心打磨，花费了很多心血的成果。古话说，玉不琢不成器，钉管机的研发设计也是一个不断雕琢的过程。2018年的时候，唐信因为市场需要急需开发矩形钉管机，它和普通的钉管机不一样，矩形钉管机的高度相当于2层楼高，重量达200多吨，是当时我们从未设计过的领域，设计难度很大。为了攻克这个设计难题，我先后去了日本、天津、深圳、杭州，学习设备的施工方法，不断地优化设计方案，最终带领研发团队顺利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看到我负责设计的矩形钉管机成功应用于各种工程，我心里是十分自豪的。我认为劳动模范本身是一面旗帜，就是不怕脏苦累，带头学带头干，努力做出成绩，干出业绩，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持续取得新的突破，做出新的贡献，发挥新的作用。他应该是付出最多奉献最多的人。劳动模范并不是说要从事多么高尚的职业，而是要把平凡的工作做到卓越。对我而言，卓越更是一种追求。这10几年来，我也是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努力达到卓越，超越卓越。人们常说践行工匠精神是一种修行，我也是修行者之一。工匠精神其实是一种专注投入的态度，一种对产品精益求精、对品质不懈追求的态度。能在职业生涯中秉承这样的态度数十年不变，将日常工作中的每一件小事认真对待并做到极致，就是一种修行。在制造行业，我觉得这样的修行是十分重要的。国之重器的发展需要我们这些匠人们共同的努力。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

0: 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

0: 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首播，晚上的九点到十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合肥的听众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通信行业企业的负责人，想咨询一下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办理许可业务要到哪儿去办。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夏云来回复。
9: 近年来，我局在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务服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确保我们的企业办理许可业务时更加便捷和高效。根据省营商环境工作的要求，目前我局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均实现了全程网办。大家呢可以在安徽省政务网皖市通办平台查询我局的服务事项。我局办理事项从申请、受理到办结、反馈均可以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完成，全面实现不见面的审批。其中部分的审批业务可以做到当日办结。我局已办理增值电信业务许可新申请1256家，变更206家，持续经营148家，注销45家， 完成482个不合配号码的网上备案工作。
3: 安庆听众贾女士咨询，现在去祭祖，老家都说现在山上不给烧纸钱放鞭炮，我想问一下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来回复。
10: 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了，防火区内禁止在防火区营外用火，在森林防火区内烧纸钱放鞭炮即易引发森林火灾，属于明令禁止行为的。我们积极倡导移风易时，推广进献花、植树绿化、家庭追思、网道祭祀等无火祭祀方式。在此我呼吁大家，特别各位网友祭祖重在心事，而非形式，请大家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共同守护好安徽的绿水青山。当前呢，我省正处于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气温偏高，大风天气增多，地表可燃物这个干燥火险等级持续偏高，踏青出游等活动频繁，使得野外火源呢这个压力显著增大。森林防火形势意味严峻，我们全省林业系统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全面夜色各级林长责任开展网格化巡查巡护，确保责任到人巡查到边；二是严格火源管控，在重点林区景区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站；三是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对林区树被电线路祭祀场所等重点目标进行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除潜在的火灾隐患；四是加强应急储备。我们全省呢各级专业本专业森林防灭火队伍靠前驻防，确保能够快速响应。
3: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是合肥一家做智能装备的企业负责人，我听说省市场监管局推出了晚置贷这样一个政策，我们企业对照政策文件看也符合条件，想申请试试，但是不太熟悉操作的流程，想问一下有没有更方便的申请渠道，能不能请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引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的负责人龚志国来回复。
11: 晚置贷呢，是我们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徽金融监管局共同推出的一项以信用贷款为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面向重视质量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企业在质量领域的能力和资信可以通过晚置贷转化为银行的授信，破解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抵押物不足的问题。2025年，我们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呢，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安徽金融监管局，在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设立了晚置贷业务专区，这是一个信息化平台，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已经上线运行，企业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专区进行申请。关于操作流程呢，企业在线上申请的时候，银行会根据它的质量要素信息进行授信评估。这个质量要素呢，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质量品牌荣誉类，主要是各级政府质量奖、完美品牌企业等等；二是质量技术基础类，比如说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各类标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第三类呢是质量创新成果类，比如说企业获得质量攻关优秀成果，参加质量创新技能大赛获奖等等。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将全省1.5万家符合条件企业的质量要素信息，都这个上传到平台。那么企业不需要再准备和上传这些资料，直接登录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这个进入晚置贷专区，按照提示在线填写融资需求信息和企业基本信息， 系统就会自动推送给企业所选择的意向银行，银行这个时候呢就会主动联系企业，提供一户一策的授信服务。如果企业在操作过程中还遇到一些这个细节上的困难，可以联系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将会为您提供指导。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呢，让更多重视质量的企业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
3: 阜阳听众马先生咨询，我是安徽本地做果蔬种植的个体户，为了方便田间管理，自己在基地装了一个小型的气象站。我最近听身边的人说，自建气象站呢必须要备案，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怎么办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观测与网络处长汪腊宝来回复。
12: 现在气象监测设施越来越普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社会组织

0: 探测资源，规范探测活动的重要依据。未按规定备案的，将依法被查处。新建气象台站、临时气象观测设施投入运行后，需在3个月内完成备案，切勿超期。大家可以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平台晚市通办，搜索"新建气象台站备案、临时气象观测备案"，按照系统的提示填写备案即可。这里面包括站点的选址、设备的类型、观测的项目、使用用途等，要确保申报材料齐全，无缺项漏项，避免影响备案审核。整个备案过程呢是全程网办，无需线下跑腿。同时提醒大家，备案后还需按照气象法的要求，按时向属地气象部门汇交所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这也是法定职责。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家是合肥的，这几年我爸妈年纪大了，身体没有以前硬朗了，非常容易相信所谓专家推销的保健品，前段时间被骗了还不敢说，我应该怎么办啊？可不可以报警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8: 现在很多老人往往因为对推销的产品深信不疑，或者是担心给子女添麻烦，被埋怨等种种原因吧，被骗后呢，选择不报警或者不及时报警。作为子女呢，要关注老人服用的保健品的情况，留心保健品的销售渠道、销售模式、价格以及功能功效等方面的信息。如有疑问呢，可以向具有专业知识的亲朋好友、卫健或者市场监管部门以及相关的正规的网站软件进行核校验比对，发现被骗呢，如果及时进行报警，公安机关将第一时间受理，开展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在这里呢，利用这次机会啊，也向广大听众啊做个提醒：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品治疗。凡是把保健品吹嘘成能治病、包治百病的，基本都是诈骗。同时呢，家里老人购买保健品啊，交纳大额的定金，一定要让子女知道，尽量不让老人单独大额转。

0: 种情况，这要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季宁来回复一下。
1: 新办的手机号码无法注册或者绑定这样互联网应用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您的号码是为二次放号的号码。二次放号的号码呢，即前用户注销后也是经一定期限的冻结后重新启用的号码。因为前期用户呢已经将该号码与相关互联网应用进行了一个绑定，导致新用户无法注册或者是绑定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这样的问题呢，也是建议您可以通过各家运营商的官方 APP 使用二次号码换新的这个服务，也是能快速解绑该号码在开户前已绑定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目前我们二次号码换新服务已经可以支持200余款常用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的一键解绑操作，包括大家常用到的微信啊、支付宝啊、京东啊、抖音啊这样的头部应用都能够实现，操作起来也非常的便捷高效，能够帮助您快速解决注册及绑定难题。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呢，我是林农，现在有几十亩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但是不知道从哪儿入手，能给我指条路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国际合作与林业产业处处长黄先清来回复。
2: 有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这个想法很好，首先建议你先明确自家山场的资源条件，比如位置、坡度、土壤、水源等情况，判断适合发展什么。目前我省重点扶持的林下种植方向主要包括中药材如石斛、黄金等，食用菌如竹荪、羊肚菌等，以及林下养蜂等。你可以先到当地乡镇林业部门咨询，他们会根据区域规划为你推荐合适项目。如果担心技术，我们有林业科技特派员和乡土专家可以提供上门指导。如果担心资金，各级财政有针对性的奖补和贴息贷款等政策。总之，政府会尽力做好服务，帮你搭桥铺路。
0: 合肥的赵先生发来微信，他说呢，媒体不是曝光了泡椒凤爪、草莓冻干这些零食的质量问题吗？我们家平时特别喜欢买零食吃，现在就担心买到质量不过关的了。想问一下，现在市面上的零食监管部门会不会抽检呀？万一买到问题食品，能够找监管部门检测吗？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3: 那么作为省级质检机构呢，我们主要呢是从三个方面来力保食品安全。一是承担全省多地市食品抽检任务，包括覆盖了米袋子、菜篮子等重点品类。二是持续开展你点我检走进社区的活动，免费为市民提供快速的检测。三是呢接受消费者的委托检验。如果您买到了问题食品，把样品啊和购物小票留好，直接与我们院的食品化工所联系，我们呢会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检测，给您呢出具正规的检测报告。如果真检出了不合格，我们呢还会向上级市场主管部门呢报告。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以前一直用手机自带的 APP， 后来发现我爱人不同品牌的手机，他的那个天气预报和我有的时候不一样，不知道该信谁的。想问一下，这个权威的气象部门有没有自己的天气预报 APP， 感觉呢这样会更准确一些。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气象局减灾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一下。
4: 我们气象部门呢，为了让老百姓获取更便捷、更实用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呢，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拓展我们气象信息的发布渠道。我们也刚刚上线了完美气象 APP， 网友们可以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这款 APP。它呢，不仅能提供未来几小时到一周之内的这种天气预报，以及基于精准定位的实时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更能为大家提供 穿衣呀、锻炼呀、登山呀等等这些场景化的生活气象指数。目前呢，正值春暖。

0: 花开的美好时节啊，网友们可以参考 APP 中的赏花地图，策划一条专属于您的踏青赏花路线。大家不妨下载试一试，试一试，也欢迎网友们在试用的过程中给我们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不断的优化完善。
1: 有一位网友在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一周左右提车，听说可以不用去车管所，直接在网上办理上牌手续了，想问一下具体怎么操作。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2: 自2025年11月1日起，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服务已经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现在已经与30多家汽车企业实现了新车预查验的信息联网，也基本上覆盖了主要的小客车生产企业，并实现与保险部门、税务机关、车辆保险发票信息的联网核查。您在购买新车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上面有个新车上牌服务模块，来先查询确认一下，说购买的车辆是不是属于已经这个完成了预查验，如果对车企已经实现预查验的这车辆，可以全程直接网上办理，办理选号上牌，不需要提交任何纸质的资料，也不需要到车管所查验车辆，网上就可以核验合格证、发票、保险、购置税等信息。对于车企没有实现预查验的车辆，你呢可以先网上到往线下的网点，到线下的网点查验车辆后，然后呢再通过网上12123交管12123完成后续的选号上牌流程。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说我们小区有不少人联名投诉，说楼顶的基站有辐射危害，要求运营商拆除，结果基站关停之后，现在小区的手机信号特别差，电话都听不清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周良来回复。
3: 关于咱们小区有居民投诉基站辐射关闭后呢信号变差的问题，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困扰。其实呢，国家呢有明确的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48条，通信基站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是保障大家通信需要的，不能随便关闭或者拆除的。关于大家关心的基站电磁辐射问题呢，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的基站都按照国家严格标准来建设和运营。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制呢，规定的上限是每平方厘米40微瓦，而实际监测数据显示，基站周围的辐射值大约只有每平方厘米8微瓦，远远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标准所规定的限值。请大家放心，若直接关掉到基站，会让手机信号变弱，连电话都很难打通，万一真有急事或者需要报警啊呼救呀，反而会很不安全。如果咱们小区还是有居民对辐射有疑问，可以呢由运营商或者小区的业委会来组织，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机构到现场来实际来检测一下，然后呢把检测结果公开贴出来，让每位居民都能看到真实的数据，这样呢既放心也能够解决问题。总之啊，基站是为大家服务的，咱们可以科学检测，公开信息，避免呢因担心而影响整个小区的正常通信。
1: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退耕还林的补助标准是多少，补多少年，还有没有了？如果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之后，退耕的农户还能够申请采伐所种植的林木吗？能不能还田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林业局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4: 我省前一轮退耕还林于2002年到2005年实施，分生态林和经济林进行补助，生态林补助是8年，经济林补助呢是5年，后续有延长一轮的补助，前8年和前5年每年补助标准是现金210元，同时补助生活费20元，后8年或者后5年每亩每年补助现金调整为105元，原来每亩每年的生活费20元继续补助。用于退耕还林管护

0: 五年内分三次下达，第一年是500元加种苗费300元，第二年是300元，第三年是400元。2021年，新一轮停还林延长了补助期5年，每年是100元，共计的话呢是每亩补助是2000元。这个补助费到2025年底，所有的补助费用均已发放完毕，后续没有再有补助。对于这个不在国家级或者地方供应林范围内的，就没有纳入到中央或者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可以在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不改变林地性质、不减少林地面积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这个选择采伐方式申请采伐，并且按照实地实数的原则啊进行这个林分改造。采伐方式和采伐强度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这个关于森林采伐更新的一些规定。为充分发挥特定还林应有的综合效益，兼顾这个特定农户的利益，这个特定还林呢，这个可以依法依规对其所有的林下林木实施采伐后，经营主体可以自主这个选择造林树种或者更换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林树种进行更新造林，同时履行相应的变更程序以及档案管理等。根据国家特定还林条例等有关规定，禁止在特定还林项目这个范围内，进行这覆垦和从事滥伐滥挖这个等，破坏这个地表这个植被的活动。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2: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3: 将军，
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5: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那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聊一个特别温暖的话题，那就是亲子关系与隔代陪伴。很多家庭呢都有这样的困惑哈，就是父母呢工作忙，陪孩子的时间少，心里呢有些愧疚，而祖辈们帮忙带娃呢又怕方法不对，心里很纠结。那到底什么样的陪伴才是高质量的？心理养育又该怎么做？隔代陪伴又该怎么配合呢？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就特别请来了几位特别有经验的朋友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那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分别是合肥漫月岭读者的主理人、读书会会长汪曼曼。曼曼会长您好。
8: 你好，主持人好，老友记的朋友们大家好。
7: 还有读书会的书友、北大认证养老规划师丁兰兰，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快乐老友记的朋友们大家好。
7: 还有读书会的优秀书友秦红，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好，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读书会的讲书人、心理咨询师黄伟东老师。黄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1: 主持人好，快乐老友记的朋友们大家好。
7: 好的，欢迎各位哈。那咱们今天的话题呢，还是想从曼曼会长开始聊起哈。
8: 好，
7: 曼曼会长，我知道呢，你们有一个这个女性的成长空间，刚才也介绍了漫月岭读者哈，很多宝妈呢都在里面呢相互的支持，一起成长。
8: 是，
7: 那想问问您，这个空间当初是怎么从宝妈的视角打造成立起来的呢？
8: 好的，主持人，谢谢主持人。那这个问题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本身我也是一位宝妈，对，我现在有三个宝宝。那当初在成立这个空间的时候呢，确实是从宝妈的这个视角去打造和成立的，因为我们想要做一个长久的、有温度的这样一个女性的线下空间，是以宝妈的真实的处境，以及她的情绪的痛点，还有她的成长需求的核心来搭建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不能只做一些表面的聚会。对，要贴合我们宝妈的身份，兼顾到家庭与自我，让每一位妈妈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与价值感。所以呢，我接下来将从六个方面来说一说我们是怎么样从宝妈这个视角来打造这个空间的。
7: 好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好的，首先呢，我们持续会寻找宝妈她这个群体的核心需求。那当代的宝妈不只是要需要带娃呀、交流呀，我们是需要有一些育儿的分享，还更需要有情绪的释放、自我的治愈，以及圈层的陪伴和个人的成长。那么今天的主题也是心理的养育以及隔代的教育。那这个个人成长，很多宝妈长期会围绕着孩子、家庭、家务打转，容易失去自我而产生焦虑，所以她的社交的圈层是非常的狭窄的。对，内心可能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理解，所以我们的成长空间就从这样一个角度，围绕情绪解压、育儿交流、自我提升、女性互助这四大核心来定位，作为宝妈的一个避风港、充电站，还有成长营。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明确我们空间的一个定位与价值，我们是需要陪伴他们的，区别于普通的一些宝妈群体。这个群体不只是我们聚在一起闲聊、 吐槽，我们还会在一起打造比较温柔有力量的互相陪伴式的一个成长平台。内容上我们会兼顾刚需与提升，我们既有亲子的相处、亲子的课程，还有隔代育儿，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提到了隔代的陪伴。
7: 对
8: 对，我们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隔代育儿的知识，以及怎么样平衡家庭的关系，对，还有夫妻的沟通，以及老人帮扶带娃等等这些实用的话题，来解决日常家庭的难题。也加入了一些女性内在成长、情绪管理、个人魅力、心灵滋养等等兴趣内容上的提升，来帮助宝妈跳出这个宝妈的身份，找回自我。对，这是我们的第二点。
7: 嗯，说得太好了。
8: 嗯、
7: 那其实宝妈们是需要有这样一个成长的空间来学习提升自己的哈。
8: 是的，
7: 因为在家里带孩子，人家说就是不教孩子学习的时候都是母慈子孝，
8: 对，
7: 一教孩子学习就会鸡飞狗跳。
8: 是的，是这样
7: 的。所以这个心理也需要慢慢的成长，
8: 嗯、
7: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和孩子相处。
8: 对，是的，
7: 也包括我们这个隔代陪伴哈，都需要、
8: 嗯。对，是的。那接下来这第三点呢，我们搭建这样一个温柔、比较包容的社群的氛围呢，我们建立规则与温度。其实宝妈的群体是相对比较敏感的，因为在经历了婚姻以及育儿之后呢，他们可能在家带娃的时间久了会经常感觉到焦虑，所以他的自我认同感与价值感就会偏低。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空间，是希望能够让这些宝妈群体不那么容易内耗。对，有一群这样的宝妈在这个空间，我们主打一个共情与包容。
7: 嗯，
8: 对，让对方能够看见彼此的存在。所以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是没有互相攀比的，也没有一些评判的，还有我们不进行焦虑贩卖。在这个空间，你只需要做你自己。所以在这个空间里，不管是职场宝妈也好，还是全职宝妈也好，还有像多孩宝妈，因为现在不只有一胎二胎，还有三胎，像这样的人群，以及我们的退休的一些阿姨们，都能在这个平台平等的进行交流，对，他们可以进行自在的表达。而且我们还设定了非常轻松的相处的氛围，比如你在这个空间，你想要分享，你想要表达，我们都是允许的。但凡哪一天，比如说我今天不想表达，贴合宝妈节奏的一些内容和一些活动，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时间的碎片化，因为我们毕竟要接送小孩上学放学，所以在设计这个线下内容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宝妈的时间固定在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我们的一场活动控制在2到3个小时，尽量在孩子放学之前我们的整场活动就结束了。那这样子宝妈就可以兼顾他们带娃的这些特点，活动的形式也比较的轻量化与灵活化，就不会给大家增加负担。像我们每周四线下的活动就会控制在2到3个小时，我们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安顿的去接孩子放学，这样子不影响大家的生活。而且我们还会举办一些小型的优质的沙龙，比如没有体验过的，像这些宝妈可能在生活中接触不到一些很新颖的活动，那我们空间就会很精心的去为他们举办这样的小型的沙龙，以及很轻松的茶话会，对不对？我们平常说的茶话会，还有一些共读、早读、晚读以及阅读打卡，还有一些大自然的疗愈，我们会走到户外。对，相对来说这样的活动呢会比较轻松，而且呢会可以结合我们日常的痛点来进行一些内容上的提升，比如说亲子关系的修复，还有婆媳相处，还有我们的隔代教育怎么样去磨合，还有职场家庭怎么去平衡，女性的自我接纳以及情绪调节，还有家庭关系接纳等等等等，这些比较有共鸣能落地的活动。
7: 说到这个婆媳关系相处，黄姐，我们之前还做过一期对吧？
9: 对，
7: 就是通过大家的分享，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婆媳关系，我们到底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说是个很难相处的一个这个话题哈，但是也有经验分享给大家。
8: 对，
7: 对吧？
8: 是的，
7: 嗯，
8: 这都是很宝贵的生活经验。那么第五点呢，我们会打造双向成长的女性互助圈子，比如说引导宝妈从被动的倾听到主动的输出，其实这是非常大的一步跨越。就是当你在这个平台成长之后，你会发现，哎，我从原来那个听的人变成了那个可以说的人，这是非常大的改变，对于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我们会鼓励大家分享自己的自身的经历、他们的育儿心得、生活的智慧等等，来进行互相的赋能，不仅仅是一个人站在台上说，而是让大家全部都能够互动起来，让宝妈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也能够自我进行同步成长，学会爱自己，提升自己，让这个空间呢，不仅能够解决育儿的困惑，更能够帮助他们自己在这里重塑他们的自信，找到自己。
7: 这个非常重要啊，特别对于宝妈朋友来说，一般我们女性朋友做了妈妈。

0: 以后，很多的就是大部分绝大部分精力就会投入在孩子身上，从而有的时候就忽略了自我，甚至忘却了自我。
1: 对，
0: 但是通过这个成长空间，大家的学习能够像刚才曼曼会长说的，被动倾听变成主动成长。如果你成长了，那孩子以你为榜样就会获得更好的一些。
1: 是的，
0: 所以呢，我觉得女性朋友还是需要不断的成长的。
1: 对，这都是有影响的。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坚守我们这样的一个初心，长期深耕在女性价值成长的这个方面，去做一个温暖、治愈、成长为底色，而且聚焦宝妈这样一生的成长需求。不止我们会聊育儿，我们会聊隔代教育，我们会聊婆媳相处，我们还会更关注女性本身，慢慢的沉淀我们的圈层，让我们每一位宝妈都能够明白，先要好好的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经营家庭，更好的陪伴孩子。妈妈的自我成长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
0: 对，这句说的太棒了。所以呢，非常感谢曼曼会长给我们的介绍哈和解答和这个分享。其实，在我们这个读书会当中，不光是有宝妈，刚才说到了，其实我们的成年女性，包括我们的退休的一些阿姨们，
1: 是
0: 有的时候或多或少心理上也会有一些这个疏离感哈。
1: 对，
0: 如果参加了这样一个这个读书会的活动，大家相互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对自己也是受益匪浅的哈。
1: 是的。
0: 那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就像我一样，有一种想加入的心理，想链接到你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1: 那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因为我相信我们会经常来做客的，也欢迎大家来搜索我们领读者官方的视频号以及公众号，去搜索合肥领读者 reading 这个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来链接我们。
0: 好的，感谢曼曼会长，也请想要加入这样一个能量圈层的听众朋友呢，赶紧关注起来。刚才说到的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合肥领读者 reading 就可以了哈。
1: 对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赶紧听一听哈，我们除了曼曼会长给我们分享了，我们在这个读书会当中也有同样的很多优秀的书友，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书友给我们分享分享。那接下来分享的嘉宾呢，是一位兼顾职场与家庭的职场妈妈哈。来和大家聊一聊职场妈妈如何实现高质量育儿，打造和谐亲子关系。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丁兰兰，你好，兰兰女士。
2: 你好，主持人好，快乐老友记的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节目和大家分享交流。说到职场妈妈的育儿经验，其实我都是班门弄斧了。相信能够听到广播的很多朋友都非常优秀的爸爸妈妈和家长。那么我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开始也是非常焦虑的，总感觉陪伴孩子的时间会非常的少，因为工作非常的忙，
0: 就是很多职场妈妈都会有这种顾虑哈。
2: 对，然后后来慢慢摸索出高质量的陪伴其实并不单纯的是拼时长，而是拼专注度。把陪伴的内容做精致了，做精细一些，再做质量做高一些。比如说删除掉平常一些花里胡哨的活动，然后每天固定30到60分钟的时间，专属的亲子时间。这段时间呢，我会彻底的放下手机，关掉电脑，完全沉浸在和孩子的互动里面。
0: 说这点特别好，就是我们要高质量的陪伴。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哈，不光是我们妈妈了，爸爸也是一样的。即便我们从这个职场下班以后回到家，我可能这很多时间看起来时长是很长，但是我其实都在玩自己的手机啊，做自己的事情，这就不是高质量的陪伴。所以你刚才说的高质量陪伴非常重要。
2: 其实比如说包括我自己也会做一些家务，我会邀请到孩子一起参与到我的家务当中。举个例子来说，昨天是周末，星期天的下午，我就邀请孩子和我一起，我们去菜市场买菜好不好？我们自己来给家里人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好不好？我问孩子你想吃什么呢？孩子说我今天想吃青椒土豆丝，然后我想吃番茄炒蛋，然后我们一起去菜市场买菜。我孩子今年小学4年级，是位10岁的小姑娘。然后我们去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在买菜的过程当中，我就告诉他，到了菜市场以后，他平常也很少去，包括我自己也很少去。我看到菜市场里非常丰盛的食物，我就会告诉他，我说哇，我每次到菜市场来的时候都感觉到好治愈。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丰富的一个年代里，对吧？一个国家里面，顺便给孩子做一些爱国主义教育。
0: 就是抓住和孩子一起的点点滴滴的时间，去渗透你的这个教育。
2: 对，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因为他现在学科学的课。

0: 科目，然
1: 嗯。
0: 后我就让他来跟我一起分享。哎，菜场这么多的菜，哪些是根类、茎类、叶类、指那个果实类、种子类，哪一些？哎，让他这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生动的科学课
2: 实践，是的，是的，
0: 实践，
2: 就是这个日常的暖心互动，把孩子的这些科普知识都融入其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妈妈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哈。黄姐都竖起大拇指了，黄姐，你听了她的介绍有什么感受吗？
3: 哎呀，我觉得现在的妈妈真是很有智慧啊，就是在那个教育和陪伴的之中啊，她是那种融教育与陪伴当中，
2: 对，
3: 啊，这里头不知道要掌握好一个点，就是一定是陪伴做先，陪伴打底，输入那么一点点教育就 OK 啊，比例一定要搞好，要不然以后孩子会有警惕心。你是好像是带我玩吗？你又在教育我了，
2: 是的，所以这个方式还是挺好的。所以呢，今天蓝女士给我们来分享，也是希望能够对我们收音机旁各位。

0: 一起观看一些电影，对吧？一起去看一些纪录片。孩子有时候也会想着我自己磨蹭一下，我自己去看看电子设备，玩会游戏，也不是不可以，对吧？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会说，孩子最近有什么好的？你有没有看到非常好的视频和作品分享给妈妈？在这个用提问的方式来和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孩子有一种我可以主导，我可以分享给妈妈。然后他自己会有很好的分享欲，这同时也培养了他的表达能力。我就觉得，我会告诉他，我会反馈给他很多信息，就是你今天的分享对妈妈很有用，我从来都不知道你们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你太优秀了，你们小孩子现在都这样吗？你其他同学也都这样吗？
1: 就及时的肯定和鼓励啊，
0: 就给了孩子非常多的情绪价值和互动，然后孩子会觉得他很愿意跟你说，他觉得在你这里得到了正能量的反馈。
1: 这都是小方法、小技巧啊，
2: 对，
1: 通过一个一个小事例给我们举出来了。
0: 嗯，
1: 那现在就像您刚才说的，相信很多的职场妈妈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白天拼事业，晚上要带娃，很容易陷入这个精力透支的一个状态哈。那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时间管理的小技巧，能够兼顾工作效率，又不忽略孩子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主持人，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是非常的焦虑的，就是真的都非常疲惫。那么我会在我通常情况下会在早上上班的路上，在通勤的路上，我就会把今天一天的时间安排好。我今天工作大概要处理哪些事情？我晚上大概几点钟能到家？孩子每天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孩子放学过以后，我们共同在一起的有哪些事情？包括孩子每天课后的有哪些的活动，我基本上都是非常清楚的。那我们共同的时间一共有多少？比如共同的时间，今天礼拜一，我们一共有一个半小时的共同在一起的时间。那么这一个半小时，是我们要做哪些事情？我不能今天还重复昨天，还重复前几天，孩子会觉得没有新鲜感。同时我会觉得孩子也会有很多需要学习的点，他的生活应该更多维。比如说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比如今天星期一，我会带他参加一个小型的一个小社交活动。今天我们的邻居 A 他的小朋友过生日那我们去送一个小卡片，做他的礼物都他自己准备。我们大概花30分钟的时间去他家里，参加一个生日小小的生日会，但我们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我不想影响他自己，也不能过多的影响别人的时间。比如说星期二，我们去做一些除了他正常的一些学习和活动安排，我们星期二可不可以学习一下妆搭呢？小学生现在小学特别高年龄段的孩子，对今天要穿什么衣服，明天要穿什么衣服，已经开始慢慢敏感了。对，很多家长和孩子关于穿衣服也会产生很大的冲突。比如说妈妈就想让他穿那件，然后孩子甚至孩子。甚至孩子会觉得我想穿，我在20度的天气，我想穿那件羽绒服，都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冲突。那我们今天星期二的晚上，我们就专门来做这样一个课题，一个主题。孩子，明天星期二，明天的气温是20度明天学校不要求穿校服，那我们来想一想。花15到20分钟的时间，我自己在心里预计是15到20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做这个课题。你觉得你明天穿什么衣服比较合适呢？根据气温，不用穿校服，根据现有的衣服做装做搭配，你觉得穿什么合适呢？明天有体育课，我不能，明天有体育课，明天还要跳绳，他自己会把握好这些关键信息。
3: 真好，
1: 就
3: 真
1: 是
3: 好。
1: 其实这种培养的过，这种互动的过程，也是培养孩子合理的规划，对吧？
0: 是的，比如说，星期三的时间，星期三的时间，我们会共同在一起，做一个，我们研究下厨房电器，简单的厨房电器，对吧？上一周我们不是去了菜市场吗？买菜做饭了吗？然后这个星期三，我们来做一些厨房电器的简单的小知识培养。空气炸锅怎么用啊？它有哪些特点呀？电磁炉怎么用啊？它有什么特点呀？我们应该确保安全啊，等等这些。
1: 嗯，这个互动的过程真是特别费心的哈，
2: 是的，
0: 是需要花心思，
1: 对，
0: 确实需要花心思。嗯，
1: 对，是的。其实，在幼儿里，像我们很多孩子都会有比较磨蹭嘛。
0: 嗯，
1: 你看着一个小时，其实他也没干什么，对吧？而且还有很多孩子喜欢玩游戏、不听话这些小问题，几乎是每个妈妈都。

0: 会遇到的。尤其是咱们职场妈妈本来时间就紧张，如果遇到这些问题就很容易会急躁哈，脾气就会不自觉的
1: 飙升
0: 啊。对对对，那你面对这些矛盾冲突的时候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也让我们来学习学习。
2: 谢谢主持人。其实孩子的磨蹭啊，是因为他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全好，对时间观念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我们首先要认可孩子，不能上来就指责和批评啊，你怎么那么磨蹭，都几点了还不快一点。通常情况下都会你越催越熄火。
0: 是的。
2: 事情熄了火自己发了火。非常那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境呢？其实我也是尝试过很多，就是包括催促啊，奖励啊，你今天不迟到，你今天能够顺利起床，奖励什么什么。后来我也累了，孩子也皮了。直到有一次我放下心来，你今天迟到吗？你今天喊你起床你不起吗？那我就跟你说，你今天宝贝，你今天现在该起床了。他说我还想再睡会吗？我说好，你想怎么睡就怎么睡。哎，孩子反而突然觉得有点紧张了。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反应。还有一种反应，第一次的时候他真的就呼啦一下睡过去了。我们平常都是7:30出门，那天他大概到8:30才醒了。然后慌了慌张的匆匆忙忙的9:00出门，我就陪他一起。那天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今天也迟到
0: 啊。
2: 9:00我陪他出门，我陪他出门的时候，从一出门他其实心里就慌了，我能感受到他心里慌了。因为平常出门都是热热闹闹的，马路上都是热热闹闹的，他能看到很多的小朋友，邻居小朋友也好，同学也好，都能看到很多。A 同学 B 同学还热情打招呼。但是那天出门整个马路冷冷清清的，他一个小朋友都没见着。
3: 有感受了。
2: 然后到了学校里去，学校的大门已经关上了。都请保安叔叔给他开门。然后他自己上楼，自己进教室，他需要自己去独自面对迟到带来的结果。
0: 哎呀，太厉害了。
2: 然后我还鼓励他，我说没关系的，谁还能不迟到呢？没有关系的，你放松。我还在鼓励他。后来他还跟我发脾气说，我迟到了，老师会批评我的。其实我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效果。
3: 还能感受一下。
2: 从那一次之后，他每天都开始自己对闹铃，自己起床。甚至我有时候会跟他耍赖，我说妈妈今天不舒服，我想再赖回床。他说他有时候会说，那好吧，你赖回床，我自己搞我自己吧。然后有时候会说，那妈妈你能送我上学吗？然后我还会跟他说，你看你上学这件事情是需要我帮助的，那你需要给我正面情绪。对吧，
0: 这个
3: 你看
0: 真是
3: 这个很用心啊。
0: 对，是的，
3: 脑子带娃的，真是。
2: 对，他需要给到我正面情绪。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他需要我的帮助。
3: 他是主导的，
2: 他
3: 上学这个是他是主导的。
2: 他不能对我发脾气。
3: 好，
2: 对吧。
0: 其实这个教育哈，真是一个很多教育都是用事实，就是通过一个一个小这个过程当中来潜移默化的培养的。就像刚才兰兰跟我们分享的这么多一个一个的日常教育的一些小方式哈，小案例，这些都是对我们很有启迪和帮助的。也希望更多的作为母亲的朋友，作为妈妈的这个朋友们，能够从中获得一些这个启迪，以后在面对自己的孩子教育方面一定要向兰兰学习。我觉得
3: 是的。
2: 没有。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聊着聊着就已经快要到了广告时间。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会。聪明。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9: 喝一朵茉莉花，
8: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0: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这期内容呢是关于亲子关系与隔代陪伴。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曼曼会长跟我们分享了读书会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也给大家发出了邀请哈。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那另外呢，我们也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宝妈，两位优秀的读书会的这个书友，给大家来分享他们亲子教育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哈。刚才呢兰兰跟我们分享听了之后，我们刚刚广告时间都一致感觉，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呢？黄姐说
11: 一个要做一个有智慧的懒妈妈。
10: 对，懒妈妈还不光是懒哈，一定要有智慧的懒妈妈。我觉得哎，兰兰好像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懒妈妈哈，培养了一个这个自理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孩子哈。您是女儿对不对？
11: 对，是的。
10: 那我想问问，我们常说就是读书是最好的育儿方式哈，因为您也是读书会的这个书友嘛哈。
11: 是的，是的。
10: 那么你在育儿过程当中，像亲子阅读或者是孩子自主阅读，给你和孩子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积极的影响？
12: 说到阅读，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都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阅读习惯，也正因为这样一种习惯，后来非常有幸遇到了漫月岭读者。那么我们在漫月岭读者其实读到了非常多关于亲子教育方面的书籍，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正在读的正面教育，然后

0: 小狗钱钱，关于财商类的书，就是青少年财商启蒙的书，小狗钱钱。那么我也会跟女儿一起共读，就是像我们在蔓越领读者一样一起共读和共创。我目前正在读的一本共读的书就是女孩你的安全很重要。
1: 哇，真好。
0: 因为我家是个10岁的女孩，那女孩你的安全很重要，这里的安全有提到哪些呢？比如说交通安全、人身安全啊、生理安全啊、心理安全、情绪上的安全啊、公共关系的安全，然后让孩子就在更多维的领域里面去了解安全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啊，包括在平常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应该更关注哪些点。我跟他共读的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共同的来讨论，我甚至还会编一些小故事来引导他，我同时也会引导他来向我输出，哎，这一段这一章节你看完了，你有什么和妈妈分享的吗？你觉得这个章节对你有什么作用吗？这是我们亲子共读的一些书，还有我自己单独读的，也是蔓越领读者推荐的。在蔓越领读者这个平台，你才了解到这本书，就是要有光，梁红老师的啊，要有光。然后这本书主要是从非常就是问题孩子，就是未来孩子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以结果为开始，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如何从一开始来预防孩子会发生的问题，叫要有光。我从中得到非常多的启发。那么阅读呢，确实是和平常我们看的短视频，我们平常叫快速阅读的时间嘛，通常用一些短视频来看一些东西。那么阅读跟它的区别就是阅读更成体系，而且是自己更主动去读，这中间是带着思考的，
2: 对，是带着思考的，
0: 带着思考的阅读，信息的取得，信息的获取，然后也会把它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和案例当中，就特别的有效。
2: 就所以我们的教育孩子也是带着思考的。
0: 对，是的，是的，
2: 这是阅读给你带来的一个收益哈。
0: 是的，是的，
2: 那非常感谢安兰的真诚分享哈。其实每一个技巧都特别实用，也说出了很多职场妈妈的心声。相信呢，大家听了你的这个分享之后，都一定是收获满满的。
0: 谢谢大家，谢谢。
2: 那刚才兰兰呢，是一个是10岁的4年级的女孩。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位呢，是一个10岁的男孩的妈妈，也是我们读书会的书友秦红。很多妈妈在养育过程当中习惯把所有的精力呢都放在孩子身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往往是经常是忽略了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围绕着育儿先育己，陪伴更有力量这个主题来和大家来分享聊一聊。那我们首先请出我们下一位嘉宾秦红。你好。
3: 你好，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红，是一名养育10岁男孩的全职妈妈。对，
2: 那今天带来这个主题也是非常温暖有力量的哈，就是育儿先育己，陪伴更有力量。我们知道妈妈先要照顾好自己，这样才能够更从容更温暖的状态去陪伴孩子。那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感悟呢，给我们分享一下。
3: 对，其实我也是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感悟，就体会到育儿先育己，陪伴更有力量。因为以前我总是觉得做一个妈妈，特别是全职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把一切的时间和心思都扑在孩子的身上，却很少顾及自己。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就发现，如果妈妈的自己的状态不好，情绪焦虑啊，内心疲惫啊，就算天天你守在孩子身边陪伴他，其实也是紧绷的，无力的。而且最容易的就是因为一些小的事情会导致亲子之间的一些
2: 关系紧张，
3: 对，发生争执。
2: 对，
3: 是的。然后后来通过读书，也是阅读，然后走进读书会，然后我就慢慢的明白，想要养好娃先得把自己养好。对，只有自己内心充盈了，情绪平和，生活才会有热爱，然后才能给孩子松弛又有温暖的陪伴。
2: 只有自己状态好，给孩子也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哈。
3: 是的。
2: 也就是说我们妈妈应该先照顾好自己，这样爱才会自然的流淌出来，而不是那种硬靠撑靠牺牲，对吧？
3: 对，是的。对，妈妈状态对了，亲子关系就顺了。
2: 对，那在你看来好的陪伴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平时和孩子比如说有一些小摩擦小矛盾的时候，你又是怎么样去化解的呢？
3: 我理解的陪伴其实不一定是有多么的高大上的安排，其实更多的是日常里的小细节和小温暖。我平时陪伴孩子做的事情也很 简单，就是第一，因为我家可能是因为蓝宝的原因，
2: 嗯、
3: 对他们的精力就会比较旺盛、
2: 嗯，
3: 所以我平时大多以陪他玩为主，
2: 嗯，
3: 特别是小时候，对我会陪他一起玩一些桌游啊，
2: 嗯、
3: 玩一些对运动类的项目，
2: 嗯，
3: 对。嗯，我也会当，因为我们是一个大的家族、
2: 嗯，
3: 对，平时姐姐弟弟也会经常邀请到我们家来玩，
2: 嗯、
3: 就是小朋友多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设计一些小游戏，
2: 嗯，
3: 对，比如说带他们玩词语接龙、萝卜蹲，萝卜蹲是他们在二年级之前很喜欢玩的一个小游戏，
2: 嗯、
3: 对，是的，然后还有比如现在我带他们玩的就是，嗯，你比我猜。
2: 嗯，
3: 对他们很享受这个过程，对、
2: 嗯，
3: 而且玩得很有劲，因为他这个的话也能练习他们的输出，
2: 嗯、
3: 因为你得我们会搞一些词语，对，
2: 嗯、
3: 现在对，嗯，科技也很发达，有那种你比我猜的一个小的一个机器，你直接带上去，对，就可以了，他、
2: 啊、
3: 对，在我的头上会有一个电子屏，会出现词语啊，它、
2: 嗯、
3: 项目也很多、
2: 嗯，
3: 对，然后他们就在对面输出，让我去猜，
2: 嗯
3: 对、
0: 哦，
3: 经常玩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2: 嗯，
3: 对，是的，嗯，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孩子他也很享受跟我一起玩耍，比如说昨天我和我的孩子就是周末他的嗯兴趣班啊，然后或者课内课的作业都写完了之后，然后我们都约定好了周天的话带他去骑行，因为我家孩子也很喜欢骑自行车，
2: 嗯，
3: 然后我就带他往我们小区附近就是我们之前没有骑过的小路去探索。

0: 起到科学岛里面，我们就一定要先骑过去，我们去看看夕阳在那边。他在骑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们会欣赏大自然，欣赏就是平时在公共的道路上面，因为我们走的都是小路，看不到的不一样的风景。对，他还看到了他没有见过的植物。对，然后他还跟我说，我感觉当时他给我的输出，我就觉得他像在写作文一样。他说，对，美丽的风景，然后听着鸟语，闻着花香。对，然后他还跟我说了一句，我昨天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他跟我说，因为他们现在10岁的男孩开始慢慢接触游戏，然后他们打的一个小的一个他们就是一个小的一个三角洲吧，
1: 游戏的
0: 对，小的
2: 名
0: 一个
2: 字
0: 对，就叫
2: 三
0: 三
2: 角
0: 角
2: 洲，
0: 名字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觉得跟你骑行比打洲更好玩一点，我更开心一点。对，当时他说出
2: 真
0: 这一句
2: 好，
0: 话的时候，对，我就蹬得更有劲。
3: 那这都是平时和孩子之间。刚才我就发现了哈，就是男孩和女孩的妈妈
1: 不一
3: 培
1: 样，
3: 养的对不一样哈。
1: 不一样，
0: 对，
3: 男孩妈妈就会是带他去运动，带他去
1: 消
3: 探
1: 耗，
3: 索哈。
0: 对，是的。然后我家还是一个小吃货，对，我平时陪伴他的还有就是我会给他做美食。对，因为我发现他在吃到美食的时候，他会那种幸福感也是不一样的。
3: 这也
0: 对，
3: 是一种亲子陪伴的一种方式
2: 真
3: 啊。
2: 好。
3: 那想问问你，有没有跟孩子有过小摩擦、小矛盾？那你是怎么化解的
0: 我经验总结下来之后，我现在跟他有一个小的一个秘密的基地，就是我们俩在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拥有一个安全冷静的空间，就是我们两个会在将要我们正在输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要爆发的
3: 临
0: 那
3: 界
0: 个
3: 点
0: 点，
3: 的时候，
0: 对，是的，然后我们两个会喊停，对，有时而是他，时而是我，然后我们就说 stop。我们现在对你回你的房间，我回我的秘密基地。对，我们先冷静下来，谁觉得自己心情平复了，我们就谁先出来。然后等到对方也心情平复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和平的、冷静的去沟通。对，然后我发现，就是我们在冷静下来之后，好好沟通的时候，就不带有任何情绪的争执，也不把矛盾憋在心里面之后，我们解决问题反而更快，而且我们的亲子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一点。
3: 这是一个做妈妈来说很了不起的哈，就是
2: 了不
3: 能够
2: 起。
3: 及时的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0: 是
3: 然
0: 的。
3: 后调整情绪之后再积极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0: 对。
3: 这样的话，自己不仅是自己有益，而且孩子也能够
0: 对，
3: 从中受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以后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不会把自己的情绪化，对吧？上头，然后也
0: 是
3: 会这个等情绪稳定之后再去面对问题。
0: 是
3: 啊，
0: 的。
3: 这个处理方式特别棒
0: 对，
3: 啊，要
0: 对，
3: 为他点赞。那想问问。很多妈妈就会说我一天到晚围着孩子转啊，哪有自己的这个育己的时间哈？那你是怎么做到既能够陪伴好孩子，又照顾好自己的呢？
0: 其实不用很长时间，每天留一点点的时间，就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就够了。比如说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啊，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啊，我会给自己安排一点小美好，我会安安静静的看一会书，然后让自己在文字里面沉淀下来，提升自己。或者我会煮一壶水果茶，或者是养生茶，慢慢的喝。有的时候我也会喊孩子一起过来品尝我煮的水果茶，对，我们放松一下身心。然后或者是简单的敷个面膜，泡个脚，对，照顾一下自己的心情和状态。
3: 太好了，这个爱自己其实并不是自私的一种表现，而是
0: 是
3: 给
0: 的。
3: 家庭、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对吧？
0: 对，没错，妈妈活得舒展，孩子才会活得阳光。
3: 那同样的，我觉得这些收益可能也是从书中获得的哈。你也一直在通过读书成长自己哈。那么有没有一些书对你影响特别大，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对，有3本书对我的影响特别大。第一本就是《真希望父母读过这本书》，对，它让我懂得了先看见情绪，再谈条件，再谈教育，然后先修复关系，再立规矩。对，我
3: 这
0: 通
3: 本
0: 过。
3: 书真好，真希望
2: 我的
1: 父母
2: 母
1: 读
2: 读
1: 过
2: 过
1: 这
2: 这
1: 本
2: 本
1: 书，
2: 书，
3: 啊，建议
0: 对，
3: 所有的父母朋友都去读一读。
0: 是的，对，这本书也是黄姐，对，推荐给
3: 推
0: 我
3: 荐的，
0: 对，是的，对。然后第二本是，就是在他幼儿园的时候，我读的这本书，就是《你就是孩子最
1: 最
0: 好
1: 好
0: 的
1: 的
0: 玩伴
1: 伴
0: 》。对，是的，但是其实这本书是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家长
3: 家
0: 看
3: 长
0: 的，
3: 看
0: 对，
3: 的，
0: 是的，因为他提醒我最好的玩具就是陪伴，对，最贵的教育是用心。

0: 陪他玩到一起，
1: 嗯，
0: 对，高质量的陪伴，
1: 嗯，
0: 是的。然后第三本就是非暴力沟通，
1: 嗯，
0: 对，他教会我好好说话，用心倾听，不用吼叫也能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1: 嗯，
0: 对，我家这几年运用了很多非暴力的沟通，我觉得特别的受用，对，然后我也能明显感觉到就是我自己也没有那么焦虑了，然后我和我的孩子的亲子关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嗯，是的，非暴力沟通这本书也是建议大家都看一看。
0: 对，是的，其实读书其实是最低成本的预计，
1: 嗯，
0: 也让我们更懂如何陪伴孩子，如何处理亲子关系。
1: 嗯，那非常感谢秦红今天真诚又温暖的分享，让我们再次记住，育儿先育己，陪伴更有力量，对吧？
0: 嗯，对，嗯，是的。所以最后我也是再次感谢快乐老友记的节目组和漫远领读者的主理人汪曼曼会长给我这一次宝贵的分享的机会。
2: 嗯，
0: 最后我也想送给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好好爱自己，再温柔爱孩子，把自己先活成一束光，再照亮孩子成长的度，愿我们能在养育中不丢自己，不负时光，和孩子一起慢慢成长。
1: 哎呀，说得太好了，真是想给他鼓掌。先活成一束光，再照亮孩子成长的路，太棒了。嗯，听完两位妈妈的分享，我们感受到了亲子陪伴的温度和力量。嗯，但是很多家庭呢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祖辈帮着带孩子哈。
2: 嗯，
1: 那隔代这个陪伴到底该怎么做才科学，这也是我们很多老友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黄伟东黄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今天我们要聊三个话题哈，一个就是高质量亲子陪伴的心理学标准，
2: 嗯，
1: 还有李玫瑾心理养育核心理论以及隔代养育该怎么落地。我们抓紧时间开聊。
2: 好的，
1: 很多人会觉得陪伴陪着孩子就是陪伴，就是很简单的从字面意义上了解理解哈。其实从心理学角度，结合李玫瑾教授的观点，高质量亲子陪伴到底有哪些标准，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3: 我先给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然后介绍一个人，这个人是李玫瑾。
1: 哎，对，刚才提到了，
3: 对，这个玫是玫瑰的玫，然后李玫瑾，然后呢瑾是那个瑾一个斜王旁那个瑾。他是咱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啊，他主的研究方向是犯罪心理学，但是他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心理抚养》，第一次提出了心理养育这个概念，我建议我所有年龄段的这些妈妈们，包括就是肩负起隔代养育这个职责的这个爷爷奶奶们、外公外婆们，都去读一读《心理抚养》。
2: 心理抚养，
3: 对，《心理抚养》这本书，也可以关注李玫瑾的他这个视频的公众号，然后这个对我们刚才回答咱们主持人说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这个高质量这个陪伴有些什么标准，
1: 对，
3: 大家就会有更全面的这个了解。在直播间呢，我分享三个点啊。第一个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听到前面两位年轻宝妈的陪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感受，就是所谓的陪伴，第一个不是拼时长，第二个呢，他是看的是什么呢？是专注力，就是一定要陪伴的反面不是缺席，是心不在焉，你人在心不在，这就是陪伴的反面，是一个低质量的一个陪伴。然后它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高质量陪伴的一个核心是什么？是心理层面的链接。只有当你和孩子产生了心理层面的链接的时候，你的这个陪伴才是有质量的。第一个就是专注在场。刚才我们也听到我们读书会的两位年轻的宝妈都能够在放下手机，并且放下琐事，并且放下那种念头，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这里有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大家知道孩子是怎么感受我们的爱吗？他不是说你只要一个人坐在他身边就能感受到爱了，孩子是听过你的全息信息，你的眼神，你的表情，你的语气，来确认自己是不是被爱，是不是安全，是不是被陪伴。所以我们当一个陪伴者养育者，那你的这个全然关注就是我们这个孩子这个专注，全然关注是一个高质量陪伴的第一个也是基础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就是积极回应，积极回应，然后说你这个有什么有这个事情不重要啊，你不要烦我，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处理一下。不是，我们一定要当孩子有情绪有表达的时候，有那个情绪反应，包括有那个语言上的这个就求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敷衍，不 否定，要及时接住他的情绪。李教授说了，我们是通过这个，就是我们的情感是需要抚养，性格需要教养，能力需要培养。三个，抚养、教养和培养都是基于孩子的所有的诉求是得到我们的及时回应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回应，无回应为绝地，那更不要说什么养育了。所以回应是特别关键的一个一个要素。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先共情再引导。一定要接住孩子的情绪，我们养育者首先要做一个孩子的情绪容器。情绪是没有好坏的啊，他哭闹崩溃愤怒，这些都是他的信号。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容器把他接住，不要评判，所以不要批判孩子的情绪。所有孩子的情绪都是正当的。都不是没事找事，他都是要给你传达一个信息。那么我们作为养育者，第一步就是要做一个大大的容器，不加评判的接受孩子所有的容器。刚才这就是我们做好心理容器。那么我们先做好这基础的三点。如果我们在关注李梅瑾教授的话，我们还有更高质量的更进阶的那个陪伴，我们还会慢慢的掌握。今天我就先说这三点。
1: 对，那下面还有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家庭都是隔代教育嘛。老人帮着带孩子。那按照您刚才这个李梅瑾教授的理论，隔代养育该怎么做好心理养育呢？
3: 现在我是首先要纠正一个误区哈。大家会觉得隔代养育会就是这个就是好像谈虎色变，哇，就是隔代养育是个不好的东西。李梅瑾教授并不反对隔代养育。他反对的是什么呢？他反对的是父母完全缺位。如果老人过度包办，然后那这样的话就是不是一个很好教养方式。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这隔代养育可以说是我们去支持到孩子了啊，自己的孩子要工作嘛啊。同时我们也把我们这种也是完成了一种代际传承的一个使命，生命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中间就是有一个，第一个，你的年轻的父母不要完全缺位，白天管不了，晚上也不管，
1: 不能完全甩手，
3: 完全不对，完全不能甩手。然后老人自己要警惕，一定要有一个边界意识，一定要自己不能过度包办。我这里面呢也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给咱们我同龄的啊这些祖辈们，就你要抓好自己的定位，就是你是旁边的副驾驶，主驾驶人还是咱们的这个年轻的父亲和母亲啊，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个主导者还是要交给他的孩子的父母，我们就是一个辅助的模式，我们完成他的这个生活照料、情感陪伴，那孩子的跟父母打好配合。把他这个规则制定好，这里面有一个点，如果我们的这个规则和孩子父母的规则之间不匹配，
1: 对，
3: 有的时候会有矛盾，怎么办？那就四个人坐下来，就是你们老一辈的父母和年轻的一辈父母坐下来，你们俩先行两代父母先形成共识，然后以一套标准面对孩子，面对孙子，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祖辈不越界，我们也不抢权不夺功，这样的一个。隔代抚养，那就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逻辑。
1: 对，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哈，就是家庭相处的方式。
3: 是的，是的。
1: 那么在我们这个隔代教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原则呢？
3: 有的。这个原则呢，我先说三个原则吧。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过度保护孩子，这是我们隔代养育特别容易啊，过度保护，就是比如说就是天冷了怕他。过度的怕他冷，天热了又过度怕他热，这种过度保护，首先意识上你要知道，孩子是比我们有生命力的，我们一定放手让放心孩子以他自己的这种生命力的这个原初的状态去投入生活，不要过度保护，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第二个就是不在孩子的面前情绪失控争吵打闹，这个包括处理好自己跟老朋友跟老伴儿的这个关系，包括处理好自己跟下一辈人的这个关系，不要在幼小的生命面前，然后呢就是不敢开交啊，不敢跟人开交，这个是不好的。第三个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否定这个孩子父母的这个权威，或者是那个就觉得我有的时候会听到，你看你妈都不管你，还是奶奶管你。
1: 对，这个很重要
3: 啊，这个很重要。
1: 隔代养育当中经常会冒出这样的，
3: 对，
1: 其实没有恶意，但是呢往往 对这个教育效果会有大大影响。
3: 是的是的是的，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祖父辈陪孩子只是陪一程，
1: 嗯，
3: 在孩子全程的生命过程当中陪的时间更长的是他的父母。
1: 对，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祖辈和父母要各司其职，互相配合，这样才能把隔代教育养育的这个心理养育做到位，对吧？
3: 对对对。 嗯， 嗯，李教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我们说这个家庭的确是人生的就是第一课堂，现在我们这个第一课堂里的这个老师就比较多了啊，不光是两个父母，就是还有隔代的父母。
1: 对，
3: 那我们隔代父母先定位我们所有的父母啊，隔代父母都是孩子的养育者。
1: 嗯，
3: 那个养育者的话，我们只要把养育者间的工分工分清楚，用心陪伴，同样能给孩子充足的心理滋养。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哈，对我们亲子陪伴和隔代养育都有了更科学的认知。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节目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大家，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3: 嗯，
0: 再见，
2: 谢谢大家，
3: 再见，
2: 谢谢。
1: 好的，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愿意我们每一位爸爸妈妈，每一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能够在养育的路上不丢自己，不负时光，和孩子一起慢慢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5: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4: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5: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4: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5: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6: 你好，您的快递。
7: 好的，谢谢。
8: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9: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0: 好看。
11: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2: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
1: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得惨呐、啊，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 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得，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吧？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 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1: 楚云飞的心情似乎不错，换了一身新军装。<笑>我就是喜欢。 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2: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团座，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公子怎么样。
1: 为什么？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念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
1: 来，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
2: 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3: 小段，啊，吃早饭了吗？
4: 吃了。
3: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4: 哎呀，团长，你咋不吃饭呢？
3: 嘿嘿，傻小子。 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4: 团长，出门之前呀，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呀，很有可能设的是鸿门宴。
3: 团长，啥是鸿门宴呀？哼哼。 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4: 啊，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3: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嘿嘿，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4: 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4: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5: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降！降！降！降！李云龙只带着段鹏去县城赴楚云飞的邀请。
6: 楚兄，楚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僭约，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行，行。

0: 请坐。
1: 讲讲讲。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0: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得完。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2: 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1: 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0: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2: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0: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A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
3: 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1: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4: 孙副官，动手吗？
5: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1: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曲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0: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1: 这就好了。来，楚兄，干杯。
0: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叙，咱们先说点正事。
1: 楚兄有话尽管讲。
0: 明说吧，楚母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0: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 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

0: 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何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1: 云龙兄，你的话说的越来越出圈了。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周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
0: 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儿，谁不乐意啊？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1: 没问题，我可以等。
0: 来，喝酒，干了这杯！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
1: 兄弟，我该动身了。
2: 云龙兄，你是狠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0: 妞，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 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1: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0: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 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
1: 让兄弟见笑了。李云龙向段鹏使了个眼色，两个人慢慢的解开了军装的扣子，敞开了衣服。楚云飞愣住了，两个人的身上竟缠满了炸药。
2: 云龙兄，到我这儿吃顿饭。
0: 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某呀，令人寒心。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 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
1: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楚云飞把李云龙送出了城，已经是城楼上机枪射程之外的地方了。
1: 嗯，哎呀，楚兄啊，喝多了，喝多了。你给我灌多。楚兄，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你，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

0: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炸药？哼！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1: 唐总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0: 放虎归山。
2: 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结束了。
3: 私は。
4: 山田师团第五联队第三中队の石川少佐です。我々は今どの部隊に武器を引き渡していますか？少佐说，他是山田师团第五联队第三中队的石川少佐。少佐想知道他的军队正在向谁缴械。你告诉小鬼子，他在向八路军第386旅独立团参谋长张大彪缴械。怎么，亏待他了？
3: 三八路独立团，私は86軍の386旅団と戦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お軍隊は私が尊重する軍隊なんです。

0: 委托我们替他受降。
1: 我が部隊は八郎郡の独立党に武器を引き渡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少佐说，他的军队愿意向八路军独立团缴械。
2: 早知道如此，咱也省得脱裤子放屁了。哎，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1: 他们根本不打招呼，从路边窜出来，我们来不及任何反应。
2: 马路哪去了？向西去了，好像去了马关据点。
1: 关据点，目标马关据点，跑步前进。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回に中国の軍隊に降伏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0: 这位是山田师团第五连队第三中队的石川少佐。少佐说，虽然我们的军队已经战败，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在一天之内连续两次向中国军队投降。
2: 李云龙，咱们从这儿就开始了。
3: 老百姓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庆祝胜利。没有什么能比抗战胜利使人兴奋的了，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喜悦。可是，随着一声炮响，锣鼓声戛然而止。
4: 报告长，楚云飞的部队和三连交上火了，兵力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5: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6: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7: 到，
6: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医院给我分开来打。
7: 是。
8: 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双方激战一夜，均伤亡惨重。天亮时，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误会。
3: 几天以后，国军楚云飞部的一个营在接受一个伪军部队投降时，遭到了八路军李云龙部的包围，于是国军和伪军一起被缴械。
9: 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

0: 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1: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2: 李云龙当上了华东野战军二师师长了。这十几年来，他的职务升升降降，从团长变营长，从营长到团长。说来也怪，每次降职后，他总能打个漂亮仗，于是又升一级。
0: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是，服从命令。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4: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4: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呀。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5: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嘿嘿，
0: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4: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6: 师长，
7: 师长。你上岸。
0: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7: 记得，咱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0: 你娘还好吗？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患者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您拉来当兵，您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从军的。
7: 你娘她不会怨我，
6: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邓鹏啊。
0: 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了。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师长，李长安是不是有任务？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师长。
7: 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0: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7: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0: 好，有种。<笑>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
8: 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0: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8: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0: 打仗能不冒险吗？嗯？ 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8: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现在，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0: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8: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

0: 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1: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0: 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1: 是。
0: 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
2: 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3: 政委，
2: 政委，
3: 赵政委，听说你和调回二师了，
2: 师长呢？
3: 去前沿了，
2: 去前沿了，
3: 谁当区长？
2: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3: 这仗打得不对啊！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次首长汇报。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2: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舌头，据俘虏交代，第80九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跟我抢！快，快！为什么不早说呀？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3: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战机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肌肉生嘴撕，咬过撕水口子来。
4: 是。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迫降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0: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师座，孙团现在的战斗报告，共军在包围掩护下全线收军，沿着已经被撕掉几个口子，师团停撤退。
2: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让他按原制定的路线撤退。
1: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一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想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晚来了一步。 鄙人要撤退，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3: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4: 冲上去！

0: 止住！止住！止住！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1: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2: 快追！师长，垂飞跑了。
0: 他娘的！

0: 快驰援你啊！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暂时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1: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云龙讲话。
0: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2: 再见，司令员。通知二团、三团，我要贪图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而止。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3: 是。
2: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 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下注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呢。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这把是什么？我打错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我们夜。

0: 就是命定。
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快乐。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 消防员他把我们救出来了，
4: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5: 火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
5: 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6: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去突破，
7: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

0: 西吗？
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2: 记得红领巾是。
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2: 抬头挺胸。
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 喜欢你的责任。
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 喜欢你的陪伴。
5: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 也喜欢你的关心。
5: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0: 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会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做错了吗？你乖啊！
9: 啊，生日快乐，对了。
7: 你们
10: OK。哎呦，
7: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6: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5: 我想，
6: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5: 因为说是在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啦！救命啊！
17: 着火啦！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13: 你若被吓
12: 倒，啥？
13: 骗避不了。
1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3: 先让赚钱多，担保。

0: 那是骗子设的计。
1: 张家银帮会，千万记得长心里，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5: 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

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

0: 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涂在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记得。

0: 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哎，
1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2: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走。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

0: 的我们自己。
1: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2: 无论工作再忙，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2: 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
0: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他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是苦，不是虎。
1: 艰苦奋斗，对江姐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3: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4: 有一首歌
3: 在心里头铭刻，
4: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6: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7: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8: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0: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1: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5: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

0: 破坏者为生态买单。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

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交给我，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
0: 去勇敢抗争。
16: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1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作奋斗者。

0: 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5: 古语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

0: 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就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
6: 嗯。生日好。
5: OK 了吗？你乖啊。
6: 啊，生日快乐，得了。你
4: 们 OK OK。哎呦。生日蛋糕。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7: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8: 开心。
9: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9: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0: 因为说是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刘翔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

0: 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0: 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6: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7: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5: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用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0: 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
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6: 给我拿我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7: 可不识别诈骗嘞，
8: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9: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0: 不行，违反电影法。
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4: 我是阎维文，
15: 我是吕继红，
16: 我是陶虹，
17: 我是哈辉，
18: 我是张燕，
19: 我是刘媛媛。
2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1: 给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5: 干杯啊！
2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7: 浅色长筷大家用，
22: 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5: 海南，我来了，
16: 欢迎来到海南。
2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8: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

0: 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1: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2: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1: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3: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1: 哎，
3: 理解，尊重，爱。
4: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2: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3: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4: 讲文明树新风。
15: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

0: 护他们，就是现在。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啊！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0: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5: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6: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妈，咋了？
8: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7: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8: 等着你们啊。
4: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9: 我们回来了，
10: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6: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4: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2: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4: 哎，
13: 长大了呀。
14: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5: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6: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7: 妈，我饿了。
18: 饭菜马上就好了。
1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8: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9: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8: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7: 妈妈，
20: 妈
17: 妈，
20: 妈
17: 妈，妈妈，
16: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8: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9: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2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妈，我来了。
2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3: 合肥 FM 95.5，
22: 淮北 FM 92.1，
23: 亳州 FM 101.3，
22: 蒙城 FM 102.7，
23: 涡阳 FM 88.9，
22: 宿州 FM 92.1，
23: 泗县 FM 92.5，
22: 砀山 FM 90.5，
23: 蚌埠 FM 87.9，
22: 五河 FM 90.0，
23: 固镇 FM 94.5，
22: 阜阳 FM 99.9，
23: 界首 FM 98.5，
2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5: 爱生活，爱健康。
26: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5: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6: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为什么女性的痴呆患者高于男性，老了不想患痴呆，这四种食物要少吃。在生活宝典当中告诉您，洗头越勤掉头发越快，1500个人做了对比试验。在生活小妙招当中跟您说说，厨房的地板拖完为什么还发黏，教您绝招，只需要一拖立马干净不粘鞋。
0: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26: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是为什么女性痴呆患者高于男性，老了不想患痴呆，这四种食物要少吃。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年痴呆症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患上老年痴呆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这一现象引发了科学家们的关注，他们试图深入研究背后的原因。同时呢，饮食在老年痴呆的预防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将了解为什么女性痴呆患者高于男性，并且呢，分享老年人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四种食物。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女性老年痴呆症高发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寿命差异。女性呢，通常比男性寿命更长，因此呢，更容易在老年时出现老年痴呆症状。寿命差异可能导致女性更容易受到老年痴呆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荷尔蒙变化。女性在更年期经历荷尔蒙水平的剧烈波动，这对大脑功能产生影响。雌激素和认知功能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荷尔蒙变化可能会加速老年痴呆的发展。第三个呢，就是炎症和免疫系统。女性在面对炎症和免疫系统问题时，可能更为敏感。慢性炎症与老年痴呆之间存在联系，女性的免疫系统对炎症的反应可能与老年痴呆风险相关。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方式的差异。男性和女性在生活方式上存在差异，包括饮食、运动和社交互动等。这些差异呢，可能对大脑健康产生影响，使女性更容易患上老年痴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老年痴呆的预防和饮食。富含抗氧化剂的蔬菜和水果对老年痴呆的预防至关重要。其中呢，深色蔬菜，比如说菠菜和蓝莓，都认为对大脑健康有积极影响。欧米伽三脂肪酸对脑部结构和功能的维护至关重要。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鱼类，比如说三文鱼和鳕鱼，被认为有助于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要少吃高饱和脂肪的食物，高饱和脂肪的摄入和认知功能下降有关，因此呢，减少红肉、黄油等一些高饱和脂肪食物的摄入，有助于维持脑部的健康。另外呢，还要限制糖分和加工食品。过量的糖分的摄入和大量的加工食品可能会导致炎症和代谢问题，从而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限制糖分和加工食品的摄入对大脑健康至关重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饮食与生活方式的综合干预。第一个就是要保持适度的体重。良好的体重管理对于老年痴呆的预防至关重要。肥胖和老年痴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保持适度的体重有助于降低风险。第二个就是规律锻炼。适度的锻炼呢，有助于提高血液循环，维持心血管健康，并对认知功能产生积极影响。散步、游泳等有氧运动是良好的选择。第三呢，就是保持社交互动。社交活动呢，有助于维持大脑的健康。保持社交互动可以预防抑郁和孤独感，从而呢，有助于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第四，智力刺激。 持续进行智力刺激的活动，比如说阅读、学习新技能、解谜等等，对大脑的健康有积极的作用，有助于预防老年痴呆。那么女性老年痴呆的个性化的管理是怎样的呢？首先呢，我们要做定期的体检和认知评估，针对女性老年痴呆的高发性，定期进行体检和认知评估是预防的关键。早期发现的问题呢，是有助于采取及时的干预措施。对于一些女性来说，荷尔蒙替代疗法可能是一个有效的选择，特别是在更年期荷尔蒙水平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另外呢，也可以性别差异的深入研究，为了更好的理解为什么女性老年痴呆患者高于男性，需要深入的研究性别差异、荷尔蒙对大脑的影响等方面的机制。当前呢，科学家们正在不断地寻找更有效的老年痴呆的治疗方法，包括新的药物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女性老年痴呆患者高于男性，可能是由于寿命差异、荷尔蒙变化、炎症和免疫系统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在老了之后，通过合理的饮食、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个体化的管理，女性呢可以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同时呢，科学家们不断的努力和未来的研究将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老年痴呆发病机制和治疗方法的深入了解。老年痴呆呢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综合干预共同努力，为老年人提供更健康更幸福的晚年生活。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5: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6: 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洗头越勤掉头发越快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每次洗头都会大把大把的掉头发？是不是洗得越频繁掉得越多呢？少洗几次是不是就能少掉点呢？其实啊，已经有科学家做过关于洗头频率和脱发关系之间的研究。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结合研究和多家的专家观点，告诉您一些洗头的讲究。洗头的频率对头发有影响吗？美国医学期刊《皮肤附属物紊乱》发表过一篇研究，探讨了洗头频率对头皮和头发状况的影响。这篇论文呢，涉及了一项为期两周的流行病学研究，包含了1500名无头皮病变、年龄在18到75岁的参试者。研究人员根据洗头发的频次，将他们分为了5组，是一周少于1次、1周2次、1周3到4次、1周5到6次、1周7次。最后呢，研究得出结论：洗得越多，头皮瘙痒就越少；洗得越多，头皮的感觉越好；洗头频率增多，头发发质没有明显的受损。所以说呢，只要是正常健康的头发，不管是不是每天洗头，只要使用正确的方法，不但不会损伤头发，还能够刺激皮脂腺的正常分泌，维持和调节皮脂的平衡，使头发富有光泽和弹性。洗头发的时候掉的头发大部分是已经快要掉落的头发。

0: 那么您适合哪种洗头频率呢？即便是洗头勤，对发质没有伤害，也不需要天天洗头。特别是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洗头发的频率呢，应该依季节和发质而定。如果平时不使用造型用品，一周2到3次就可以了。如果使用造型产品，洗头可以1天1次。夏季呢，和油性发质者可以每天洗头发1次，但未必每次都用洗发水，少用吹风机。中性或干性发质者，清洁头发的频率呢，可以调整为每周3到4次。值得注意的是，普通去屑洗发水一般呢是可以每天使用，而含有二硫化硒或者是酮康唑成分的药物类的去屑产品，只能短期内使用，或者是交替使用，不能够长期使用，以免产生耐药性。接下来给您介绍4个洗头习惯，无效还伤头发，比起洗头的频率，一些洗头的习惯更容易损伤发质，导致脱发。第一个就是热水洗头。太热的水不仅会损伤头皮，还会伤害毛干。洗发的水呢，温度最好是略高于体温，建议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当然了，也不建议用太冷的水洗头。一个是可能不太容易清洁，第二呢，是如果冬天用凉水洗头，头皮会冷得发麻。第二个就是直接往头皮上倒洗发水，这个操作不好控制量，很容易造成浪费，而且呢，集中倒在头上的洗发水浓度过高，可能会对头皮造成刺激。建议呢，把洗发水倒在手上，再抹到头发上。第三个就是用手指甲挠头皮，尤其是有头皮瘙痒感的人群，洗头的时候喜欢用指甲用力地挠抓头皮，觉得这样才可以止痒。其实呢，这样做呢，只会是越挠越痒，如果把头皮挠破了，还会有感染的风险。正确的洗头方式应该是用指腹以画圈的方式清洁头发，有时间呢还可以按摩一会儿。另外呢，洗头的时候最好不要边洗边梳，以免头发打结或者是断裂。第四个，湿发直接使用护发素。为了拥有一头飘逸柔顺的头发，护发素呢是多数人的选择之一。不过呢，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凭直觉瞎用。用需要冲洗的护发素的时候呢，最好是擦干头发至不滴水之后再抹上，不然呢，护发素很快会被稀释掉，效果是大打折扣。涂抹之后呢，最好是维持3分钟之后再清洗，给护发素多一点的时间做热身运动。免洗护发素呢，则需要在头发半干的时候使用。还有啊，涂抹护发素的时候尽量呢别沾头皮，容易加重头皮的负担，涂抹头发就行。那么洗头发之后呢，不要用毛巾搓，湿发的时候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正确的做法是先用毛巾由上往下按干水分，再让它自然的风干，或者是用吹风机吹干。使用吹风机呢，也有3点要注意。第一个，温度尽量的调低一些。第二，跟头皮需要保持15厘米的距离。吹的时候呢，要时不时的抖动一下吹风机，避免直接使头皮产生灼烧感。第三呢，不要吹太久，也不要把头发吹得特别干，摸着还有一丝湿润就可以了。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生活小妙招。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妙招，我们要跟您说的是厨房地板拖完为什么还发粘，教你一招，只需要一拖立马干净不粘鞋。厨房呢，是我们每天需要用到的地方，而在烹饪的过程当中， 厨房里呢会产生很多的油烟，尽管呢我们会使用油烟机来减少油烟，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厨房的墙壁或地板上的油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用清水拖地的时候，地板仍然是没有清洁干净，感觉发粘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把厨房地板清洁彻底，这些污渍呢还可能会带到客厅和其他房间。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快速清洁厨房地板的方法，并且呢使其不再发粘，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需要准备小苏打，小苏打有很强的清洁能力，不仅可以清洗水果蔬菜，还可以用来清洁地板。 如果地板上的油渍比较严重，我们可以多撒一些小苏打均匀地撒在厨房的地板上，然后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喷雾器，并且呢在其中倒入白醋，白醋呢是可以软化污垢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挤入一些洗洁精，如果地板上的油污比较严重，我们可以多挤一些，因为它有很强的去污能力， 可以更好的清除地板上的油渍。最后呢我们加入温水来调配溶液，晃动一下，然后盖紧盖子，接着就可以将这个溶液均匀的喷洒在厨房地板上。因为我们撒了一些小苏打，加入了白醋，所以呢当白醋遇到小苏打时会产生化学反应，清洁效果倍增，而且还加入了洗洁精。 这样呢我们可以更好的清洁厨房地板，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拖把，只要确保拖把干净就可以拖地了。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来回拖动拖把，就会发现厨房地板瞬间就变得干净了。多拖动几次，确保拖把干净之后，再多拖两遍，这样呢就会发现厨房的地板变得非常干净。 这个时候踩在地板上也不会感觉有任何的黏腻，只要按照这种方法操作，无论厨房地板有多脏多黏，只需要用这一招就可以让地板焕然一新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香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 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7: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7: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8: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8: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8: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8: 陆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8: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8: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8: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 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0: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

0: 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1: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层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5: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4: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玛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6: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玛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四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0: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1: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0: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3: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6: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8: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7: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

0: 总量的四分之一。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0: 本届广调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2: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6: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5: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7: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5: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8: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5: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9: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游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五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五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五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三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五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安徽加快构建万亿级、千亿级新兴产业集群，打造聚集人才强磁场。今年一季度，全省新增城镇就业人口近20万，超叙事进度4.2%。
2: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突出特色，强化沉浸式文旅体验，游客纷至沓来，乐享美好时光。
1: 安徽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从源头防风险、除隐患，确保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2: 各地科学调度，加强疏导，有力有序应对返程高峰。
1: 各地以实际行动为婚礼减负，树立文明新风，诠释别样浪漫。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经济活力越强，产业发展越迅速，和就业创业机会越多的地方，人口就会加速流入聚集。当前安徽汽车产量全国第一，显示面板出货量占全球10分之1。持续向新向优向好的产业发展态势，让今年一季度全省新增近20万城镇就业人口。安徽如何聚财兴业，请听报道。
3: 我们现在所展出这套系统就是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
4: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研院中科赛物科技公司创始人张良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一系列高端监测技术装备。这些原本沉睡在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是张良团队在中国科大读书期间积累的。起初他们也曾尝试推动成果转化，但发现难度颇大。张良：
3: 因为无人化在于相对来讲它涉及的东西很多，涉及到你前端感知层面的一些硬件设备，包括了通信链路你要打通，包括了后面我们的人工智能平台我们要做，我们整体的研发量是非常大的。
4: 就在张良团队一筹莫展之际，中国科大先研院向他们抛来了橄榄枝，不仅为这个年轻的初创团队提供了场地、资金和应用场景支持，还主动对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与其深度合作，共同研发智能化移动监测设备。张良：
3: 我们从创业初期攻克技术瓶颈与市场空白的双重挑战，到如今先研院和合作，像重大专项还有国家的这个项目课题申报，我们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并且呢也推动了国内产品市场占有率，跻身我们行业前列。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薛天：
5: 中国科大先进研究院应该是全方位的去服务从高校中的科技创新到最后的市场转化的鸿沟，初期的这个熟化到走向市场对接资本等等这个方面的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支撑，科研的成果真正走向市场。
4: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越来越多像张良这样的人才团队选择来到安徽发展，他们不仅看重这里富集的创新资源，也青睐这里完善的创业孵化体系。依托13个在建和预研的大科学装置，以及200多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安徽建立健全了创投加研究加孵化联动机制，打造出政产学研金服用全链条孵化体系，吸引了一批海内外创新创业者汇聚于此。在安庆经开区，来自西安理工大学的徐宏伟技术团队正在进行清洁机器人测试，在当地以投代银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下，他们落户不到一年就实现了量产。国企普京智能科技安徽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徐宏伟：
6: 两轮融资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们的研发周期也得到了大大的缩短。从我们项目签约落地到投产运营，经开区为我们企业配套了专门的服务管家，这样良好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扎根安庆发展充满信心。
4: 记者发现，为了集聚更多人才和项目，安徽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坚持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与产业培育并重，一大批万亿级、千亿级新兴支柱产业正在安徽蓬勃兴起。 从打造全国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增长极，到构建从沙子到整机的新型显示全产业链布局，再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升至全国第五，长在产业上的就业创业环境让安徽成为人口聚集的强磁场。在皖北四县的这家装备制造企业，前不久从浙江杭州来到这里的技术生产总监袁鑫，正是看中了当地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更加适配个人需求的就业政策。安徽中恒电喷系统有限公司青年引进人才袁鑫：
7: 我们是带着技术和项目来到四县发展的，在科研经费、场地支持、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了实打实的政策扶持，还为我们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这里清晰的产业定位、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我们青年人才能够安心扎根。
4: 聚焦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当前安徽推身做实人才安徽行、海聚英才等系列活动，通过常态化开展创业安徽、接您回家等品牌活动，积极吸引更多就业创业人员来到安徽发展。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李子月：
8: 是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家乡的发展这几年非常快，政府对于人才也是非常的重视，对于高层次的人才的待遇福利都非常好，这也坚定了我之后来到安徽就业创业的一个决心。
4: 在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副处长刘小宁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
9: 2025年外省转入我省的参保人数达到了10.6万人，远高于我省转出人数，人口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充分彰显了我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4: 14-5期间，全省经营主体数量超过850万户，增长了45%，其中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同比增长了29.8%，位居全国第一，净增加407.7万人，居全国第三位。今年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9.85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29.2%，超过蓄实进度4.2个百分点。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10: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着力促进产业、创业、就业三业联动，强化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的有效协同，就业人口加速向城市和二三产业聚集，吸引更多劳动者来皖就业创业。
2: 这个五一假期，全省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安徽台综合报道。
11: 假期里，亳州市全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河夜话”正式开航。这场带着高科技的光影大戏，吸引了不少市内外的游客专程赶来打卡游玩，感受不一样的古城魅力。游客烟红柳：
12: 有这种好似江南景色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在就近的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的这种晚上的这种灯光的夜景。我会推荐我的一些外地朋友过来去感受的，确实体验感特别强。
11: 郭河夜话是亳州文旅集团打造的，用光影加科技加文化的方式，让游客不再是单纯的看风景，而是真正走进景色里，感受亳州的文化魅力。郭河夜话项目负责人梁丽丽：
13: 我们前期把光影的效果、游船的视听体验、实景演绎的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打磨、反复调试，就是为了想给游客呈现一场既好看又有文化味的夜游。
11: 在芜湖马仁奇峰景区，游客在景区新增的来财街玩游戏，赢马币免费兑奖品，游客还能收到景区免费发放的包子。游客孙丽：
14: 感觉特别有节日的氛围，有很多节目，非常适合小孩去玩。
11: 中快旅集团马仁奇峰景区执行总经理徐云：
15: 新增了一些互动的体验项目，可以让游客去体验去互动。我们的目的呢，是让游客能够在马仁奇峰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玩，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度过五一这一个假期。
11: 五一假期，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文旅玩法全新升级，六个戏剧盒子散落古城街巷，全国首部徽州文化古装悬疑剧精彩上线，打破舞台边界与观演壁垒，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沉浸式解锁徽州文化魅力。游客张哲：
16: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整个剧情就像沉浸式的戏剧的剧本杀一样，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11: 山水添新景，游玩有新意。在池州市石台县，焕新升级的古牛将景区推出隐栖云梯、网红高空漂流、山海遗珍馆三大核心游玩项目。仙玉山景区聚焦核心景点七彩玉谷，打造玉谷寻仙行沉浸式国风特色主题活动，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旅盛宴。游客王元军：
17: 能带孩子学习生态知识，又能参与互动的体验，然后和单纯的游玩山水完全不一样，玩得特别的开心。
11: 石台县仙玉山景区综合办副主任陈小翠：
18: 目的是想把自然风光和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让游客不光能够看风景，还能够沉浸式体验国风古韵，然后玩得舒心，体验感更好。
1: 安徽各地紧盯危化品、矿山、工贸企业、景区等重点行业和场所，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和帮扶指导力度，推动监管执法力量下沉，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19: 在位于滁州市定远县的安徽全盛化工有限公司，负责安全工作的单振勇正带队开展设备巡检。由于厂区里有大量易燃有毒物品和高危工艺，为防止漏检错检，为此单振勇他们不仅在各个关键装置上安装了感应芯片，扫码获取内容清单，逐个对照检查，还在重点区域安装了近300套有毒可燃气体和火灾监测仪器，扫除安全盲区，发现异常及时撤离人员，避免伤亡。安徽全盛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总监单振勇：
20: 构建企业风险和隐患自控大脑，全场3860个安全定位信表以及人员作业情况均可以实时采集，在重点部位推广自动化技术，实现风险可控、隐患闭环治理。
19: 安全水平不断提升，正是安徽持续优化安全治理模式的结果。目前，安徽已在全国率先建成危化品、粉尘射爆等多个监测预警系统，推广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和电焊机加芯覆码，及时预警安全隐患，预防事故发生，用技防的优势弥补人防的短板。位于合肥市的天泽智联科技公司就针对部分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不足、风险隐患不会查、难辨识的痛点，开发了南塔安全行业大模型，不仅能帮助企业查找隐患，还能依据相应法规条款给出最优解决方案。目前已在消防、电气等10多个行业场景进行了应用。天泽智联科技股份公司首席技术官詹杰：
21: 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场景，我们有不同的算法，提高它的正确性和针对性。自动发现隐患大概2秒钟，推到相关的责任人，全流程大概是5秒左右，进行辅助处理和决策。
19: 除了加大技防手段应用，安徽各地还通过综合应用人防、工程防、管理防措施，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目前已改造工矿商贸设备2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90%的化工园区达到较低风险等级。同时，对节日期间正常生产的高危行业企业开展帮扶指导。在广德市的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应急管理部门执法人员正针对金属熔融、压铸等高危环节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后，现场指导企业落实整改措施，明确验收时限，防止小隐患酿成大事故。广德市应急管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何文佳：
22: 帮扶指导企业健全完善内部的安全管理体系，明确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的责任人，解决企业怎么管、管什么的问题，推动企业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19: 此外，面对五一假期车流量增多、人员密集、流动量大的特点，安徽还组织应急、公安、文旅、消防等部门成立8个工作组，对16个市开展不间断明察暗访，并聚焦景区、商业综合体、促销庆典、道路交通等人员密集场所和事故多发地点，加大人员值守和安全监管力度，及时处置突发事件。截至目前，全省未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消防火灾事故和重大森林火灾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副处长汪佳。
0: 突出重点领域防范，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落实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旅游景区预约分流等工作机制，对不放心、不托底的企业，安排专人现场盯守，持续强化呢部门联动，及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2: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安徽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有序出行。安徽台综合报道。
3: 五月五号，高铁蚌埠南站迎来客流高峰。记者看到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从客流流向来看，返程客流主要集中在省内及周边热门城市。短途城际客流与中长途返程客流相互叠加。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5: 今天蚌埠南站发送旅客30,000人次，主要是由学生流、探亲流和旅游的客流组成。铁路部门在蚌埠南站加开了去往南京、上海、温州南等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12列，并对部分列车实行了扩编编组，全力保障旅客出行的运力需求。
3: 池州九华山高铁站发送旅客人数比平时增长了近60%。高铁站志愿者们提前到岗，携手联动，用贴心服务为旅客筑起一道暖心防线。芜湖车务段九华山站副站长刘浩。
23: 工作人员全员在岗，满负荷高效运转，面对旅客咨询求助，耐心高效响应，做优做细旅客便民志愿服务。在电梯出入口、站台等关键部位增派了人员值守，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3: 高速方面，作为 G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重要过江通道，铜陵南收费站车流量大幅攀升，通行压力明显增加。铜陵交投公路运营有限公司铜陵南收费站收费班长任翔。
24: 返程车流量目前跟平时比的话是多2到3倍左右，我们入口也保持的全部所有的道口都在开放。另外我们安排人员进行引导，及时提醒司乘人员快速高效的通过小客车免费专用道。
3: 在京台高速苏州道口，苏州高速交警在辖区各个重要点位部署警力，做到异常事件的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高速道路安全畅通。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张其祥。
25: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辖区车流量较大，我们大队在辖区的各个重要路段部署了警力，同时结合视频巡查和完美护航平台的感知，确保做到异常事件的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群众返程的安全与畅通。
3: 在屯溪高速收费站2号道口，返程车流量明显上升，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浙江省交通集团杭州北管理中心屯溪驻地巡查班长韩燕飞。
26: 根据这个大流量，我们增加了机动组跟副班，保证路上保障人员的充足，跟交警路政开展三方的措施巡查，保证有特殊情况能快速处置。
3: 宁洛高速蒙城收费道口，高速交警、路政、医护等部门安排人员在岗在位，确保司乘人员返程安全。安徽交控集团亳州管理中心蒙城收费站收费班长孙欣欣。
27: 我们依托完美高速大脑，整合智慧管控、应急救援、暖心服务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路网安全畅通。
1: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会动到会干，机器人出师的背后是一群特殊的师傅深化人机协同的结果。他们用匠心与坚守让中国制造走得更稳更远。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千行百业的应用现场，聆听人与机器教学相长的故事，见证劳动者在技术浪潮中的技能升级与价值重构。请听报道。
4: 在芜湖造船厂，有一群特殊的师傅，他们的徒弟是137台工业机器人，焊装、涂胶、搬运，样样精通。但想让这些钢铁徒弟真正出师，师傅们得在产线上陪练千百遍。调试工程师童童已经在车间里穿梭了4年。芜湖造船厂调试工程师童童。
28: 这是国内首创的零件自由编双面导轮机器人，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编写这个机器人的运动流程，控制它由上料到线扫识别以及双面导轮下料的整个运动流程。
4: 所谓导轮，是将钢板直角打磨成圆角， 防止海浪和震动导致应力集中、结构开裂。在船舶制造行业，这一工序以往完全依靠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恶劣，而且面对厚重不规则的船体构件，人工打磨精度低，质量也难以保障。从头
28: 现在自由跟的判定成功率从之前80%已经提高到了90%左右。我现在每天工作就是检测机器人的运动流程是否与预期的相符合，做出优化。
4: 童童在产线旁为机器人校准身手的同时，另一群人也正因这些钢铁徒弟的到来而改变。程顺就从原来的打磨班成员成为了车间机器人班组班长。芜湖造船厂加工车间机器人班组班长程顺，
6: 以前没有这台机器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零件都需要人工打磨，一天10个小时，全程空着腰，只能干100个零件，非常的累。这个机器操作非常简单。
4: 在芜湖造船厂，像童童和程顺这样参与智能化改造与生产的工人一共有178人，他们与137台钢铁徒弟朝夕相处，教会他们干活，也让自己从体力劳动者变成了技术管理者。产线是机器人的实战练兵场，在安徽，依托汽车、家电、电子信息、船舶制造、物流仓储等优势产业，机器人技术正加快向生产一线深度渗透。越来越多的钢铁徒弟正在各行各业拜师学艺，在真实的江湖中练就一身本领。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设备保障科副科长谭前斌一直带着团队穿行在数字化设备之间。他手里的一份维保清单记录着沉甸甸的责任，8条产线、30多台机器人、70多处制控点。多年前一次突发撞击，他们从白天检修到凌晨，最终拆开 A5 轴才发现是内部皮带老化导致定位失准。那次外科手术室的维修让他第一次摸透了机械臂的骨骼神经。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设备保障科副科长谭前斌，
7: A5 皮带一换他立马就听话了。这些年他和我们朝夕相处，哪台设备有什么样的脾气，哪个环节容易出什么问题，我们心里都有一本明账。
4: 此后谭前斌带着团队依托设备云平台预判隐患，从被动抢修变为主动护航。面对进口设备厂家150万元的改造报价，他们只用45万元就自主完成产线兼容升级，单班产能从100台提到150台，差错改善30%以上。谭前斌，
7: AI 发展的今天，它不管有多智能、精密、高效，都需要人来协同。在 AI 和数字化的浪潮里，当一名产业工人要守护好每一台设备，就是守护好中国制造的品质底线，这身工装穿得更有分量。
4: 截至目前，全柴动力累计投入超4亿元推进智能化改造，50多台工业机器人在搬运、拧紧、涂胶等关键工序上挑大梁，与师傅们默契配合。而在蚌埠的一家农业产业化企业里，仓储主管王峰和同事们也从零开始，手把手地给机器人立规矩。蚌埠大成食品有限公司熟食工厂仓储主管王峰：
8: 我们初步设定的是2条路线，行驶中发现机器人非常拥堵，后续不断的调整，现在是4条。当某一条路线超过3台车子的时候，会自动分配到其他路线，同时根据我们生产任务需求不断的优化，实现效率最大化。
4: 在师傅们的调教下，现在谁让谁，谁先走，机器人有了默契。一台机器人每小时能运输80个托盘，最终将货物精准送入-18度的无人立体库。蚌埠大成食品有限公司熟食工厂分拣车间操作工华康：
9: 机器人自动行走、自动避障、自动接驳，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货物分拣入库。我主要负责监控、调度和应急处理。这些机器人小家伙是我工作的好搭子、好帮手。
4: 机器人在干活中不断优化算法，工人在协同中提升技能，实现价值。从童童在产线旁一遍遍优化运动轨迹，到程顺从打磨工成长为机器人班长，从谭前斌带领团队为机械臂做外科手术，到华康、王峰手把手给搬运机器人立规矩，每一位师傅都在用匠心驾驭技术，用智慧定义效率。机器人在学习，人也在成长，这也正是中国制造最生动的底色。2025年，大国工匠、安徽工程大学硕士生导师李公文：
10: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机器人来了，我们工人怎么办？我的体会是，不是被替代，而是被解放和升级。产业工人从过去靠体力、靠手感，到现在靠编程、 考数据、考系统思维，这就是从体力劳动者到技术管理者的转变。技术向上，人才向新，产业向强，我们要用新本领干出新天地。
2: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多地青年用一场场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让婚姻回归爱与承诺的本质，以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成为江淮大地上一道动人的文明风景线。请听报道。
11: 五一假期，淮北市睢溪县南平镇文化广场上暖意融融，一场集体婚礼在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新娘薛玉莹：
12: 参加这次集体婚礼啊，特别有意义，没有彩礼的压力，也不用操办繁杂的宴席，既减轻了家里经济负担，又留下了特别的回忆。
11: 聚焦农村婚俗陋习痛点，睢溪县南平镇通过修订村规民约、组建红白理事会等系列举措，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理性的婚恋观。淮北市睢溪县南平镇镇长段建峰：
13: 把红白事操办标准定清楚、严规范，让文明婚俗一直坚持下去。
11: 简约婚礼彰显文明新风。在蚌埠，新郎王培训和新娘李燕利用假期从上海返回老家举办婚礼，他们精心装扮的公交婚车成为沿途最亮丽的风景。新郎王培训：
14: 一路上说说又笑笑，温馨又热闹，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带动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简约文明的婚礼方式。
11: 蚌埠市公交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威：
15: 选择公交接亲是对低碳环保理念的践行，一份一书身份上的体现。我们目前有4台公交婚车，五一期间全部订满。
11: 二八大杠迎亲，别样浪漫点亮乡村。在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村，9名新人用自行车迎娶新娘，为乡村移风易俗再添新彩。
16: 从今天起，共同肩负婚姻。
11: 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村村民江乐文：
17: 这场婚礼呢，虽然说仪式比较简单、比较简朴，但是让我感觉非常有意义。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参加一场这样的集体婚礼。
11: 仪式现场，主办方还为新人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新风礼包，既是祝福，也是对他们践行文明婚俗的肯定。共青团亳州市委员会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部长郭燕：
18: 举办这场复古婚礼，是想让年轻人明白，移风易俗不是丢面子，而是换里子。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11: 摒弃高价彩礼，拒绝铺张浪费。滁州、宿州、六安等地还积极开展艺术化、特色化宣讲活动，让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家喻户晓，让崇德向善的良好家风蔚然成风。
1: 请听简讯。近日，合肥市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截至目前，合肥市已拥有3个国家级出口基地、5个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区，构建起一示范、一试点、多元区的服务贸易发展体系。
2: 一季度，安徽省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49.2亿元，同比增长47.7%，创历史新高。
1: 一季度，安徽完成绿电交易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9%。绿色电力交易是以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量为标的物的中长期交易，旨在满足各类企业的绿色电力生产消费需求。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0: 哎，亲爱的，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29: 好啊。
20: 什么是湿垃圾？
29: 湿垃圾就是我吃剩的。
20: 嗯，什么是干垃圾？
29: 不腐烂的。
20: 那什么是可回收垃圾？

0: 圾呢？
1: 这个我知道，卖了能换钱的就是可回收垃圾。
0: 厉害啊，那你刚才怎么都扔到一个垃圾桶了呢？
1: 刚才
2: 换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行动起来才能变废为宝。

0: 国石油实惠日来了，认准中国石油实惠日，每月三波惊喜，逢十准时上线，充值999元起就有专属券包，品质燃油配超值福利，每一程都超省心，赶紧锁定日期来加满能量与惊喜，中国石油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养老规划要趁早，省钱省心没烦恼。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当年最高节税5400元，存款理财基金保险50多款专属产品任你选，
1: 3分钟开户超便捷，存2元解锁专属礼遇，赶快行动吧！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95588。
3: 姑娘，这是啥宣传呀？是不是该交医保了？
0: 阿姨您好，是，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开始了，现在缴了，2026一整年的健康都有保障。
3: 我家儿子自由职业，自己做自媒体，一直在缴这个医保，多一份保障嘛。
0: 是的，阿姨，健康无小事。2025年安徽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到12月31日截止了。只要在这个时间内及时参保缴费，就能享受2026全年医保待遇。
3: 我回家提醒下我儿子，今年别忘了缴费。
0: 阿姨，今年个人缴费还是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政府的财政补助提高到700元了，补贴力度更大了。
3: 那挺好，我赶紧回去跟儿子去说，把他和小孙孙的都缴上。
4: 医保共济连万家，集中参保暖人心，为家人为自己，请点亮这份健康守护。
5: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6: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今天呢是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知道此刻叫醒您的是闹钟，还是为生活奔赴远方的梦想呢？这五天您是去了向往已久的诗和远方，还是在人山人海中感受了人间烟火，或是选择在家休息，享受了难得的慵懒时光？不管这个假期您有没有出去玩，此刻我们的心都要归位，调整作息，迎接美好的一天。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江北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1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合肥晴天转阴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9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今年五一假期，安徽特色文旅项目同步发力，交出亮眼成绩单；五一档影片数量创新高，安徽假期观影消费持续火热。今天的面孔，让我们走进90后新农人朱若玉，看他在田野上如何书写别样的人生。新闻朋友圈，千亿专项资金惠企利民，政策实施以来成效良好。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开始实行，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健身教练上门带老人锻炼走红，如何加强规范引导？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让我们来回顾安徽文旅市场的精彩表现。今年五一假期呢，我省特色文旅项目同步发力，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2: 假期期间，经过半年多前期准备的石台古牛酱景区完成换新升级，以全新面貌迎接游客。记者在景区看到，拥有2500多个停车位的大型生态停车场，空间充足，停车便捷，同时配备充电桩，充分满足新能源车辆补给需求，让家庭自驾出游全程安心无忧。上海游客秋风
3: 开车过来，这整个山路包括高速，它整个基础建设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过来的话，我们整家人的体验都比较好。
2: 在游玩体验方面，除游览山水外，游客在古牛酱风景区还能体验高空双滑道漂流。在这里，游客告别单一漂流模式，采取高空竞技新玩法，在青山林海间开启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巅峰对决。游客张琼：
4: 这个高空漂流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在山上漂下来，然后它是那种玻璃栈道的，非常好玩，非常刺激。还有一个大旋转，然后有一个360度的那种旋转，也特别刺激，特别好玩。
2: 五一假期，国家森林公园宿州市萧县黄藏玉景区游人如织，接待量实现大幅增长。在贯穿景区的林间步道上，绿荫如盖，古木参天，众多游客赏青檀奇树，游黄藏天洞，72处景点遍布林间。游客郭晓峰
5: 来到我们风景秀丽的黄藏玉，
2: 韶芳华季系列演出每天安排10大主题，近百场精彩表演，好戏连台，精彩不断。亳州文旅集团博耀花海公司宣传营销部主管吴峰：
5: 除了保留有原有的一代神医、集市百象、3D 灯光秀、百草江湖 NPC 等经典节目之外，今年五一夜间我们还增加了华灯巡游、威亚火湖、冷烟花瀑布、凤凰飞天等精彩节目。我们还邀请了云南昆明打歌队驻场，开展极具民族风情的演出活动，同时结合春晚贺花神节目，推出了亳州版的12花神演出。
2: 赏完安徽各地的山水美景，舌尖上的惊喜也从未缺席。而蚌埠的小龙虾便是今年五一假期最具烟火气的美

0: 十伏号，五一期间，蚌埠麻虾街龙虾节盛大举办，各龙虾餐饮商户纷纷亮出拿手好虾，现场气氛热烈。游客陈勋坤：
1: 你看，我今天点了三个口味，一个蒜泥的，一个十三香的，一个香辣的，所以说味道都非常棒。
0: 与此同时，蚌埠市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大力推动小龙虾产业从餐饮消费向全链条升级，进一步夯实了吃虾第一城的产业底气。蚌埠市龙虾产业协会会长王志强：
2: 我们在深加工二餐这个上面呢还比较薄弱，那我们下一步也就在虾的全程餐饮链上面正在寻找咱们二餐对于我们小龙虾的深加工正在对外谈合作。
3: 除了景区和活动，五一档期的电影市场同样火爆，新片扎堆上映，题材百花齐放，既有紧张刺激的动作悬疑佳作，也有温馨有趣的亲子动画，还有情怀满满的经典港片，全方位覆盖各年龄层的观影群体。安徽各地影院同步升级观影硬件，优化便民服务，推出了多项惠民观影举措，持续点燃观影热潮。
4: 今年的五一档有《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森中有灵》等近20部影片集中亮相，涵盖革命历史、警匪动作、悬疑刑侦、温情喜剧和少儿动画等多元题材，影片数量与类型丰富度均创下历年新高，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喜好观众的观影需求，为广大观众打造了一场丰富多元的假期观影盛宴。苏州市民张丽：
5: 今年五一档好看的电影太多了，不管是跟朋友来看新上映的大片，还是带孩子看动画片，选择都特别的多。趁着假期来影院看着电影，放松一下心情，特别的惬意。
4: 苏州各大影院从硬件更新到便民服务，全方位提档升级，影厅座椅、音响设备、放映屏幕全方位换新升级，持续优化观影舒适度，专门打造亲子观影专区，贴心适配家庭观影需求。同时，影院不断优化便民流程，新增自助取票设备，缩短排队时长，配套物品寄存、应急药品、共享充电等暖心服务，并联动周边商户推出观影专属优惠，全方位提升群众观影体验与假日的幸福感。苏州市苏宁影城市场经理梅宇翔：
6: 今年五一档影片题材丰富，受众广泛，观影人流大幅度增长。根据观众的喜好灵活调整排片场次，我们也加派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从购票到离场全流程的做好服务保障，同时严格落实卫生安全、秩序维护等工作，让每一位观众看得安心、看得舒心。
4: 凭借优质片源与贴心的配套服务，同龄节日观影氛围同样浓厚。各大影院通过精准排片、环境升级、会员优惠等多种举措，让市民在观影盛宴中度过惬日假期。观众吴先生：
7: 放假正好跟朋友一起来电影院打卡嘛，消失的人让人看着很兴奋，然后沉入到这个剧情里面，就是跟着这个剧情走。
4: 铜陵市人民电影院结合观众喜好，精准划分观影场次，有序开设亲子专场、情侣专场、 VIP 特色影厅，针对性排映动画、爱情、悬疑热门影片，精准匹配多元观影需求。影院内还设有咖啡屋、书吧和电影主题特色展区，让观影体验更具氛围感。同时推出会员卡折扣、小时优惠等福利活动，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活力。铜陵市人民电影院工作人员陈宇轩：
8: 像我们家有专门的亲子厅，主排的就是我们面向小朋友的《蜘蛛侠》；情侣厅的电影主推的《时间敢死队》啊，包括《穿普拉达女王》；我们的 VIP 这个厅主推的是这个《寒战》了。而且我们家自己的会员卡也是享受的是四折优惠，买小食饮料咱们是打那个9折。
4: 安庆市各大影院同样多措并举，让利惠民，持续上线低价特惠票、学生半价、充值赠套餐等多重惠民政策，并不断升级观影设备，优化服务流程，用实惠票价舒心体验，留住观众，持续引爆假日观影热潮。安庆市某影城负责人沈磊：
9: 在服务升级方面，我们影城呢完成了两个影厅的 4K 激光放映升级，并且增设了震动座椅特效厅，同时自助取票机从3台增加到6台，小程序点餐支持直接送到座位啊。针对于带孩子的家庭呢，影城还临时增加了儿童坐垫和增高垫，并安排专人引导分流入场，避免拥堵。今年五一档最大的特点就是全类型覆盖，错位竞争，影片质量更高，类型呢更丰富，票房的表现不错。
3: 假日里，乡村的采摘油也备受青睐。在淮南市八公山区，百亩樱桃迎来丰收，特色种植不仅带火了近郊游，更成为村民增收的甜蜜引擎。
0: 当前正值樱桃成熟时节，淮南市八公山区山王镇闪冲村的百亩樱桃迎来丰收季。绿叶掩映间，一串串饱满透红的樱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采摘园里，市民游客三五成群，手提小篮穿梭林间，一边采摘一边品尝，欢声笑语不断。昔日交通闭塞的小山村，如今因特色种植成为近郊游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张秋晨：
10: 今天我跟朋友来到了闪冲村，正好是樱桃的采摘季，这里的樱桃又大又甜，跟市面上的还不太一样，我们既体验到了采摘的乐趣，也感受到了田园风光，感受非常的好。
0: 樱桃红了，乡亲们的日子也甜了。闪冲村过去就有种植樱桃的传统，但老品种口感酸涩，产量不稳，一直卖不上价。经过多年的品种筛选和种植技术摸索，当地成功选育出肉质厚、甜度高的优良品种，一下子打开了市场。在种植大户闪顺章的示范带动下，全村及周边600多户村民投身金果林种植，合作社种植面积扩展到500多亩，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000元跃升至23300元以上，特色金果林实实在在鼓起了村民。

0: 种除草剂，也让消费者吃到一个放心的樱桃。目前节假日平均一天有300人左右吧，到我们园区来采摘，经济效益很好，也是发展我们村里面特色产业。以后呢，我也会把这个产业扩大出去，带动更多的村民来种植这个樱桃，增加村民的这个收益。
1: 不仅是樱桃，记者在采访时还了解到，当地林下种植的赤松茸也进入了采摘期，成为村民增收的新亮点。从树上到林下，八公山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不仅让土地效益最大化，更带火了假日经济，吸引越来越多市民走进乡村体验农趣。特色种植正成为八公山区乡村振兴的有力引擎。
2: 在假期里，重点工程建设也在加速冲刺。在怀同高速公路合肥段的近日密集实现了关键节点的突破。控制性工程引江济怀特大桥正在加紧施工，向着年底建成目标全速推进。
3: 引江济怀特大桥是怀同高速合肥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当前，施工单位紧抓晴好天气，组织了120多名施工人员和多台机械，全力开展主梁上部结构挂栏悬臂浇筑施工。据了解，这座大桥全长1078米，主桥采用单箱双式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结构，跨越引江济怀工程南北大坝。项目于2025年2月开工，截至目前，航道南北侧主墩施工顺利，大桥建设正按照预定计划稳步推进。合肥交投合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志明：
4: 跨引江济怀特大桥呢，是我们怀同高速的一个控制性节点工程。我们整个这个悬臂段总共发为22个宽段，目前已经施工到7个宽段。我们预计呢，在今年的10月底啊，这个引江济怀桥呢，这个建成通车。
3: 怀同高速是安徽省5纵10横高速公路网规划的组成部分，其中合肥段是合肥都市圈环线西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全长约58.69公里，设有31座大小桥梁，2座短。

0: 的缩短了这个沿线的这个交通枢纽，因为沿线穿过了我们很多的区县，带动了我们经济的一个物流的发展。预计我们在今年这个年底啊，能建成通车。
1: 近一段时间以来，合肥大外环高速建设连接取得关键突破，西环怀同高速合肥段、南环东段 S18 宁河高速合肥段以及联络线同商高速巢湖木集至肥西三河段等项目同步提速，大外环正加速成环。
2: 昨天是立夏，在祁门县呢，吃一碗糯米豌豆饭是这里的节气仪式。这道色味俱全的立夏饭，不仅是舌尖上的时令美味，更藏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福。
3: 一大早，祁门县百溪乡西荣村村民胡彩罗、江春莲开始忙碌起来，准备制作豌豆糯米饭的食材。经过清洗后的糯米洁白莹润，豌豆翠绿诱人，这是立夏饭必不可少的灵魂主料。祁门县百溪乡西荣村村民胡彩罗：
4: 糯米需要浸泡两个小时，这样煮起来的糯米饭更容易熟，更软糯。
3: 将配菜水笋、胡萝卜、腊肉等切成小丁，放在小碗里备用。接下来就是炒菜焖饭了。土灶起火，将大铁锅烧热后，倒入农家菜籽油，放入腊肉丁，煸炒出香味。紧接着豌豆、水笋丁、胡萝卜丁依次入锅，最后倒入糯米，大火不停翻炒，让每一粒米都裹上油光。当糯米开始微微粘连，这时候就可以倒入没过糯米的开水，转为中火焖煮半小时就熟了。打开锅盖，饭香混着豆香、肉香立即弥漫开来，盛出的糯米饭颗粒饱满，豌豆清甜，咸肉油润，每一口都是初夏的鲜活。祁门县百溪乡西荣村村民江春莲：
5: 传统的糯米饭有五种颜色的豆子加上糯米制作而成，有五谷丰登的寓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变成糯米加上各种时令蔬菜和腊肉丁制作而成，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好吃。
3: 立夏吃上一口热气腾腾的豌豆糯米饭，既是遵循传统，也是提醒家人注重节气养生。豌豆清热健脾，糯米补中益气，搭配腊肉、春笋等时鲜，恰好满足立夏后人体代谢加快的需求，体现了中国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
6: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7: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在宿州市灵璧县，有一位90后新农人在田野上书写别样人生，他就是灵璧县冯庙镇的朱若玉，也是2025年心动安徽最美人物和安徽省劳动模范。十年来呢，他放弃城市安稳的工作，进乡发展绿色循环农业。今年他养殖的金红蛋鸡规模突破了35万只，同比增长75%。从传统养殖到种养油闭环，这位年轻劳模用智慧和汗水为乡村振兴注入新质生产力。
8: 走进朱若玉的蛋鸡养殖场，自动化喂料、清粪、鸡蛋生产线正有条不紊地运行，偌大的车间里只需几名技术员。截止去年，朱若玉刚刚完成新一轮养殖生产线改造，总投资超过1500万元。灵璧县绿享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朱若玉：
9: 通过引入新质生产力，我们实现了自动化标准化管理，养殖成本下降25%，效益提升10%以上。蛋鸡存栏量也从去年的20万只增长到了今年的35万只，增加了75%。同时，更多的鸡粪原料也为下游的有机肥料厂生产提供了充足保障。
8: 2013年，大学毕业的朱若玉在外地工作期间，敏锐察觉到，循环农业是国家大力支持的朝阳产业。他不顾家人反对，执意返乡创业，但父亲朱世宇坚决反对。灵璧县绿享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朱若玉：
9: 当时我们全家都不同意，尤其是我父亲，他认为农业投资大，收益慢，风险高，怕我坚持不下去。我就软磨硬缠，说国家现在扶持新型农业，作为农民子女，我有信心做好。最后他们拗不过，就让我试试。
8: 带着这份倔强，朱若玉抵押房产 联合朋友筹集500

0: 万元，建成年产一万吨的有机肥厂，将鸡粪转化为高效有机肥，又发展有机果蔬种植，还投资500万元建设宿州市首家农民公园，免费向群众开放。经过10年耕耘，他一手打造的维农集团形成了养殖、有机肥、种植、观光、绿色循环产业链。如今，朱若玉不仅自己致富，更带动乡亲共同发展。集团采用公司加农户加基地加产业模式，对1200余户农户开展技能培训，辐射带动54户发展特色种养。冯庙镇养殖户徐斌。
1: 自从加入维农淡季养殖产业链后，我的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到10万只，年利润100万左右，还带动了10多万村民就业，每人收入3到4万元，自己富了，大家腰包也鼓了。
0: 2025年，维农集团产值达8500万元，带动就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啦！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汽车轻轻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